这么说，有这张书单的人不仅仅是林静一个人。那我对他的怀疑会不会太过武断？不。

我的直觉告诉我，林静有些不对劲儿，但具体问题在哪儿呢？也许只能暂时等待，在等待中寻找证据。

0: 我们在全市设置了四个分测电台。昨天晚上，城东的那个监视台又监听到了那个神秘的电波。
1: 具体方位？
0: 确实是城东某处发出的。
1: 继续监听，缩小范围。
0: 嗯，我想如果他再发一两次，我们就能鉴定它的准确位置。
1: 好。
0: 喂？什么？哦，好的，我知道了。哎，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十八，这个位置。

0: 可以明确的确定，迪特的电台就在这块区域内。
1: 那应该范围很近了。
0: 不足两平方公里。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这个区域的中心了。
2: 这样，我带人挨家户搜查。
3: 不行，那会打草惊蛇。这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密切监视这个波段，把所有的设备都聚集到这个区域。我们宁可多花时间，也要在锁定信号以后再行动。
1: 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3: 在这周围转悠。
2: 肯定是被发现了。
4: 不可能，我们的同志都非常小心，迪特不可能知道我们在他周围安置了监视点。
0: 那你说，那个神秘的波段为什么突然消失，三天没有动静了？
4: 是啊，我不正在琢磨这个问题吗？
0: 刘克豪同志，我建议立刻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反正两公里也不算大，搜查起来不费什么事。过去我们是怕打草惊蛇，现在要再不行动，只怕晚了。
3: 不能动。
4: 师父，我觉得鲁宁说的对，我们不动，迪特可就动了。他们要是转移了怎么办？
3: 他们不会的。两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做过社会调查。胡刚，你再派两个人，把所有的社会调查表再核查一遍，然后派专人盯这个区域。
4: 是，我明白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5: 吃三

0: 参精丸，
1: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4: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5: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0: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1: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13: 九块九，赶紧抢！
14: 9.9，抓紧抢！
15: 9.9，现在抢！
16: 9.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三

0: 参精丸，
1: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2: 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警妈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仔细查看周围。
1: 查看周围，
2: 查看周围，
3: 查看周围。
0: 别靠近石头，有可能危险就躲在石头下。也别靠近落叶，有些落叶是捕食者的陷阱。当然，还要小心天空。警惕，警惕！有时候一只小小的蝴蝶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4: 救命！救命！
0: 没事了，宝宝，你们做得非常棒。
4: 宝宝，
3: 棒棒！
0: 警惕，警惕！大风非常危险，宝宝们跟紧我。警惕果然是有用的，宝宝们，宝宝，宝宝，我的宝宝！哎，可，哎，宝宝，
5: 我好像听到了尖叫声，有谁需要帮助？
0: 我的宝宝！
5: 看来是有小鸭走丢了，路见不平前来帮助。不对，这时候应该先启动章鱼警报。
6: 小纵队外派员小五，请汇报。
7: 队长，
0: 警惕，警惕！
5: 别紧张，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是来帮助你的。
0: 别靠近我，秋沙鸭妈妈可不是好惹的。
8: 哦，天哪，这可是中华秋沙鸭。
9: 中国漫游记里记载，中华秋沙鸭是非常古老的物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0: 离我远点！
9: 秋沙鸭比较机警，尤其是带着小鸭的鸭妈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紧张起来。
7: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是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它的三只鸭宝宝在南洛河下游走失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找回来。
0: 要下雨了，宝宝，
7: 请注意安全。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等你们来。通话结束，
6: 我们要立刻前往南洛河。
0: 南洛河下游是峡谷段，水流湍急，最近南洛河周围乌云密布，即将降下特大暴雨。
6: 看来飞行舰艇无法出动，我们需要一艘足够灵活，最好还能在山崖间跳跃的舰艇。
3: 正好，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完全符合要求。呀
10: 哦，我也去，勇士可是最擅长找东西的。
6: 非常好，兔兔兔，呱唧，做好准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飞豹出击。
3: 宝宝们，

0: 小五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1: 小五，我们到了。妈妈，
2: 你找到了第一只秋沙鸭宝宝，
1: 还记得吗？秋沙鸭非常机警，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准备逃离。我们要小心靠近。抓到你了！抢我的！
2: 电梯，电梯，电梯！你这样可就一点都不帅了。看我们谁先追上他！挖机，
3: 小五，
4: 把鸭宝宝引向飞豹艇。收到。
2: 我们要让鸭宝宝向左转，
3: 没问题。
4: 象形虎拳，嗨！
2: 这招太帅了，小五！
4: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3: 妈妈，你在哪里？可怕！妈妈，救救我！
2: 是飞豹艇，它的动作好快呀，
4: 潜伏的也很好，连我这个功夫大师都没发现呢。
1: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大家快上来吧。紧张，鸭宝宝，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吃点鱼饼干吧。
5: 晶体，好好吃。你们是朋友，不用晶体了。哇，
2: 小五，试试你的新舰艇，
4: 没问题。

0: 炮艇，
1: 操控舰艇比想象中好。
2: 不是我叫的嘎嘎。
3: 天哪！
2: 蝴蝶等等嘎！
3: 太危险了，我们快把它带下来。
1: 别冲动，呱唧，岩壁太陡峭了，要是下雨还会变得湿滑。
0: 那就交给飞豹艇吧，我根据云豹擅长跳跃的特性为飞豹艇设计了跳跃模式，大家抓稳了，跳跃模式启动。
4: 真帅气，
2: 嘎嘎嘎嘎嘎嘎，救命，
3: 鸭宝宝有危险，天哪，我们要加速了。
0: 放心，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清楚了，
2: 救命救命。
0: 喊得这么大声，鸭宝宝应该没受伤。
5: 听起来非常健康。来点鱼饼干吧，鸭宝宝。
1: 雨太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放心，快到，
1: 我们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就是这么快。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去找最后一只鸭宝宝和鸭妈妈了。
6: 章鱼宝呼叫图图兔，
0: 图图兔收到。
6: 队员们，达西西监测到南陆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0: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3: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2: 达西，救命救命，
1: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山洪爆发了，
0: 大家抓稳。
1: 真是太惊险了，
0: 宝宝，
1: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3: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0: 宝宝，鸭妈妈，水流湍急，快撤离。
1: 别紧张，鸭妈妈。
7: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8: 宝宝。
2: 妈妈，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
10: 先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
5: 说得对，
3: 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
0: 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
3: 抓住了。糟糕。
0: 强行拉扯可能会断裂，
3: 那鸭宝宝会掉进洪水里的。
1: 我去救他，我有救援经验，很快回来。
3: 小心，
1: 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鸭宝宝不用怕，我会救你了。
0: 小心，洪水来了。
1: 不好，
0: 救我。宝宝，
3: 我来救你们。我抓住他们了，快走！
1: 谢了，呱唧，真是帅气的救援。
5: 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
2: 路见不平，嘎嘎！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谢谢。
5: 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
2: 好吧，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这里，
1: 中华秋山药，
0: 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2: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他遇到了野外救生员豹大侠和他的助手敖豆。豹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尖树枝放倒了黑影怪。就在这时，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3: 哇，这是什么？
4: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豹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5: 谢谢观看，
6: 太帅了，
0: 精彩的演出。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3: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4: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6: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败森林黑影怪。
7: 地震了！
0: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8: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0: 大家稳住！
6: 是谁在袭击舰艇？
0: 立刻展开调查。拉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8: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6: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3: 确实如此。
0: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8: 是，队长。
6: 哇，这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9: 我的小乖乖啊，
3: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0: 观察的真仔细啊，小五。啊，
4: 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6: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接受挑战。
4: 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队。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哇
6: 吼，比赛开始。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4: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6: 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4: 师傅，等等我。
3: 敖登，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6: 说的没错。
4: 新的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6: 脚印消失了，
3: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4: 师傅，
3: 是敖登的声音。
6: 小偷，小偷！
4: 我的包。
6: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3: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6: 那有办法了，
3: 我们前后夹击。
6: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3: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4: 师傅，挖机。
6: 敌人，有敌人。
3: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6: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0: 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玛鸡是群居动物。
1: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求生技巧第几条？
0: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1: 又是现代技巧，我等会儿一定要记下来。
2: 勇敢的褐玛鸡，永不后退。
3: 这边有山洞。
0: 暂时安全了。
1: 玛鸡，
4: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勇敢的褐玛鸡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集合，集合！
1: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4: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
0: 啊？什么蛋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4: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啊，
1: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4: 我是勇敢的褐玛鸡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
5: 没关系，黑仔，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的动物。
6: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1: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4: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7: 啊！敌人，敌人，
5: 冷静，他们是朋友。对，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4: 我们褐玛鸡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
0: 你们看，
4: 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0: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1: 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4: 说的没错。快跟上，褐玛鸡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5: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4: 报告。
0: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4: 有声音。
8: 我的老天爷呀，
0: 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褐玛鸡的蛋。
7: 这些褐玛鸡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9: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飞的肯定追不上。
4: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9: 他们追来了。
4: 勇敢的褐玛鸡，集合，集合。
7: 他只有一只。别怕他。
6: 谁说只有他？
4: 还有我们呢。
7: 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4: 勇敢的褐玛鸡，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
5: 还给我们。
1: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暴大侠，哈，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7: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5: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1: 咕咕咕咕咕。
7: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9: 我也有。
1: 咕咕咕咕咕。
7: 是苍蝇。兄弟们，
9: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1: 小乌鸦，留下到我的食物吧。咕，
7: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4: 勇敢的褐玛鸡，永不退缩。
5: 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6: 也可能是暴大侠的助手。
1: 咕咕咕。
5: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1: 我用了暴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

0: 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1: 你做得非常好，
2: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豹大侠的皮影故事。
0: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2: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1: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褐马鸡蛋送回去。
2: 你说的对，
0: 我也来。
3: 勇敢的褐马鸡永远感谢你们。
0: 糟糕，豹大侠不住手了，遭遇大危机。就在这时，小猫勇士出现了。
4: 哟，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0: 这里，皮影戏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1: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2: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啊，
1: 真是太漂亮了，
2: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1: 啊，达西西，快看，是脚印。
2: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1: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蛙科动物留下的。
2: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1: 我看到他了，
2: 哎，啊！谢霆锋！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1: 是洞内瀑布。
2: 真是好险啊！
1: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2: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1: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2: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谢灵通，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0: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达西西，
4: 信号中断了，
5: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6: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洞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4: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7: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0: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8: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0: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8: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0: 兔，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5: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0: 很好，
4: 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
2: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

0: 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1: 我们过去看看吧。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是吧，弟弟？没错，哥哥，我们不使唤亮光。我很抱歉，是透明的鱼。
2: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纸蝉的幼体。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1: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它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0: 真是太神奇了！
1: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纸蝉的。
3: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1: 汇入的雨水会在这里淹没的。
2: 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4: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0: 没错，哥哥。
1: 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游到外面吃水藻。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2: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加油，
0: 用力，就差一点了。
1: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5: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0: 没错，哥哥。
5: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6: 是，队长。
5: 启动雷达探测仪。
6: 怎么样了，队长？
5: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6: 放心吧。
7: 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8: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笑>
5: 谢谢夸奖。
9: 洞里好黑呀！啊，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5: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7: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5: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找到了，
7: 是达西西和谢灵通吗？
5: 不是个放大镜。
1: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5: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7: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1: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5: 谁在那儿？是怪兽吗？看
1: 我的飞豹腾空！
9: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纸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9: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哎，这你看好了，完好如初。谢谢，我感觉好多了。嘿嘿，
5: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9: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啊，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5: 谢谢。
1: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这只是钟乳石，不够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5: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1: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
5: 跟我来，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7: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5: 那可怎么办呀？
1: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好的。 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5: 他们不在这里。

0: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吗，弟弟？
1: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2: 啊，谁在说话？
0: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3: 哦，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3: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4: 太好了，谢灵通，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3: 你们还好吗？
5: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
3: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
5: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4: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3: 还是太小了。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4: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6: 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0: 不客气，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的失败让我陷入了沉思，当然是由于摩羯星的通风报信，才导致关键时刻那神秘电波的消失。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次行动极度机密，消息只掌握在有限的几个同志手里。那谁才是摩羯星呢？我突然感到身边的每个人都可疑，我好像又回到了保密局沈阳站，身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0: 哎，想啥呢？那么出神，不会又想那个行动失败的事儿吧？
1: 文香，
0: 干啥？你看啥？
2: 帮个忙，借你的人用一下。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啊，我们是政府派来推广人民币的。
2: 哎，你在家怎么这么半天不开门呢？
1: 哦，我今天下午没有课，身子有点不太舒服，刚才睡着了，对不起。
0: 我们是政府派来推广人民币的，能进去说吗？
1: 好，请进吧。
0: 你们家院子挺大。
1: 这是老辈人留下来的，我们家在沈阳已经住了三代了。
0: 怪不得呢。
1: 二位，你们是来宣传什么的？
0: 啊，现在是新中国了，可很多老百姓家里呢还留着金元券，可是呢已经不流通了。如果您家有的话，就去兑换吧。
1: 我就是一小学教员，家里啊原本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啊发工资早就发人民币了。
0: 您是小学教员？
1: 啊，是。
0: 同志，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张乔治。
0: 张乔治。
1: 二位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真的想休息了。
2: 哟，这才几月份呢，你们家储了这么多煤，你们家够有钱的了。
1: 这是我家呀，那我想储多少煤就储多少煤啊。二位，如果你们真没有什么事儿，我想休息了。
0: 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走吧。
1: 啊，好好好，慢走慢走。
2: 王姐，张乔治肯定有问题，你看他刚才什么态度啊？
0: 你干嘛那么多嘴啊？他是有问题，可是你已经惊动他了。你听过什么叫打草惊蛇吗？我估计啊，他今天晚上就有行动。
2: 王姐，你现在做侦查工作可真是驾轻就熟啊，不愧是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的。
0: 那当然了，这都是战斗经验。你呀，你太嫩了，以后多学学吧。
2: 嗯，我知道了。
3: 主要是你，最主要的。
4: 老宋，
3: 你好，
4: 老宋，
1: 老宋，
4: 老
1: 宋，
4: 老宋，老
1: 宋，同学好，同学好，
5: 老宋好，
1: 啊，同学好。
6: 你说张老师，他人很好啊，同学们都挺喜欢他的。
7: 你就是张乔治
1: 啊？啊，我就是张乔治。
7: 我是沈阳市公安局敌侦处的侯刚。
1: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7: 张乔治，为什么找你？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1: 我不明白啊，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学校园呢。
7: 张乔治，我们的政策你应该明白。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你们找我有什么目的啊。
7: 不知道，等到了我们那里，你什么都知道。

0: 这就是我的电台。前几天你们查了紧，我就把它从家里搬到这儿来了。
1: 哎，刘处长，
2: 坐。这是我刚刚起货的敌军的电台。坐。
1: 刘处长，你是不是想把这个电台当作逆用台啊？
2: 这次起货行动只有极个别人知道，所以我想继续发挥这部电台的作用。
1: 没问题，刘处长，你把这部电台交给我，我会继续监视这部电台的。
2: 我会不定期的把一些文件交给你。
1: 知道了。
2: 记住，一定要保密。
1: 是。

0: 一号。
1: 进来。
0: 一号，我们的内部秘密电台被缴获了。
1: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0: 需要除掉他们吗？
1: 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
0: 那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1: 什么都不用做。记住了，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要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我会找你。
0: 我知道了。
1: 去吧。

0: 同志们，军委的文件已经下来了，要求我们解放军在现阶段要做好选派优秀干部转移到地方的工作。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了，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嘛。
1: 真的什么都可以说吗？
2: 说吧，畅所欲言嘛。
1: 军长，我不转业，要转找别人。
0: 黄云翔，怎么一上来你就跟我唱反调了？组织上考虑，你们这些干部地方上非常的需要，这回转业你是头一个。
1: 我凭啥是同一个？军长，我问你，你转不转业？
0: 哼，只要这个部队还在，我这个军长当然不能走了。
1: 你不走我就不走，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部队还容不下我一个王银香。
0: 王银香，你可是老同志啊，在这方面你应该起表率作用。
1: 我肯定不转业，地方上的工作我不感兴趣，我就是要留在部队。我从14岁开始就打游击，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让我离开部队，我活不成。反正我生是部队上的人，死是部队上的鬼。要想让我转业，你想把我崩了，抬出去。
0: 你这是胡闹着呢，你还要不要进？
1: 你不是说畅所欲言吗？我这都是心里话，还要不要实事求是？

0: 大家有情绪，可以理解。关于转业的事情，同志们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写篇思想体会，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下次开会的时候都可以道一道嘛。我看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吧。
1: 好吧，散会。
2: 王云香，你可真有胆量啊，把我们不敢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3: 刘华同志，我找你有事儿。
4: 我也有事儿，晚点再说啊。
3: 不行，今天必须说，人命关天。
4: 好，是说。
3: 部队要我转业，
4: 那不正好吗？你打个报告调我这儿来呀、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跟你说正经的。我这辈子啊，我就待在部队了，我只能当军人，我当不了老百姓。
4: 这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啊。
3: 你跟军长说说，把我留部队得了。
4: 我跟你们军长说说，咱们是两个系统。
3: 你就跟他说说呗，就把我留炊事班当炊事员，我都认了。
4: 军委决定了，你就服从安排就行了。
3: 我不管，我这辈子我死都赖在部队不走，我就在部队待着，我看他们的咋地。
4: 小点声。作为老战友，我真得劝你两句。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并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一个人民军人的表率作用，对不对？
3: 合着我白来找你一趟了，你连句宽心的话都不会说。
4: 有些宽心话我说也不合适啊。

0: 哎，
1: 李志，吓我一跳。
0: 怎么不欢迎啊？
1: 不是，你咋来了？你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0: 就要上前线了，路过沈阳，专门来看看。
1: 别说别说，进屋再说。哎，别干坐着，咱俩喝一杯。
2: 我戒酒了，再不喝。
1: 今天必须得喝，这是壮行酒。来，来，吃菜吃菜。
0: 嗯，这也好吃。我问杨同志，你在沈阳工作怎么样？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你也没回。
3: 我在沈阳呢，这也算是我的老战场，也有不少原来的同事，工作起来当然没有问题。我一来啊，先是抓土匪，然后抓特务，忙得没个停，实在没有时间给你回信，对不起了。
0: 嗯，你跟刘克豪同志在一起工作吗？
3: 有时候在一起工作啊。咋了？你咋又想起来问他了？哈，
0: 没什么，随便问问。
3: 不是吧？
0: 真的没什么。
3: 李志同志，李志同志，你还是不相信我？
0: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就是咱俩长期不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担心你罢了。
3: 那你还是怀疑我？我跟上级请示过了，我要调到南方去，可上级没批，我也没辙。
0: 这我都知道。哎呀，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了，我是相信你的。
3: 真的相信我？
0: 真的。
3: 那好，李志同志，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你认真考虑过咱俩的婚姻问题吗？
0: 当然考虑过了。万祥同志，相信我，等我从前线回来，咱立刻跟领导打报告结婚。我不但要跟你结婚，

0: 还要请求廖沈阳和你在一起。
1: 李志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了，你等着我，我相信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我们就能打败敌人，把他们推到大海里去。只要我们牺牲，我就立刻回沈阳。
1: 哎，你闭嘴，我不准你这么说，你是绝对不会牺牲的，咱俩谁也不准牺牲。为了祖国，为了你，干杯！
0: 为祖国，为咱俩，干杯！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李志同志，
4: 快请进。坐吧，
3: 哎，我给你倒点水吧。
0: 哎，不用，咱就喝这个老白干。
3: 来，喝点水。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0: 高同志啊，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
3: 哎呦，千万别这样说，我这事儿我都忘了。
0: 革命者是清贫的，你这儿很好。过去我对你有过误解，挨了领导一顿狠 K。我心服口服，
3: 这事儿过去了，咱不提了。也怪李路同志，不该把这件事情反映到你上级。
0: 对对对，过去就过去了，说他干啥？今天来，我是高兴，因为我就要上前线了，去打击侵略者。来，今天高兴，庆贺庆贺。好酒，高兴，庆贺庆贺！来，
3: 我不喝酒。
0: 来，好酒，保证不上头。
3: 我真不会喝酒，我真不喝。
0: 等过了今天，我也滴酒不沾。但今天破例，来。
3: 不，真的不行。
0: 你，你不喝，我喝。
3: 李志同志，少喝点，少喝点。
0: 上前线，我没啥放不下，我这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王银香同志。你是他的老战友，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
3: 你放心，
0: 拜托。
3: 李志同志，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0: 王银香，多了不起的女人呐！她敢拦金马，她敢冲进起了火的窝棚里救人。那一年，我腿上中了弹，鬼子在后面追，他背上我跑了十多里地，愣没放下。他要是对你好，那是真的掏心掏肺的。可他要是恨起你来，
1: 我就知道你又跑这儿来。
2: 银香同志，
1: 你闭嘴！哎，你还带着枪干啥？你要干啥？
2: 我没别的意思。
3: 你误会了。
1: 给我回去。

0: 今天就出发，就不那么对他。别难过了，等通了邮，部队就可以收到信了，到时候再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1: 不，我才不跟他解释呢。毛主席都说了，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女人得自己当家做主。我的主，他凭啥给我做了？我没错。
2: 你这么想也对。
0: 咱们这些男同志啊，什么都好，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这次啊，让他长长记性。
1: 我也不该那么对他。
0: 哎呀，行了，别来回左右不定了。我都听你唠叨一天了，劝都劝烦了。
3: 那军统特怎么样？厉不厉害？
4: 厉害。
3: 那当年把我打的是皮开肉绽啊！怎么样？我犹豫了吗？我招了吗？我是连眉头都没带皱一下的。
4: 好。
3: 那血雨腥风、大江大浪的，我不是也闯过来了？
4: 科长，你太勇敢了。
5: 科长，
6: 什么情况？建设工人在黄骨屯那儿扒开了一处防空隧道，那里面发现了很多具尸骨，可能是惨遭敌人杀害的同志。上级领导的命令，我马上赶到现场。
3: 好，马上出发。
4: 是。
7: 快点。在哪儿？
6: 在
7: 哪儿？
6: 在里面。
3: 好，就在那儿。怎么能断定是被敌人杀害？有人还锁着镣铐。

0: 马上通知法医过来做鉴定。
1: 是。
0: 做完鉴定以后，把这些尸骸妥善地保存起来。辨认出是烈士的，尽快地通知他们家属；不是烈士的，妥善地安葬了。
1: 是。
0: 刚解放的时候，得到过举报，说敌人在失败前夕，保密局打算选择一处秘密杀害我狱中同志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就在这儿。
1: 李副同志，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妹妹的尸骨应该就在这里。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

0: 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6: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

0: 哇，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 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

0: 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开饭了，开饭了！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香香
7: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6: 吃吧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外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

0: 哇，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一直没睡。白天的情景太让人难忘了，一闭上眼，全是那些白骨。是啊，
1: 山洞里那么多难友，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却没有看到警方，太悲惨了。我到现在。
0: 都接受不了乐群的死，我敢肯定，乐群肯定没有叛变，叛徒另有其人。
1: 哎呀，看你又念叨起这些事儿来。
2: 老彭，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你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对乐群有利的证据呢？
1: 我已经回忆了多少次了，在那次暴雨之前，我一直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不可能得到乐群的任何消息。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抓到那个叛徒，替我们同志报仇，还我妹妹一个清白。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叛徒另有其人呢？
2: 老彭，你还记得赵国明吗？他就是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的，全市只有他一个人是独立联络点。如果他被捕了，那只能证明叛徒另有其人。只不过现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罢了。
1: 也可能是别人找的功吧，这种情形也是有的。乐群是你妹妹，在感情上我是理解你的，但是这一件事已经是定性的事了。再说你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怎么能犯案呢？
2: 不，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没有定性。
1: 李璐，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铲除存活的底特分子。乐群他已经死了，这件事先放一放吧。
2: 你为什么老说这些话？乐群她是我妹妹，我一做一个姐姐的。
1: 李璐，先别急呀，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抓住那个真正的叛徒。

0: 他们为什么一再给魔戟星发指令？这些电报都是什么时候发的？
1: 本月12号、15号、17号、21号都发过，时间是在黎明或者黄昏，但是30号之后就没有再发过。去吧。
2: 难道是巧合吗？12日、15日、17日，正好是我单独外出散步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没有人能证明我做了什么，因此，有关魔戒星的线索竟然全部都指向了我自己。最有可能是魔戒星的人，竟然就是我本人。
3: 我问你，刘克豪从保密局监狱回来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哪怕是细节上的，好好回忆一下。
4: 没啥不一样，他这人你也知道，平时就那样，特别沉稳，也没啥情绪波动。
3: 你问这些干啥？
4: 没什么，只是对干部的例行考察罢了。
3: 例行考察咋问的全是历史问题？

0: 这是组织上的事，你就不要过问了。
1: 李璐同志，你是不是在调查刘可豪？
0: 我跟你说过，这是组织上的机密，你无权过问。包括刘可豪，你也不要跟他谈起这件事情，这是原则的问题，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坚决执行。
1: 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总不会照顾自己。没事儿，再熬一会儿天就亮了。食堂大夜晚热粥，又是生龙活虎的一天。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1: 我送材料，错过了部队的熄灯号，营门关了。
0: 那也好，就在这儿歇个脚吧。你还住那个房间，咱俩也很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另外，明天我要去烈士陵园。
1: 安放烈士的遗骨，
0: 布老红的家属也去，你也一起吧。我一定去。走，赶紧休息去吧。
1: 你怎么了？
0: 啊，没事。
1: 来，坐下，我给你按按。
0: 你干什么呀？
1: 我给你捏捏。
0: 哎呀，不用。
1: 坐下。
0: 是这儿
1: 吗？
0: 对对对，你手劲还这么大啊？
1: 又要变天了，行吗？
0: 啊，行。

从台湾发来的密电当中，看到了一些令他十分惊讶的信息。这些信息把他惊呆了，他开始怀疑自己被送来大陆的原因，这背后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似乎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

0: 刘处长，坐。我有一些想法想跟你交流一下，耽误你一点时间。没事，刘处长，说吧。
1: 你是知道的，我们对寻初的情况掌握了一些，并且对寻初采取了一些行动。
2: 唯一有价值的是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0408潜伏组，
3: 这会不会是？
2: 换装计划的漏网之鱼呢？
0: 不可能，换装计划只有3个潜伏组，根本没有0408组。你肯定？总之，我在上海看到换装计划文本时，没有提到0408。
2: 这0408会不会是台湾方面故意迷惑我们的？
0: 我们做的很小心，恐怕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张乔治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2: 0408。

0: 零四零八这条线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据我分析，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个零四零八组根本就不存在。另一种，
2: 刘根豪同志，我以性命担保，魏先跟你说的换装计划的情况全是真实的，我没有向你隐瞒半个字。这零四零八组，我从未耳闻。
1: 坐下。另一种可能，连你都不会想到，你被捕根本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2: 那毛人凤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三个潜伏组的情况呢？
1: 他是故意的。你是毛人凤手里的弃子，你的作用就是为零四零八潜伏组提供时间和空间。陈宁同志，继续紧盯张乔治这条线，每一封电报的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的揣摩，那些有价值的情报也许就在那些不经意的

0: 王处长，这是李志的战友，他有事找您。
1: 啊，王处长。
2: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事儿吗？
1: 这是李志同志的阵亡通知书，里面还有一份遗书，是战役开始之前就写好的。我俩有约定，如果谁牺牲，另外一个就……李志同志是个孤儿，他让我把信交给你。

英香，这一次我就不称呼你为同志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多么想在你面前这样喊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尽到了革命军人的职责，为保卫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记得你说过，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它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卫。

如果老红知道大家今天都来看他，牵挂着他，他一定会很欣慰的。心受苦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政府领导照顾我，让我在公园里上班。我喜欢我的工作，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孩子。我喜欢看孩子的笑脸。我和老公的孩子没能等到胜利的这么一天，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千千万万的孩子等到了。我看见那些小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跳绳，

我对自己说，这里头有老洪的一份功劳，有我孩子的一份苦处，我们替大家把苦难受了，更多的人就会幸福。这一切很值得。

我亲爱的好同志们，说句心里话吧，在这一刻我真希望能长出一对翅膀，飞到朝鲜，飞到你们跟前，向你们表达出我对你们衷心的爱戴。我爱你们，整个祖国的人民都爱你们，爱你们对祖国的忠，对人民的义，对全人类和平事业所做的高贵的贡献。谁能忘记你们的功绩？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脚冻肿了，鞋子穿不上，他索性不穿鞋，用烂棉花包着脚，用破布裹着脚，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走。指导员见他疼得不行，叫他回来，可他怎么也不肯，还说我的脚后跟是长在后边，不是长在前边，我只知道往前走，不知道往后退。我也见过另一个战士挂花了躺在担架上，他是一个反坦克英雄，在敌人的坦克冲上来时，他一步不退，迎着坦克站起来，扔出一束手榴弹，坦克炸坏了，他也受伤了。事后他对人说，我觉得祖国就在我背后，要是坦克冲过去了，就撵到我祖国身上去，我怎么能，我怎么能让坦克冲到我的背后去呢？

0: 师傅，你怎么了？没事，有事吗？我刚才去了一趟公安局老廖那儿，他那有人在皇姑区发现了徐云初， 把地图拿来。
1: 这儿是第一次发现许云初的位置，当时他正在用糖人跟孩子们换报纸。这儿是第二次发现他的位置，是一个澡堂。这是他的住处。这是今天下午发现他踪迹的地方。哎，这几点挨得都比较近，集中在和平、铁西、皇姑三个区的交界处。
0: 住的朝鲜人比较多，户籍管理上呢也相对比较薄弱一点。徐云初有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我让你看的犯罪心理学的书看了没有？我觉得我思想上的进步更为紧迫，所以关于技术的还没来得及看呢。在本部局潜伏的时候，当时他们请了一个美国的专家给我们讲了犯罪心理学上的。 犯罪半径，对，徐云初就在这个区域，而他的中心点就在这儿。罪犯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才有安全感，而徐云初恰恰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可我觉着，徐云初可不是普通的特务，像这种心理学，对他能管用吗？科学这个东西很奇怪啊。 身体很容易锻炼，心理恰恰相反。徐云初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尽管他做事非常小心，但是他的行为已经给我们画出了半径。
1: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加强这个区域公共场所的监视力度，马上去做。
2: 是。

走。

0: 派出所吗？哎呀，西塔街那嘎有枪战啊！你快点派人来吧，你们听啊！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

0: 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

0: 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

0: 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听着，马上把枪放下！别开枪，自己人！别放跑了特务！林静，快把枪放下！我是敌人处的侯刚，你们领导是谁？
1: 我不认识侯刚，你们这帮人见街巷明枪闹事，我不管你们是谁，马上把枪放下！我给你们最后一次警告！
2: 自己人！
3: 大队长，你好，是小赵。
0: 超，
2: 哪个小赵？
0: 听出赵启。
2: 你不早说，快把枪放下，都放下，放下，放下！都自己人，自己人！同志，这是场误会，抱歉，不好意思，一场误会。走，走。哎，
4: 又让他跑了。
5: 今天刚才你那一枪开得太鲁莽了。
6: 今天的确是我不好，我当时确实是太紧张了，我看到徐英初在面前，我不是怕他跑了吗？哎，
4: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要怪就怪那姓王的民警，待会儿我就告状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治安治安他到底治了谁的案？
5: 你这也不能全怪人家，人家也是履行公务，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
4: 可师傅的犯罪半径就这么被他给毁了，到嘴的鱼都跑了，他不咬钩了呀。
6: 可好，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7: 你们先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高同志，是我呀。
1: 冯书记，
2: 今天抓捕徐寅初的行动结果怎么样？
1: 让他跑了。
2: 嗯，我知道了。你赶紧把它形成一份文字资料交上来，我要直接向上级汇报。
1: 是。

0: 哎，老舅让我转告你，要变天了啊！你可小心你那老寒腿，老舅给你的膏药也舍不得用，该用了。
1: 你回去告诉郡主，就说老子不干了。

0: 哟，你在家呢？怎么不开灯啊？哎，
1: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今天敌侦处抓捕行营初的行动失败了，我把文件带回来给你看看。哟，老彭，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1: 啊？没关系，刚才有些不舒服。
0: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没事，好多了。
0: 不行，我去给你拿药去啊。

0: 晚了，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呀，我等这包裹呢。
0: 你不是要参加什么什么演讲吗？
1: 对啊，现在恐怕都要迟到了。
0: 谁的包裹啊？
1: 李宁的，他妻子从上海寄来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吃的吧。
0: 你要是着急的话，那你先去，我帮你送吧。
1: 哎呀，谢谢姐，
2: 那麻烦你了哈。
0: 赶紧去，赶紧去。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走了，走了。
2: 走了哈。嗯，你去吧。

0: 你还好吧？
1: 一天没吃饭吧？我给你带饭了。过来啊！

0: 你的饭是越做越香了。
1: 快吃吧。老鲁，这是你妻子从上海给你寄的包裹。
2: 谢谢，放那儿吧。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你这个人啊，不是我说你，只要一工作起来你就老是忘了吃饭，对胃不好。我咋没见林静给你做过饭呢？他是不是不会做？要不哪天找时间我教教他。你说你这人这样，总得有人照顾吧。
1: 鲁玲玲吃饭，我给她送去。
0: 你吃你的，我给她送去。快吃啊！

0: 把这个拿去化验一下。
1: 等等，
0: 王书记，
2: 这个案子由上级直接调查，把多一放回去。
3: 不是，为什么呀？
4: 鲁宁是你们敌侦处的人，按组织上的规定，必须由其他部门来检查。
0: 明白。
2: 好了，把你的人带走吧。
0: 是，撤吧。
2: 从现在开始，封锁现场。
4: 开始检查吧。
5: 也就是说，林静是主动要求送这个邮包的，署长。
6: 千真万确，署长。如果您要是有怀疑的话，那把林静姐叫过来，咱们当面跟她说清楚。
5: 去工作吧。
6: 您不是怀疑林静吧？
5: 我怀疑任何一个人。尸检报告什么时候出来？
6: 快了。
5: 去催一下。
6: 是。

管理员死亡的事件，现在肖楠有了不在场的证人，那唯一的嫌疑人就只剩下林静了。但凭这一点间接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林静就是凶手。继续寻找。

0: 那个老教授啊，他们经常来借书。
1: 他们住哪儿？
0: 他们刚走，去看看。
1: 谢谢啊。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不能问你们几个问题？
3: 你是谁呀？哦，
2: 我是狄仁处的。
3: 可以。
2: 是这样的，9月5号那天你们来借过书吗？
3: 不，我们是还书。
4: 书啊。
2: 哦，那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4: 没有。
3: 哦，见过，一个女的。
2: 肯定吗？
3: 肯定。他当时走出图书馆，我觉得很奇怪，他走到拐角那里呢就不走了。
2: 他在干什么？
3: 不知道。
2: 是不是这个人？
3: 是，哎，是他，就是他。

0: 亲为什么不马上走呢？为什么要站在那儿？难道是后悔杀掉了图书管理员？
1: 鲁宁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自己看看吧。你说这算啥？他们说巧克力没毒，鲁宁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是意外。老刘，这事你可不能不吭气儿啊，咱不能让鲁宁死得不明不白的。老刘，你不会也觉得是意外吧？
2: 绝对不是意外，鲁宁肯定是死于食物中毒。
1: 行。
2: 哎，干什么去？
1: 我知道你跟老彭他们拉不下面子，我去找他们理论去。
2: 你看你冲动成这个样子，你找谁去？啊？你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怀疑市政府和公安局的同志们？
1: 那你说咋办？
2: 我会跟李路同志再沟通的，并且我要把巧克力重新检验一下。
3: 云香。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红酒，还喝什么红酒啊？这种知识产阶级习气是不能要的，赶紧走吧。
1: 你这么理解是不对的。再说了，这家餐厅已经改造了，是国有资产。
0: 就是有点不太习惯。
1: 这说明你的思想进步了，同时你的思想有一些僵化。

0: 林静，你给鲁宁送包裹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
1: 没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啊。
0: 你怎么看这件事？
1: 老彭那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出来了，心脏病突发。
1: 可是我没有听说他有心脏病史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应该是巧克力有问题。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市政府门前的汽车爆炸案，邝书记的遇刺，鲁宁的离奇死亡，这些事情的背后，我总觉得有摩羯星的影子。
1: 嗯。
0: 哦，市政府爆炸那天，你在单位对吧？
1: 对啊。
0: 小楠呢？
1: 也在。
0: 你一直跟他在一起。
1: 你问这些干嘛？你该不是怀疑肖楠吧？
0: 我谁都怀疑。侯刚、赵琦，包括你。
1: 那我是不是也该怀疑你啊？
0: 当然应该怀疑，而且我是最大的嫌疑人。邝书记遇刺的那时候，你在哪儿？
1: 那天我们本来应该拍结婚照的。
0: 是啊，我没去，你生气了。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不会是一个人去拍结婚照了吧？
1: 结婚照哪能一个人拍啊？我也就是在街上走了走，后来回了宿舍，生了一天的闷气。后来听到你遇刺了，把我吓得什么气儿都消了。好在没什么大事儿。

0: 你回去吧，要不要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散散步，慢慢走回去。
1: 路上小心。
0: 你也是。

0: 谢伟，我暴露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马上离开他。你要知道，这个刘克豪啊，是一个忠实的共党分子。别说你现在是他的未婚妻。 你就是他的正室太太，有一天他知道了你的身份，他一样会抓你，绝不会手软的。
1: 可是我不能走。

0: 6.18元，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到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2: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18元，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历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5: 成不断代，数不断信，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三百

0: 华夏帝王一项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8,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一项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里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亲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一项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

0: 帝王的真容玉莹，高规格奢华数据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需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鹿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3: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印，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

0: 1.8毛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店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圣玉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佛化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遗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块。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乐队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5: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

0: 修长，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杯华夏地方银象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杯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象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你要记着，干我们这一行，感情的是最危险的奢侈品，别再抱有幻想，马上离开他。这是你的新身份，从此以后你就是他了。

0: 老婆在这儿。好。
1: 有什么线索吗？
0: 暂时还没有。
2: 再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在这儿住了那么久，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0: 是。
2: 高同志，没想到啊，摩羯星就在你身边。
1: 彭志良同志，话可不能这么说。
0: 王翔同志，老彭同志，这件事情我难辞其咎，我请求组织上处理我。
2: 现在还不是讨论处理你的时候。

0: 错误既然犯，就应该想办法补救。打起精神来！
1: 搞敌特工作的，相互渗透是常事嘛。他现在失去了敌侦处的身份，不会再造成什么威胁了。万幸的是，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2: 不过，下一步敌侦处的工作安排，必须及时向上级汇报。

0: 同志们，临近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今天我主要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最近一个时期，朝鲜战场是捷报频传，志愿军将士不仅已经跨过了鸭绿江，甚至已经打过了汉江。
1: 在座的都是年轻人，想必早已是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动身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帝反侵略的战争中去，就和当年的我一样啊。看到同志们在正面战场上痛击国民党反动派，而自己呢，却只能在敌人内部整天和身边的牛鬼蛇神打交道，心里呀、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革命是有分工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党对人民最大的贡献。
0: 现在我们市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肃清潜伏在沈阳城内的敌特分子。不夸张的讲啊，现在就是我们敌侦处和敌特势力决战的时刻。大家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
2: 有。
1: 好，大家信心十足，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这场反敌特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人民，是群众。过去的国民党军统有美国的支持，有最先进的设备，在全国各地遍布数万特务，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败在我们手里？就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前一段时间，我们对沈阳城内的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户籍登记，但是这还不够。从明天起，我们要通过基层组织，依靠进一步群众进行再筛选、再排查，特别是要好好查一查那些社会背景复杂的外乡人。同志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沈阳城变得玻璃般透明、水晶般纯洁，让敌特分子踏上这块土地后就寸步难行。

0: 好，谢谢您，牛哥，
1: 慢走。
0: 你好，大姐，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证件。

0: 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街道无业人员的情况。
1: 哎，好。
0: 老刘，这是从临近宿舍搜到的。

0: 麻烦你接彭仲亮同志办公室。好的。喂，
1: 彭书记。啊，柯豪同志，有什么情况啊？
2: 根据我们的暗查，我们发现在杨姑胡同的街头地点发现可疑人物。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许云初。所以我建议马上行动，对他实施抓捕。许云初可能有枪，或许会反抗。
1: 市政府不希望在刚刚稳定下来的城市里面造成新的恐慌。
0: 我们可以以社会调查的名义抓捕他。
1: 好吧，我同意，马上行动。

0: 哎，不行不行，输了输了输了，对不对？回去吧，哎，棋子不能过了，输了就把嘛。
1: 小你来硬，大不了再摆一盘，摆上。哎哎哎，
2: 该我了吧？我可是排着队了。
0: 大哥，龙也龙不到你，人家老徐都还没说话呢。
1: 老徐又不会下棋，
0: 他不会下，现在看我们像看都看会了，老徐说是不是啊？
1: 我哪会这玩意儿？这扯！
2: 那老徐你来，
1: 不行不行。
0: 你玩吧，哎呀呀，输赢无所谓，我让一炮一局。
3: 哎呀，大哥，可傻了呀！我也不识字，这不会这玩意儿。哎哎哎，
0: 你别说，人家老陆头还不认识字，一般三十六张麻将，人家闭着眼睛都认识。哎呀，来，
3: 行，
0: 来，
3: 行，
0: 来，
3: 你玩吧，
0: 去吧，去吧。来，
3: 大爷，咱们搞一个社会登记，你也得去呀。
0: 你说我也不识字，登啥记呀？
3: 不用签字。
0: 应个手印就行啊！
4: 哎，手印啊！
0: 哎，大爷，咱们搞一个社会登记，你也得去呀。
3: 你说我也不识字，登啥记？
4: 不用签字，摁个手印就行啊。
3: 摁手印就行。
4: 来，大爷，咱们搞一个社会登记，你也得去呀。
0: 没事，大爷，摁个手印就行。
3: 摁手印啊？
0: 嗯。
3: 那，
4: 大爷，您摁这儿就行。搞这个案呢？
0: 对。
3: 我不识字，
4: 终于见面了。

我正式宣布，沈阳地区敌特头子徐银珠已经被我们正式抓获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回去干活。

0: 这么认真，门都忘记关了。要是没有记错的话，这盘棋你已经摆了好几次了。
1: 这是解放前我和徐云初没有下完的一盘棋。
0: 可惜我不懂，要是懂的话可以给你当个参谋。这盘棋的胜负分出没分出我不知道，但是你和他之间已经分出来了。
2: 刘克豪同志，我代表沈阳市政府向你表达祝贺，但是别骄傲，这份功劳还有咱们的广大基层干部，要是没有依靠他们，就不可能把社会排查工作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徐云初就不可能困守一处。总之，首长已经亲自传达了指示，对你的嘉奖很快就会下来。
1: 抓住徐云初只是工作的开始，接下来还有很漫长的审问和被审问的斗争。
0: 说说看，下面打算怎么走？
1: 先关他几天，耗一耗他。另外，我还要等两个人。
2: 这方面你是能手，所以对他的审问由你全权负责。一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1: 好。但是我对整个事件还是有些疑虑。
2: 怎么，觉得太顺利了？
1: 林静怎么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呢？
0: 但是徐云初已经住进了监狱，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你是不是有点太多顾虑了？
1: 但愿吧。
2: 好，不打扰你了，我还得去趟市政府，领导们还要听我汇报呢。

0: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喊我就行了。
1: 谢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没有啊。我看你最近老是精神不宁的，要是有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想办法。
1: 怎么会呢？我自己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哪来那么多烦心的事儿啊？
0: 没有，那就最好了。对了，要不下班后。
1: 我们去参加游园会吧。下班后，我赶着回家。
0: 这毛主席都说了，这青年人呀，要走出家门，多接触社会。你怎么一下班就回家呀？
1: 我不喜欢热闹，一个人待在家里舒服。
0: 不是，那好吧，要不我们去街道走走吧？
1: 去那儿干嘛？
0: 那里有位志愿军设的捐款点。 为国家出钱，我们青年人那可不能落后啊！
1: 就你这点薪水，国家还看不上呢。
0: 你这观念可就不对了。这大海也是水汇成的呀，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那一滴水不染倒出来的话，那也就没有大海了。
1: 这事儿我就不去了。要不这样吧，你捐多少我捐多少，只是今天我没带钱，你先帮我垫上，明天我还给你。
0: 哎，不是，我不是强迫你去捐款。
1: 只是志愿军在前线流血，我们伸出大后方的青年人，勒紧裤腰带也是应该的。我明白。我现在就恨呀，志愿军任务部当初怎么就不收下我？你又没瘸又没病的，干嘛不收你啊？
0: 这都怪我不好，第一次招兵的时候我还没送高中毕业，等我一毕业，他们志愿军的要求又上去了。
1: 如果连你都不收的话，那估计就没几个人剩下了。
0: 这你就不知道了，现在每天人武部门前都排着不下几百米的长队。

0: 这显得这眼睛呀比跳女鞋还难呢。
1: 时间到了，我该下班了，帮我把这扎上，记得帮我卷起来。
0: 这下班了。

0: 我的菜，赔钱，快给我钱，我黑。哎，不够，啊，再来点，
1: 够了吧？

0: 老刘，你上哪去啊？
1: 我有点急事儿，有什么事找侯刚商量。
0: 哎，你是不是去找徐云初？
2: 不该问的不要问，不懂吗？
0: 我凭啥不能问啊？抓他我也有功劳，我跟你一块去。
2: 你去干嘛？
0: 我去跟他叙叙旧。
2: 王艳香，你是个军人呐，军人是有纪律的，不懂吗？
0: 哎，那你别忘了问他林静的下落，他肯定知道林静在哪儿。

0: 小何，身手不错呀。你也不差嘛。你知道有人在跟踪你吗？你说呢？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甩掉他？我只是个普通的药店售货员，反跟踪的技术不能乱用。他要根据让他跟吧，反正也发现不了什么秘密。美娇，总之这个愣头青你一定要除掉他。别动不动就杀人，对我们潜伏没有好处。
1: 你动不了手，不可以带到。我警告你，离他远点。
0: 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变口味了，喜欢毛头小伙了。这样，我可以制造成一场意外，保证牵扯不到你。
1: 马天成，我们潜伏是为了颠覆共产党，而不是乱杀老百姓。你别走火入魔了。
0: 我正要告诉你，你也别误入歧途。北京。
1: 咱们走向这行，只能上不能下，你不要抱任何幻想。好吧，你还是没有要说的吗？否则我就回去了。
0: 哦，零一计划的布局已经设定完成，接下来你不用和老舅联系了。
1: 为什么？
0: 他出了趟差，一时半会儿回不到沈阳了。
1: 那我该跟谁联络？
0: 接下来由我负责和你联络。
1: 我怎么找你？
0: 老样子，我会找你。

0: 这次寻鱼出漏啊，是狄真柱的同志立了头功。我们部队刑侦处从来都是打硬仗、抢头功的，能让地方上的同志比下去吗？
1: 不能。
0: 这些日子，我们对沈阳市进行了2次地毯式的社会排查，所有未婚女青年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在反狄特工作上，我们还是新兵，没有经验，不懂技巧，但是勤能补拙，我们就用这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对沈阳市所有符合年龄的未婚女青年再进行一次大排查。
2: 是。
0: 漏网的特务不会闲着，他们一定还会有所行动。我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跟街道治保积极分子紧密配合，不管林静堂在哪儿，一定尽快把他给我挖出来。
2: 是。
0: 老刘，寻出招没招？
3: 这是你该问的吗？
0: 行，我也不稀罕知道。刘克豪同志，我们找着林静了。

0: 他在哪儿？
1: 这是你该问的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这寻音初不招，我就不信林静也不招。
0: 不能轻易动人，抓林静很容易，你把他一抓，线索就断了。
1: 你又想搞放长线钓大鱼那套？
0: 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这样，你派人24小时监视他，大鱼不出现，不许动他。
1: 你凭啥给我下命令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可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同志辛苦了一个多星期，几乎把城里所有的未婚女青年都查了一遍，这好不容易把林静揪出来，哦，你不让我们去扎，那不行。
0: 我会通知你的上级的。
1: 不会因为她是你的未婚妻吧？
0: 王一江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我们在谈论严肃的工作问题。
1: 行，那啥时候能抓？反正必须由我们去抓。
0: 我会通知你的，没人跟你抢功。
1: 多大点功劳啊！我才不稀罕呢，我就是要亲手把他抓住。
0: 还有事吗？
1: 我走了。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

0: 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

0: 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 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 它是真空微压烹饪，

0: 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你们这些人，搞什么？方鹏事情还没到。
1: 同志，请你找你们最高首长来，跟他说徐云初要揭发。
0: 好，你等着，我马上去叫领导。

0: 刘克豪同志，你必须跟他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0: 你被隔离审查了。
1: 为什么？
0: 现在把枪和证件交出来。
1: 能给我个解释吗？
0: 会给你解释的，但是你必须无条件跟他们走。

0: 我去把工作交接一下。
1: 不用了，我们会替你安排。把他带走。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刘克豪的问题。
1: 刘克豪同志，徐英初已经全盘交代了。从他的交代材料上看，你就是潜伏在党内的摩羯星。现在还不知道他所交代的是否是事实，但是市政府决定将你暂时进行隔离审查，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把你潜伏在沈阳两年期间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写在交代材料上。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0: 请大家安静一下。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心里都在犯嘀咕，一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怎么会有问题呢？和大家一样，事情刚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无法接受，但是面对种种事实，我慢慢的从不信变成怀疑，直到现在不得不信。首先从解放前说起，当时刘克豪同志的身份大家都略知一二，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可是那两年他都做过些什么，恐怕大家就不十分清楚了。他曾经犯过毒。

当年刘克豪和沈阳城防司令赵崇光同流合污，利用军舰偷运大麻、鸦片、洋酒等违禁物资，大难不义之财。

0: 这是赵崇光旧部数名被捕军官写下的交代材料。
1: 关于这件事，我要说明一点。当年刘克豪同志为了取得赵崇光的信任，想尽了各种办法，我想这很可能是其中的一种。
0: 你凭什么证明关于这件事当年他向上级，也就是你，做过说明和汇报？
1: 没有。
0: 那就无法证明。要知道贩毒这种事，党组织曾经三令五申必须慎重，事先事后必须上报组织，可是刘克豪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是不是被国民党迷醉的生活所腐蚀，爱上了金钱美女，想大赚一笔？
1: 彭忠良同志，你说这话未免太过激了，我觉得这事还需要细细查证。
0: 那我再说其他的。当年毛人凤曾经来过沈阳，大家可能不知道，毛人凤是认识乔天朝的，也就是刘克豪假扮的对象。但是当年毛人凤在机场看到刘克豪时，不但没有指出他是假扮的，反而和他热情有加，这是为什么？
1: 彭忠良同志，你说这话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这恰恰证明了刘克豪同志的机智和出众的工作能力。如果当年他被毛人凤戳穿了，这事反而倒好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仅仅是表示怀疑。大家看，这是前不久在香港弥敦道3349号查获的一封密信，信是毛人凤亲笔写的，收件人是刘克豪。香港弥敦道3349号信箱是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构的隐蔽点。其实我们早就对刘克豪产生怀疑并进行调查，但是一开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发现了这封信。

0: 从鲁宁被俘开始，我便掉进了徐寅初设下的圈套，目的便是证明我就是魔戒星。难道他想和我同归于尽吗？不，绝不可能，这不是徐寅初的风格。亦或是他还留有什么后手？真正的魔戒星会是谁呢？
1: 堂堂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为什么要给刘克豪写信？联想到当年机场的那一幕，是不是可以证明刘克豪和毛人凤早就暗地勾结？
2: 仅仅凭借敌人的一封信，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同志产生怀疑，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
1: 李路同志，我现在仅仅是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介绍刘克豪身上存在的种种疑点，我可没有下结论，而且这个结论也不该由我来下。

0: 好，我再接着往下说。林静的事大家都很清楚，她曾经是刘可豪的未婚妻，同时她也是一个嫡特。李璐同志，在座的所有人里，你对刘可豪是最了解的。我问你，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有。 那我再问你，是从解放前开始，还是从解放后？李璐同志，请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在座的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1: 解放前。
0: 好，各位，从解放前开始，刘可豪就已经喜欢上了林静，而当时的林静也喜欢刘可豪。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刘可豪入狱，林静为了救他，曾现身赵崇光。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啊！这表明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作为一名潜伏人员，和敌人发生这种关系，这符合纪律吗？
2: 不符合，但是我想你不用解释，要解释也得刘可豪亲自解释。今天我们只是把种种疑点罗列出来。好，我们再回到林静的问题上。解放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林静的身份已经被揭穿。但是有一件事，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吧？前几天。 市政府召开紧急安保会议之前，一辆汽车被炸，一名战士牺牲，可刘可豪竟在关键时刻不在场。
3: 他当时打了一个电话，
0: 对，就是这个电话救了他的命，而打电话的人正是林静。
4: 这是电话公司的记录。
0: 林静救了刘可豪的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刘可豪可是他们的死敌呀。

0: 不过后来这刘克豪在邝书记出行之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救了邝书记，这不像是叛徒所为呀。
1: 这正是我想说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疑点呢。刘克豪是怎么会知道当时的菜市场里有枪手，又怎么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射来的子弹？大家都知道当时开枪的正是林静，会不会刘克豪事先便已经知道何时何地何方会有子弹射来？如果真是这样，整个事件便是他们两个联手设计出来的苦肉计。

0: 大家好好想一想，今天是讨论会，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出来。
1: 刘克豪屡立功勋，他是叛徒，恐怕会在干部中引起不小的骚动了。
0: 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他真是叛徒，难道为了稳定，我们就听之任之吗？
2: 毛中央同志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啊，非常清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呀，刘克豪有非常重大的嫌疑。我宣布，维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直到把事实搞清楚。
3: 散会吧。

0: 别把工作上的事儿带到家里来，好吗？黄
1: 老庞，你不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2: 是啊，我也不愿意接受刘克豪是内奸这个事实，我恨不得立刻找到证据给他洗清这个嫌疑，但是现在我既感到无能为力又无话可说。来，喝杯水。
1: 你觉得这像不像是反间计呢？
2: 不可能啊。你想想，如果是反间计，那徐寅初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牺牲鲁宁交代的三个潜伏组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让林静的身份也暴露，我觉得这不是徐寅初做的，更何况现在连他自己也进了监狱。
1: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刘克豪是毛泽东奖章的获得者，他是沈阳反特工作的一把手，如果把他给清除了，对沈阳反特工作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他的隔离审查对敌侦处等各反特机构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很多基层同志相互间都产生了不信任感，大部分都是刘克豪提拔和训练出的干部，现在对工作都已经有了消极感。我想这会不会是敌人对我们进行的一种心理攻势呢？

刘可豪同志，从你的交代材料上来看，你在沈阳潜伏期间确实没有沟通国民党的嫌疑，但是这只是你个人单方面的证据，空口无凭，有谁能证明？

0: 把你进行隔离审查，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整个市政府的决定。现在没有把你关进监狱，已经是最大的优待了。市政府的领导都很爱惜你，才给你这段宝贵的时间。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证人，来证明你在交代材料上所写的问题全部都是真实可信的。
1: 谢书记。他可以证明。进来。
2: 老彭。
3: 啊，李璐。
1: 哎，柯浩东这怎么说？
0: 事情有转机，谢书记能证明他的清白。
1: 好，那就事不宜迟，马上给他打电话。

李璐，鲁宁死因的检查报告又有了新的结果呀！原来有毒的不是巧克力，而是包装巧克力的锡纸。那上面有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显微点，就是那个显微点上的毒药，毒死了鲁宁。 既然是谋杀，我建议马上追查。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刘克浩。

0: 我们不能再让刘可豪再次陷入困境。如果他真的是莫杰星的话，那他确实有必要杀死穆宁。但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在工作上，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刘可豪是目前最大的嫌疑犯，搜查必须马上进行。
2: 我明白。
1: 另外。 原先在抓捕林静的问题上，刘可豪一拖再拖，现在看来，他很可能是别有用意。我建议，立刻抓捕林静。

0: 来晚一步，李璐同志，这就咱俩。你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信不信刘克豪是叛徒？
1: 我们党员干部讲究实事求是，我信不信无关紧要。
0: 我不要听这些话，你只要说信还是不信。
1: 不信，我也不想相信，但是不得不信。
2: 啥叫不得不信？李璐同志，我和你和刘克豪同志在解放前就是在一起并肩作战的。他是啥样的人，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跟我还不清楚吗？
0: 汪一祥同志，这件事情的全部转机都在谢书记身上，明天他就会到沈阳来，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了。
1: 就怕到时候你会为自己对同志的不信任而感到愧疚。
0: 汪一祥，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 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和顾虑也不同，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宁愿想得简单点。我会努力去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不会让刘克豪蒙受不白之冤的。
1: 我和你一起查。
0: 你还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吧。由于刘克豪现在隔离审查，敌侦处内部现在暂时处于混乱之中，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部队刑侦处要接过重担。 接过沈阳反特工作，能不乱吗？把抓特务的人当特务抓起来，这反敌特工作啊，不乱才怪。
1: 汪一祥同志，我现在在跟你说严肃的工作问题，你不要在这闹情绪。你要是不想干，我换人。
0: 这样，你回去写一份报告，把你和刘克豪在沈阳潜伏期间发生的每一件事详详细细的写下来。记住，要实事求是。
1: 不要有任何疑问。
0: 你放心，我写的肯定都是事实。因为在那两年，我在刘克豪同志身上学到的、看到的，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

0: 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一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似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发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

0: 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谢书记情况怎么样了？
1: 生死不明。
0: 谁干的？谁干的？一定是敌特。除了他们还会有谁？看来确实是敌人的反间计。他们不允许谢书记为刘可豪洗清嫌疑，企图利用我们的手杀死刘可豪。
1: 老彭，你先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不了，整个事件都是因为我。如果我早听你的，谢书记就不用到沈阳来了。
1: 老彭，这并不能怪你，你只是按证据办事。从目前来看，不能肯定是敌特所为，我们暂时得到的结论是一起交通事故。
0: 不可能，一定是敌特干的。
1: 老彭，你先冷静一下，等手术结束后再说好吗？

0: 谢书记来了没有？
1: 还没有。
0: 能不能给李璐打个电话？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权利。
0: 哎，哎。

0: 大夫，情况怎么样？
1: 暂时没什么大碍，但是得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他的头部受到重击。嗯，你们就好好的看着他吧。
0: 好，谢谢。

0: 怎么长时间呀？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去。哎呀，
1: 干啥你？别添乱，等不下去你就回去。这谢书记跟老刘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当然得多谈一会儿了。
0: 以后有的是时间谈，今天晚上把关键问题谈清楚就行了。那局里同志还都等着呢。
1: 等啥呀？这肯定没问题了。
0: 这不还没确定呢吗？
1: 谢书记都来了，还用确定吗？肯定啥事儿没有。
0: 我倒希望没问题。哎呀，要不是肖警卫员，谢书记呢？哎，
1: 你能不能不说话？
0: 行行行，我不说还不行吗？哎呀，可惜了，肖警卫员啊。

0: 大夫他，大夫谁？刘克豪。谢书记，为啥啊？他谈的那些问题我无法证实。
1: 谢书记，
2: 王一香，
1: 我刚。宋王一香回家。
2: 我啊，
1: 马上。
2: 王一香同志，走吧。
1: 我不走。 谢书记，我不服。
3: 哎呀，走吧！哎，
1: 你别拉我！哎呀，你拽我干啥？谢书记，
4: 哎，走吧！
1: 你别拽我！
3: 真的要逮捕刘克豪？
4: 对。
3: 执行吧。
5: 是。

0: 乔中校，你怎么又进来？俺听说你好像在新政府里头当差了。跟上次一样，闹点误会。你怎么样？哎，
1: 你也知道，俺只会闷头烧饭做菜，别的事俺从不掺和。解放后，监狱领导见俺大锅饭烧得不错，以前也没犯过错误，就还给留下了。<笑>来。 特地给您开的小灶，红烧肉，俺这还是头一回接到帮人开小灶的通知，看来大领导的心里也知道你是冤枉的。估摸着没几天了。

0: 您还是咽不离口，一天只用一根火柴吧。
1: 你就别劝我了，我就这么个爱好。
0: 今晚就走吗？
1: 火车已经安排好了，经理急着催我回去。
0: 谢书记，你看刘可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您是不是再多留两天？
1: 刘可豪同志的问题不是已经定性了吗？
0: 我觉得结论下得太草率了。
1: 李璐同志，我很了解你和刘克豪同志之间深厚的同志感情，但是现在证据确凿，刘克豪同志叛党投敌的事实清楚，你现在该做的不是千方百计为他开脱，而是要以他为教训，加强沈阳军管会内部的整风，杜绝此类事件重演。
0: 谢书记，您再仔细想想，您是不是忘了一些什么细节了？

0: 野路同志，要注意措辞。我烟虽然抽得多了点，但还没老胡多啊。
1: 可是刘克豪他……
0: 行了，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就先回去吧。啊。

0: 李陆同志，我必须好好跟你谈一谈。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你知道就好，那我长话短说。刘克豪同志是被冤枉的，他是党的功臣，是毛主席奖章的获得者，是沈阳反特的核心，他不可能是叛徒。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你还没表态呢。
1: 你说了一大堆，也没说你到底想干嘛，我表什么态？
0: 不，反正我觉得刘可豪不可能是叛徒。
1: 这是你的自由，我干涉不了。你也没有必要跑一趟来告诉我这个，关键是你要让别人相信，你得找出证据。
0: 那你到底相不相信刘可豪同志是叛徒？
1: 我只相信证据。你回去吧。
0: 你不说我就不走，现在这种情况我没法工作。
2: 虎哥，你是胆子干的，刘克豪的事儿你别瞎猜想。
0: 我做不到，刘克豪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受委屈我心里有疙瘩。
2: 他是他，你是你，你别犯糊涂。现在有件事我要通知你，组织上决定由你暂时接替刘克豪的工作，临时担任敌侦处处长。
0: 我？
3: 对，就是你。
2: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大呀，希望你能够正确引导敌侦处内部人员的情绪，避免因为刘克豪事件影响敌侦处的正常工作。可是现在看，你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我问你一句，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赶紧说，我向上级打报告，别人上。
0: 我
2: 干脆点。
0: 行，
4: 那还愣着干嘛？工作去吧。
0: 是。

0: 来一根吗？
1: 姐，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以前的烟瘾很大。
1: 我为什么戒烟，你应该知道，我就不解释了。
0: 你已经不是乔天朝了，
1: 习惯了。
0: 说得好，习惯了。其实你早就不把自己当成刘可豪了，从解放前沈阳潜伏开始，直到现在，你一直把自己当

说话。你以前的烟瘾没这么大，抽烟的动作也没有这么普。

0: 我迫不及待。
1: 我是在恨，恨你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恨你毁掉了自己的前途，恨我自己曾经把你当成朋友。
2: 不要问了，我无话可说。
1: 说，你什么时间叛变组织的？为什么要叛变？
2: 我没有。
1: 你卖了多少情报给台湾？
2: 我没有。
1: 你的同伙是谁？
2: 军管会里还有你们的人吗？
1: 无法回答。
3: 可以跟我玩这套拖延时间的把戏，但是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最了解的，我不用你介绍。
1: 你既然想顽抗，我陪你。
3: 我有的是时间。
1: 带下去。
3: 别动啊！

0: 谁让他住这儿的？是军管会下的通知。
1: 胡闹！犯人就是犯人，怎么能住这儿呢？
0: 今天晚上让他住那边。
1: 可是上篇有文件。
0: 我这就回去，再发一个文件下来。
1: 都犯什么糊涂？
0: 这牢房快赶上宾馆了。

0: 买了这么多化妆品啊？
1: 姐姐，现在不比从前了，别太失望了。
2: 穆郎，你费心了。为什么要杀他？
0: 谁呀？
2: 药房伙计。
0: 哦，你说的是他呀？那是他自己找死的。
2: 我警告过你，不许碰他。
0: 手痒呗？怎么着？你还要给他报仇啊？
2: 说不准。
0: 哎，李静，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刘克好进去了。怎么不信啊？
2: 为什么？
0: 说他是叛徒，这回他可有苦头吃喽。
2: 没别的事的话，请你出去。
0: 林静，我警告你，在沈阳咱们坐的是同一条船，讨厌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号交给你的任务，你别忘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

0: 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

0: 要保养，要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

0: 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

0: 要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你可好，你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看我今儿个真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

0: 昨天的报纸看得还那么认真呢？哎呀，
1: 今天的报纸还没来。

0: 这棋我们曾经下过。
1: 好记性，当年我们是下河了，想不想再试一把？

0: 你被捕入狱是一个骗局，你一定有什么计划。
1: 那我就说大点，
0: 精忠报国，阶下之囚何以报国？
1: 哎呀，年轻人，不要有一时得失来下定论，想想想想自己的处境。
0: 我的处境一点都不重要，我很不解，你花那么大的力气兴师动众把我弄到监狱里来，这代价很高啊，值不？
1: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0: 我能把自己弄进来，我也能把自己弄出去，你信吗？
1: 在这儿，
0: 你以为这小小的监狱就能关住我徐云初吗？我可以出去，你呢？你恐怕得留在这里，接受你人民的审判。将军。

0: 去，来，去，来，来，来，来，来。哎，哥，你们那出什么事了？
1: 死人了！
0: 死人了？怎么死的？吞钉死的还是撞墙死的？
1: 哎呀，搞不明白。总之死定了，手脚都僵硬了。那个人啊，昨天晚上刚进来，今天早上就被抬出去了。
0: 谁呀？
1: 好像姓徐，叫徐什么初？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叫徐云初。
0: 啊？徐云初？
1: 对，是叫徐云初。
0: 你说说，那当年也是一方大员。
1: 是啊，
0: 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啊？哎，
1: 走了。不过啊，那个姓徐的，早死早投胎。
0: 对对对对，
1: 他可没有少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对，
1: 这就报应了。下辈子我一定要给这共产党干。
0: 对，下辈子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

0: 老刘。
1: 你的来意我知道，徐云初不可能自杀。
2: 可他确实死了。
1: 那是假象。
2: 他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就停止呼吸，一到医院，医生就宣布他已经死亡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徐云初我们很了解，他的性格百折不挠，不可能自杀。
2: 老刘，我们的牢房守卫严密，他既然进来了，肯定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心理崩溃的。
1: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小。太快了，在高墙下生活，就算是铁人，也会产生厌世的情绪。但是他刚刚进来一天，你不觉得太快了吗？
2: 说实话，我也不太信。可是侯刚亲眼看见他的，这人死是装不了假的。
1: 你马上通知侯刚，让他带着局里的法医再确认一下尸体，如果确认无误，让他亲自把尸体埋掉。
2: 好，我就不信了，他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不成？老刘，你受委屈了。
1: 别这么说，我挺好的。让同志们放心，一定要告诉他们，把咱们地震处的工作做好。我没事。
2: 哎，等等。

天凉了，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我把你们家的锁撬开了，你出来的时候别忘了找我拿钥匙。

0: 世事无常啊，当年风光一时的徐云初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死在共产党的手里。
1: 不，作为一名军人，他肯定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一天，只是他没想到自己最后会像富人一样落了自我了断的下场。
2: 首长，
3: 一个徐云初至于把你们搞得疑神疑鬼吗？医生的死亡报告早都开出来了，还瞎验什么呀？
0: 是不是在观察24个小时？
3: 一个死人放在监狱里24个小时，你不怕传染病啊？我命令，赶紧找个地方埋了。
4: 来了。我还要再检查一次。
5: 胡刚，你别胡闹啊，你刚才不是亲眼看见徐云初被装进棺材的吗？还有什么怀疑的？
4: 不行，我只有再检查一次心里才放心。
5: 胡刚，你这样做会惹上晦气的。
4: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信这一套。打开。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

0: 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

0: 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

0: 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 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

0: 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没办法，干咱们这一行没得选择。我煞费苦心地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你应该知道意义所在。
1: 我还要在他身边待多久？我受不了了。
0: 那也得受，按原计划办。

0: 能跟他结婚。
1: 那不行，好戏总得把他唱完。
0: 当初是因为你答应不杀他，我才干的。
1: 我是答应，可是我改主意了。

今天政治学习开始前，我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原军统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恩初昨天夜间在沈阳第一人民监狱服毒自杀身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徐恩初这个名字想必大家有所耳闻吧。

解放后呢？啊，他不仅没有认识到之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反而妄图破坏新沈阳、新东北的和平局面，将人民再次拖入战争的泥潭。他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提醒在座所有的人，丢掉幻想，如果想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好，同志们，大家各忙各的吧，好吧，好好。

林小姐，你以为一号会信你吗？在你之前，我已经提前把一号救出来了。女娲的只不过是做空粉。

0: 撤销了四十，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死，我就活不成。这我就不懂了。那好，我告诉你，从你张母的那一天起，我的生活就被你毁了。潜伏下来，不是你心甘情愿的。你从来没给过我反悔的机会。
1: 林静啊，你也是个老特工了，干我们这一行有反悔的可能吗？潜伏前我曾经提示过你，让你去香港。你觉得我会幼稚的相信你会送我去香港吗？这只是个虚幻的承诺，只要我点头，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
0: 根本活不到第二天早上，你真的是很聪明。的确，不择手段是我们这一行生存的法宝。
1: 荀楚，我已经受够了，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所有的梦想都毁了，而一切是拜你所赐。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死。
0: 你杀了我吧！
1: 我不想这样下去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一个我培养了多年的优秀特工，就因为一个刘可豪变成了现在这样。我一点都不恨他，我恨你。至少在我身份没有被揭穿之前，柯浩是真心爱过我。
0: 这是我生活中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原本我可以一直这么幸福下去。林静啊，一个人什么都可能变，今天、明天都有可能变，但他的历史不可能变的。 你的手上有太多工党的鲜血，这你洗不干净。今后我不杀你，工党也不会放过你。这一点你很清楚，再想想。

0: 老彭，你就帮我签了这个字吧，我就见他一面就一面。
1: 王延香同志，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刘可豪是叛徒，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内线，军管会三令五申，谁都不能见。他绝不可能是国民党的内线。王延香同志。
0: 你也是个老革命了，刘可豪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内线，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关键还要看证据。现在的证据对他很不利。再说了，刘可豪可是上级下令批捕的，他肯定有很多的苦衷，我就想见他一面，他会告诉我的，就一面。彭忠良同志，你别忘了。
1: 老刘在解放前可是救过你的，王一翔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可以网开一面？难道就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可以丧失原则吗？王一翔同志，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但是我相信你，你是一定会迈过这道坎的。

0: 同志，有什么事吗？啊，
1: 我这是部队刑侦处的，这是我的证件。我找一下刘克豪。
0: 请出示军管会的文件。
1: 啥文件？
0: 军管会的文件。
1: 我没有。
0: 那你不能进去。
1: 为啥呀？我们部队刑侦处有权利提审任何犯人。
0: 对不起，军管会特意规定，刘克豪身份特殊，没有相关文件，任何人不许见。
1: 同志，我是接到上级的命令来了解情况的。
0: 对不起，同志，除了提审刘克豪之外，任何人不能接触刘克豪。
1: 我真的是来了解情况的。
0: 同志，我是在执行命令。
1: 我还非见不可了。
0: 王湘同志，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行为。

0: 我知道，我现在谁都不能相信。我不能把心中考虑的一些问题告诉眼前这两个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包括郝刚。
1: 刘浩，组织上对你的事。

0: 你还有什么行动？都交代了吧？没什么交代的。
1: 刘可豪，既然组织上派我们来提审你，就是希望你能够说实话，你完全可以把你知道事情全部都说出来。
2: 好，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写材料，从解放前你到沈阳的那天开始写，一点一点的写，不要有一点遗漏。

0: 你知道我不抽烟。
1: 我抽烟的那会儿你是乔天朝，你现在不是刘可豪吗？行了，就这么一根给你留着呢。哎，
0: 你留着吧。
1: 不抽算了。该抽了，咱们抽吧。算了。哎，干什么呀你们？有没点规矩现在？
2: 李哥，刘哥他也不抽，你就赏给我吧。
1: 是啊，给我抽，满地都是烟屁。
2: 眼睛，
1: 这烟屁抽了过瘾。
2: 抽什么抽啊？
1: 就剩这一根了，
2: 李哥，就剩这一根就给我们俩了。
1: 嗯，
2: 哎，谢谢李哥，
1: 一人一半。
2: 行行行行。

0: 你说咱们过着什么日子？想当年我也是在香港见识过美酒、泡过美女的人，那时候抽美国雪茄、喝咖啡，哪像他妈现在啊，抽着这半根烟，就像过了年似的。
1: 行了行了，就你还去过香港，你吹了你，我吹什么了？你以前不就一少尉吗？美女还能看上你？
0: 你还真别说，我那时候可不受欢迎，那美女的身段想想就流口水。
1: 行了行了，其实吧，这里挺好，不过电不灌凉水，你就知足吧。比起咱们那监狱啊，就算是强多了。
0: 你小子，咱们要有机会出去，我一定要带你去香港见识一下。哼，
2: 你们俩说完了吗？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去。
1: 你说别人都戴罪立功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小鱼小虾。哎，李哥，你应该知道点什么吧？我看你都招了吧，没准共党一高兴就把你给放了。
0: 哎，你行，别瞎说，李哥身上就背着大案子，
2: 放了他妈屁！我背他们什么案子？
0: 李哥，咱们聚在一起也算是有缘分的。你的事呢？我是全知道。
1: 我也知道。
0: 你看，
1: 你知道什么？
0: 你知道什么？那当年女公道是谁强奸的？
1: 谁告诉你？
0: 保密局的人都知道。
1: 是啊，
0: 谁不知道？
2: 反正是我干的。我他妈的药，我从来不干那缺德的事儿。
0: 反正我还听说，那女干部当天下午就跳楼自杀。不过李哥，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乱传。
1: 我也不会说的。
2: 我告诉你们，你们俩想出去，我这药不拦你们。但是你们的妈的，要是把屎盆子往老子头上扣，我怎么饶不了你们？
0: 放心吧，这事我不会乱传。
2: 你传不传跟我没什么关系，事儿本身就不是我做的，我怕什么？

0: 行了，别抽了。
1: 对不起，以前干地工时候的职业反应。
2: 老彭，你现在烟瘾怎么越来越大了？
1: 工作压力太大呀。
2: 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可是也要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以后我会注意的。
2: 对了，王一香想见刘可豪一面，你能安排一下吗？
1: 李璐啊，刘可豪的案子关系重大，军管会高层考虑到他在沈阳关系复杂，和众多干部都有牵扯，特地三令五申，连发三道红通文件，规定所有到监狱探视他的人都必须经过首长的特批。你现在让我想办法，不是让我再寻思吗？另外，我也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又去调查刘克豪在沈阳潜伏期间的案子了？
2: 你这是什么语气？在询问我？
1: 我是在为你担心，你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在刘克豪的问题上违反纪律。
2: 我直截了当问你一句，你觉得刘克豪是叛徒吗？
1: 李璐，我看你对刘克豪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干我们这份事业有一句俗话，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别人想让你相信的东西。你可能正在犯这个错误。
2: 我不觉得。
1: 人是很复杂的，总之组织上已经做了决定，我就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2: 可是组织上并没有要刘克豪去参加公审大会啊。
1: 那是

0: 这是我向上级申请的。为什么？现在事实还没有弄清楚，组织也没有要定刘可豪的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李璐，刘可豪的案子对沈阳反特工作意义重大，他参加共审大会，对敌特是一个震慑，对同志是一个鞭策，对人民是一种交代。
0: 我们不能放过叛徒。 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刘克豪的罪名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万一我们要误会了，我们犯的错误可就太大了。
1: 反正离共审大会还有段时间，他事中事间会有定论。

0: 侯刚同志。
1: 王江同志，坐吧。有事儿？
0: 有事儿，我想见老刘，你帮我开张通行证。
1: 我恐怕帮不了你。
0: 你现在是敌侦处处长，我知道你肯定有这个权利。
1: 跟你说实话，现在就是连我都见不着我师父。
0: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跟我下棋？他已经上公审大会名单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师父以前经常让我学，说棋如人生啊，从这上面能学到很多的智谋和策略，并且能克服心浮气躁。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试试看嘛。
0: 咋样？管用吗？
1: 目前还没有感觉出来。
0: 侯刚，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会不会帮老刘？
1: 我会按原则办事。不过，我是相信我师父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

0: 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乔，
1: 你干嘛呀，老乔？
0: 算了算了，
1: 不是，
2: 管你的事，滚！
1: 不是，老乔，
3: 你一枪碾了李志，
1: 你听见了？飞，你听我说，不是老乔，你听我说，那不是我干的，飞，那真不是我干的。
4: 我再重申一遍，在召开公审大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见刘克豪。哦，
5: 老彭，克豪在狱中闹事被关了小号。
4: 哦，我知道了。
5: 你知道他为什么闹事吗？
4: 听说他打了人，好像是叫什么李耀武。
5: 监狱里的同志对李耀武进行了审讯，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4: 李璐，你没有权利过问监狱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是在违纪。
5: 我知道我这是越了权，可是我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组织，为了党，而且得到的结果也是好的。
4: 李璐，你应该明白，我这是在关心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我们都是党的中高层干部，做事情一定要按规矩来。
5: 先不说这些了，你先看看这个。根据李耀武交代，乐群是被强奸以后于当天下午悲愤自杀的。当时我们得到的消息完全都是虚假的，乐群根本不是因为扛不住酷刑而于当天晚上自杀。老彭，看来当初我们全盘估错了，乐群根本不是叛徒，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
4: 李璐啊，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光听特务的一面之词。他们在监狱里就是相互狗咬狗，互不一阵混淆视听，为了洗清自己，恨不得把脏水全都泼到别人身上。
5: 你说的在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份交代材料啊。
4: 李璐，李璐，你先不要激动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详细地调查清楚。
5: 我想亲自调查这件事。
4: 这个乐群和你的关系，原则上你不宜介入此事。这样吧，我来负责这件事，这回你总该放心了吧。
5: 谢谢。
4: 跟我还说这个，忙你的去吧。
5: 那我走了。

以后监狱的事情，有一丁点风吹草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越权过问监狱的事情。记住，这是纪律。谁敢违反，别怪我彭忠良翻脸。

啊！师傅，怎么样？什么情况？在这休息不了，在三医院。马上送医院，快！快！快！

0: 老彭回来了没有？还没回来。他一回来，请你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哎呀，老婆，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他自己上门了。
1: 我要连夜提审刘可豪，他为什么不在老婆？
0: 啊，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他上医院去了。
1: 去医院？为什么？谁批准他去的医院？
0: 他受伤了，需要送医院去治疗，把这事侯刚通知清楚。
1: 刚，他有什么权利批准他去医院？你有什么权利批准他离开监狱？
0: 回答我！
1: 我一时联系不上你，联系不上你就可以擅作主张。出了问题，谁负责？我问你，谁负责？

刘豪，如果你真是被冤枉的，又何必越狱呢？把他带走。

0: 今天这里由我们负责，你们回去吧。
1: 可是，
0: 这是彭正亮同志亲自签署的命令。
1: 同志，这就交给你们了。

0: 其实我对你是信任的，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情证明了我对你看法是错的。
1: 何必呢？
0: 我正要问你，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何必呢？难道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不够，对你的器重还不够吗？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彭忠良同志，这地方你待过，你在这儿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定有很多故事。你很紧张，
0: 行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明天你将接受人民对你的审判，你要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
1: 在昆明街81号，你是接受徐恩初的单独审问的。仅仅从战后封存的资料来看，你是清白的，但是那资料都是敌人的资料，没有人能够真正证明你的清白。
0: 无稽之谈，

0: 我问心无愧。如果李乐群同志不是叛徒的话，那么是谁出卖了地下交通站？又是谁出卖了吴老红同志呢？
1: 刘可豪，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在讯问你。
0: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叛徒最终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0: 同志，什么事那么急啊？
1: 哦，恐怕是觉得自己的罪太大了，自杀了。
0: 死的是谁？
1: 李耀武。听说他白天刚刚交代了一些情况，看来这罪不小啊。
2: 哦，
1: 来，

0: 这就相当于不打自招。
1: 我觉得未必。昨天晚上李耀武自杀了，你不觉得这很离奇？
0: 哎，李璐，什么叫离奇自杀呀？李耀武明显是对他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恐惧，他的自杀很正常。
1: 这就奇怪了，李耀武恐惧什么？他害怕因为指使看守强奸乐群而要受到严惩。从李耀武自杀这件事来看，乐群被强奸并非是捏造，而是事实。这也恰恰地证明了我们当时怀疑乐群是叛徒是错误的，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
0: 李璐，你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草率了。
1: 那刘克豪的事呢？你不觉得也太草率了吗？你就不能给他一点时间，也给我一点时间，来证明他是清白的？另外，我对李耀武自杀这件事也有怀疑，我觉得很可能是他杀。
0: 李璐，你这是在胡闹，这个结论可由不得你乱下。
1: 老彭，你想，李耀武为什么要在交代出乐群被强奸这件事实之后随即自杀呢？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叛徒才是最害怕的人，也是最想李耀武死的人。
0: 李璐，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2: 可是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你个人的推测上，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1: 老彭，你举出的证据难道不是建立在推测之上吗？
0: 难道我对刘克豪事件罗列出来的证据还不够吗？整个市政府上上下下都已经做出了定论，你为什么一定要袒护他呢？
1: 老彭，在我的革命道路上你给出了很多的指点，你曾经说过，真理并不是看哪一方人多。你再想想你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认为刘克豪有罪，我们也应该随大流，不能再生事端了？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0: 不是，李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我。
1: 老彭，你变了。以前我们俩在意见上有什么不统一，你总是会用事实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现在你总是在跟我说一些场面话。
0: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辩刘克豪的案子了，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有了定论，明天必须了结。
1: 你的意思是不管对与错，明天就把刘克豪给毙了，让这件事情结束了？
0: 你是在无理取闹。好了，你别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的观点分歧太大，再说下去会影响我们俩的夫妻感情。

0: 哎，李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再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呀？
1: 还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我想再跟你好好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还是刘克豪的事。你真的要刘克豪参加明天的公审大会吗？
2: 刘克豪越狱是事实，你也看到了。

0: 喂，
1: 请问是王一香同志吗？
0: 我是，哪位？
1: 我是老谢。
0: 谢书记，首长好。
1: 我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您说。
1: 你现在马上去沈阳监狱，把刘克豪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您的意思是刘克豪是清白的？
1: 这个问题你先不要管，把刘克豪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且你千万要记住，不要带公安局和地震处的人。现在只能相信自己。
0: 我明白。小李，我是王一香，马上给我调辆车。
1: 是。
2: 喂。
1: 是我。
2: 什么事？
1: 王一香情况不对，相问其事，现在要出去。
2: 去哪儿？
3: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会和他一起去。
2: 好吧，我知道了。你继续监视王一翔，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 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

0: 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0: 看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

0: 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智宠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房子被抢走了，
9: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那俺庄户人家呀， 那就是命根子。
12: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5: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刘克华的案子不简单，可能要牵扯到一批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绝不能姑息养奸，必须一查到底。
1: 我明白。

0: 我们奉上级命令是来带走刘克豪的，啊，这是我们的文件。喂，
1: 啊，接刘克豪的卡车已经到了，我现在就把刘克豪移交给部队上的同志。哎，好好好。
2: 刚才我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刘克豪交给你们了。

0: 我是接到上级命令来接刘克豪的。
1: 刘克豪？
0: 上级应该已经给你们监狱打过电话了。怎么？难道你们没接到电话吗？
1: 我们确实接到江刘克豪移交的电话，但是……
0: 但是啥？
1: 但是刘克豪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他已经被人接走了？
1: 是啊，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个即将接受公审的重犯，竟然会在我们的监狱里跑了。我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大家都会充分的认识到。我认为，
0: 刘克豪同志不是逃跑，是被劫走了。王银香同志。 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劫走，谁劫的？是不是迪特？反正我不相信刘克豪同志会逃跑。你不信？刘克豪为什么会三番五次的从监狱离开？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当中。 有相当大的一批人，不以事实为依据，感情用事，对他抱有同情心的人，我宣布，从现在起，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克豪抓捕归案。散会。

这空空如也的棺材证实了我的判断，此时我的处境和徐云初有些相似，像一头旷野中的孤狼，每个人都可能是敌人，身后随时有追兵。我循着这种心理尝试着用徐云初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哪里才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所，化身成什么人才是他最安全的身份掩护。

0: 喂，
1: 是我。
0: 可豪，你太糊涂了。
1: 我很清醒，很多事情现在都豁然开朗。
0: 无论如何，你现在马上回来，你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这些战友，我们会帮你查明真相的。
1: 没时间了，我不能回来，因为我们中间有叛徒。
0: 谁？
1: 滕忠良。
0: 不可能。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些了，而且我手上缺少直接的证据。但是你仔细想想，当年昆明街八十一号只关了两个知道内情的人，一个是李乐群，另一个就是彭忠良。李耀武的证词已经证明了李乐群是无辜的，那么彭忠良呢？
0: 不，李耀武的证词只是他们在狗咬狗罢了。
1: 恰恰相反，这是我在牢里无意中亲耳听到的。他们有什么必要在我们面前狗咬狗呢？而且李耀武的死你不觉得奇怪吗？好好想想吧，我挂了。
0: 哎，等等。

如果真的像可豪所说的，那当年乐群也就没有出卖组织。如果是彭冲良在车里，当他面对我的时候，同样也会迟疑。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刚刚布置下去，恐怕不会有这么快。
0: 怎么着？你在这儿坐山观景呢？怎么刚刚布置下去？
1: 我们公安局还有抓捕敌特的任务，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0: 刘克豪。
1: 彭忠良同志，我们不能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还没有定案的同志身上。更何况
0: 什么呀？
1: 没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抓捕敌特的身上。
0: 我再向你重申一遍，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捕刘克豪，这是命令。
1: 是。
0: 如果你们敌侦处这里出现什么纰漏，你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1: 我知道了，我马上布置下去。

0: 马上布置下去，抓捕刘克豪。彭卓良同志，你这是干啥？我可没犯错误。这是对你采取的特殊手段。特殊手段？是因为刘克豪吗？对。你跟他是老战友，他一定会跟你联系的。告诉我，刘克豪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跟我联系，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王银香同志，你要向组织坦白，不能把个人的感情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你要清醒一点。我只想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啥地方，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比你们更想。王银香同志，你是个老革命了，不论你跟刘克豪的关系如何，也不能干违反原则的事情。
0: 对不对？我跟刘克豪是啥关系？上级很清楚，我绝不会干违反原则的事儿。我只是相信刘克豪是被冤枉的。
1: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隐瞒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0: 彭忠良同志，你凭啥断定我会跟刘克豪联系？
1: 而且你为啥那么急着抓住他？他是叛徒，现在又成了越狱犯，他的危险性极大呀！我当然要抓住他。你要是不合作的话，今天就留在这儿，什么时候把事情说清楚了，再走。你随便拘禁我是犯错误的。 进来。去吧。啊，你可以走了，王银香同志。

0: 这么多年，你还认识我，不容易啊！开门见山吧，把你的来意说清楚。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保证答应你的条件。只是，希望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1: 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啊，也喜欢下棋，偶尔。
0: 好，找机会。
2: 咱们切磋两盘，恐怕没这个机会了。有的是机会，我准备在这住一阵子。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你是个聪明人，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你最好别问。我想见我的女儿。
2: 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我想跟她通个电话，我可以安排。你们想搁这住几天？哼，现在说不好。不过在这住期间，你得好好的跟我配合。配合的好，你和你的家人都安全。如果出了一点纰漏， 你知道他的结果。好，我听您的。聪明，这就对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这件事办完之后，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你的全部资产，我可以保证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这种话你不必多说。 我做事向来靠我自己的观察，我不希望有人告诉我该干什么或者不该干什么。我之所以答应和你合作，也仅仅是因为我的女儿在你的手上，并不是因为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更不表示我对你所代表的这个势力有什么好感。
0: 有见解。

0: 妈，喝咖啡。哎，我是您的女儿，你怎么像看见鬼一样盯着我啊？
1: 哦，没有。
0: 味道好吗？
1: 哎，
0: 那我以后每天煮给您喝。
1: 哎，
2: 那个姓王的有些靠不住啊。我听说他正在号召沈阳工商界为共匪捐款捐物，这事我知道，恐怕他不会这么听咱们的话的。
3: 好事，
4: 他对共党越好，说明他的家就越安全。
2: 要不打个电话给上方，冻结他的资产，让他老老实实听话。
4: 不行，物极必反的事儿。反正我们的任务也快完成了，只要他能老老实实跟我们合作，
3: 不要再刺激他。
4: 现在安全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2: 可刘浩豪到现在没找到，我担心他会坏了咱们的事儿。
3: 这就更不用担心了。
4: 从他越狱那一刻起，共党就认为他是我们的人。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谈什么破坏？留着他，我得让他输个心服口服。
2: 明白了，
3: 天成啊，
2: 嗯，
3: 这一次完成任务，别再让我失望。
2: 您只管放心，李浩，我先走一步。
5: 这老人干嘛？
6: 嘿，你这什么干部？叛徒！
5: 叛徒！
7: 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好好的干部不当，还想着为国民党卖命，
5: 还能想什么？不就为了钱吗？
7: 切！
5: 对对对，
6: 这年头嘛，
7: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6: 对呀，你什么也都有。
7: 好，
5: 简直就是在国民党走狗，
3: 都来见。
6: 哎，
8: 对。

0: 小心点啊！来，一块使劲。
1: 慢点啊！
0: 哎，
2: 这是你使唤是吧？
3: 哎
0: 哎。慢着点，轻点放。
3: 我说今天这死人怎么这么重啊？
0: 淹死的，一肚子水，他能不重吗？
3: 不对，重的邪乎，我得看看。
0: 哎哎哎，你动他干嘛？看了晦气。哎，先回去吧。今儿我当值，我要不打扫完卫生，明天又得挨批评了。快，
3: 那行，那先忙，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好嘞好嘞，回见啊，慢点啊。

0: 睡进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不再吃。
0: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128元，

0: 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

0: 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乌毛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想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0: 好像找人无法稳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1: 来来来，给我俩试盒。
0: 别急啊，你别急啊，这个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2: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3: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4: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抢抢抢，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6: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7: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局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晚，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

0: 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乌王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想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 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4: 来来来，给我俩试盒。
5: 别急啊，好，
8: 你别急啊，这个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1: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5: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1: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抢抢抢，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

0: 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被人当街认作特务，找您尴尬。其实我也一样，也经常被人误会。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只要我们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革命者不该多愁善感。
1: 我做不到你那么豁达。
0: 你能做到。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0: 过去你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处境，但是你挺过来了。

0: 过来。
1: 就这儿吧，我看这儿还挺安静的。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找我。
0: 我就知道你会在那等我。
1: 毕竟我们两个有过一段情，我希望再见你一面。
0: 你别再骗自己了，我很了解你，林倩。以你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做特务工作。你每天都想摆脱这种生活，你幻想着过正常人的生活，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但是你耽误得太久了。你在河边等我，就是想让我给你新生的希望。
1: 可好，你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共产党要抓我，国民党要你死，你觉得现在说给我新生的希望不是痴人说梦吗？
0: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只要你让我见到徐云初。
1: 对不起。
0: 等等，这不仅是帮我。

0: 我们也是在帮你，这不仅是我刘可豪最后的机会，更是你林静最后的机会。身在局中，我们早已经身不由己了。也许只有死，我们才能真的停下来。
1: 见到徐云初，让我们做最后的了解，然后我们一起离开沈阳。
0: 你是在利用我？如果真想走的话，何必要见徐云初呢？
1: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让徐云初成了保密局历史上最大的笑柄，他让我锒铛入狱，连洗清自己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是水火不容。 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更重要的是，你比任何人都希望徐云初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恢复自由。

明天下午2点，观音堂我们见一面。希望那个时候。 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干什么的？哟，
1: 同志。
0: 请出示证件。
1: 啊。是人民医院的，这不救护车坏了吗？在这修车呢。啊，一会儿就能好，不会耽误工作，不会耽误为人民服务。

0: 上，没情况。
1: 好，下来吧。好了，赶紧走，别挡路。
2: 一定
1: 走。

0: 娘娘，这里有危险，赶快走。
1: 但是我必须要见到刘可豪，
0: 除非你不要命了。刚才一队共党轻易地放过了我，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说林江，你怎么还不长进呢？啊，咱们的证件是假的，其实很容易就看出来，他们没有抓我，这说明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他们不想打草惊蛇。凭我的直觉，他们也是在等刘可豪出现，然后再一网打尽。
1: 我看是你太疑神疑鬼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了，刘江。

0: 你要赚我，
1: 笑话！畅春楼有你的人，谁是我的人？我又是谁的人？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他们先抓的肯定是我。不管怎么样，你能来，我很高兴。我怎么可能不来呢？你跟徐云初之间要个了断，我跟你又何尝不是？我明白，不管你做什么样的。 决定我都能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决定去香港。
0: 徐云初不会放过你的。
1: 世界这么大，香港只是其中的一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徐云初赢不了你。具体的说，是他赢不了新政府，赢不了共产党，所以他的结果只能是客死异乡。
0: 他要是不死呢？
1: 我愿意赌一把，与其把赌注下在相信你或者相信他身上，我宁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你成熟了，林静。没有女人希望自己成熟，成熟都是被逼的。
0: 你决定了，为什么还要过来见我？
1: 因为我心里有你的位置，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
0: 太晚了。
1: 不晚。如果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0: 说说。
1: 你跟我去香港。到了香港以后，我把徐云初的计划告诉你。
0: 现在告诉我。
1: 不可能。你大可以在香港打电话给狄真初，一切都还来得及。
0: 来不及了。
1: 真的这么重要吗？
0: 比我的命还重要，可好？你想清楚，这次不走可能就走不了了。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保重吧。你真的不走吗？ 等事情结束了，我会去找你的。
1: 去哪里找呢？
0: 天涯海角总会找得到你。
1: 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0: 路上小心。

0: 哟，这么黑，怎么把窗帘拉开啊？
1: 我刚开完会，想休息一下。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回来拿趟文件。这屋里什么味儿啊？
1: 嗯，

0: 有味儿吗？我怎么没闻到啊？
1: 你没闻到吗？
0: 没有啊，没有。
1: 要累了的话，回屋躺会儿吧。
0: 啊，不用了，我这还有个文件要看呢。
1: 啊，那我先走了。
0: 啊，好。

0: 你干这档子买卖，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心里应该有数。我知道，我贩毒，我有罪，我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少跟我油嘴滑舌的。你应该知道，我为啥要把你带到这里来。
1: 因为我贩毒。
0: 我们掌握了证据，你跟迪特有关系。你手上的大量毒品。
1: 都是由迪特提供给你的。这次找你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只要你能够交代出一些有价值的情况，我会给你机会的。
0: 我知道被你们抓住是死罪，我活不了。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把你找来，就是要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想清楚了，这是你的机会。 我给你一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可以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要知道，这里不是跟你讲条件的地方。
0: 我知道一个大秘密，我说出来能不能保证我活命啊？
1: 你说，你说出来了，我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哎，我都说。
1: 你说。
2: 进来。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我们的人抓到了一个毒贩子，他交代说，我们政府官员里有一位高官在他手里买毒品。怎么，很吃惊吧？
2: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是他们见过不止一次。他甚至知道这个官员的家住在原军管会宿舍，也就是您家附近。
2: 他还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通过敌特取货，敌特，也就是说敌特正在通过毒品控制我们的一位官员。这个人是谁？彭春良同志。
2: 你问我？
1: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在我们身边。
3: 是谁？
1: 我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进行调查。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带那个毒贩子到机关大门口进行指认。
2: 好的，我支持你。这种人混杂在我们的队伍里，危害极大。那个毒贩子一定有关押号啊。
1: 没问题，在五号监室有专人看押。
2: 嗯，好，你回去接着调查。哎，一定要注意保密。
1: 您放心吧，我只告诉您，没告诉其他任何人。

0: 这咋回事啊？
1: 没什么，这是昨天抓来的毒贩子，也不知道怎藏了一些毒品，收监的时候也没搜出来，结果他一次全给吸了，吸过量导致死亡了。
0: 怎么会没搜出来呢？

0: 你在干什么？玉露，你别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没有解释，你听我解释，看戏啊，这都不信，
1: 你看到的不是真的，你真的不是真的，你又不信，
0: 玉露，你以为我愿意信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我在苏联时做手术的时候，麻药的剂量没有用好。 现在不定期的用一些，我的身体就会出问题呀，丽露，你给我一段时间，我会把它戒掉的，真的，丽露，你相信我，你这个东西，
1: 你别碰我，
0: 你相信我，这个东西，它依然让你像中了魔一样，丽露，我也没办法，我求你，丽露，
1: 我叫你别碰我，
0: 我
1: 会把这件事情。
0: 我会向组织上汇报。李璐，你可以不管我的前途，但是你不能不管沈阳的正反运动。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对沈阳的正反运动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对新政府的形象将是严重的破坏呀！李璐。 你相信我，我就是死了也会把这个东西戒掉。你相信我。

0: 张教授，我说这大白天的，你这捉鬼呢还是躲鬼呢？也不拉窗帘。
1: 哎，侯尚，不能了。
0: 哎，我说你这么胆小，当初怎么就敢在沈阳潜伏呢？
1: 老侯，不是我胆子小，只是鲁宁被杀以后啊，下个目标肯定是我，我不敢不小心，不谨慎呢。
0: 行了行了，这可是敌真处，有我们保护你，你不会有事儿的。
1: 哎，侯尚，我去开灯。
0: 坐着。有什么新情况？
1: 最近两天，台湾和沈阳的电报联络非常的频繁。
0: 联络频繁？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代表什么？
1: 有大行动。从鲁宁被杀判断出来，台湾现在对我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他们现在发电报使用的新的密码，我破译不出来。
0: 马上送破译组，让同志们加紧破译。
1: 我已经送过去了。
0: 张乔治，现在是新中国了，你既然已经改邪归正，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你现在是在为人民而工作，以后做人抬头挺胸，正大光明，用不着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

0: 帮我接王一香同志。
1: 你好，我是王一香。
0: 王一香同志，我是侯刚。我有可靠消息，敌特将在最近一两天之内有一次大的行动。
1: 目标？
0: 需要等待情报分析部门最终分析结果才能确认。但是时间紧迫呀，我们不能干等着。我建议，我们两个部门发动所有力量，在沈阳市内设置排查岗哨，对所有可疑人员、车辆进行排查，同时加强市内重要部门和厂矿的戒备。
1: 我同意。
0: 那这么定了，我们各自安排下去。一有情况，马上沟通。
1: 好。
2: 这位同志，
3: 哎，有什么事情？
2: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
3: 以前好像住个女的，听我老婆说整天疯疯叨叨的，不过前段时间好像死了。
2: 啊，她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过来看她？
3: 在的时候来找她的人也不多，不过有一个男的，他在的时候还经常来找她，开个卡车。
2: 什么车？
3: 开个大卡车，卡车后面还挂着一个大帘子，上面写了一个红红的大十字在上面呢。
2: 谢谢你。

0: 哪位？
1: 影响。
0: 老刘，你在哪儿？
1: 你什么都不要问，听我说，马上调查市内所有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0: 为什么？
1: 因为马天成混在其中。

0: 来钱了，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老汉表啊？哎呀，不是，你看，今天晚上啊，跟老丈人吃饭，不如咱们明天一早再来修。那可不行，今儿的工作可不能放在明天。要不这样，我加个班，把他收拾完得了啊。哎呀，你看现在进步越来越快，我啊都快赶不上你了。我不也想拿个先进个人吗？
1: 哎呀，你去吧，别老丈人吃饭去。只要得罪了老丈人，你媳妇可不给你面子。
0: 行，那谢了啊。
2: 好，
0: 那改天请你喝酒啊。
2: 行行行，
0: 好，
2: 好嘞啊，好嘞，
3: 慢着点啊，
0: 赶紧忙着啊。

0: 您是？
1: 哦，我是工商联合会的秘书小张，找王会长有点事，他在吗？
0: 哦，找王会长。哎呀，来来来来，你先进来，先坐，坐。您请，您请。哎呀，实在是不巧啊，老会长啊病了，在楼上啊见不了客人。来，你先喝水。要不你看，我请夫人下来。
1: 那也行。
0: 好，稍后。夫人，家里来客人了。
1: 请问您贵姓啊？老管家怎么没在？
0: 哦，这个老管家女儿结婚，回乡下办事儿去了。我姓许。
1: 原来这么回事。
2: 张秘书，你怎么来了？
1: 明天省城工商界要在政协大礼堂召开支持抗美援朝物资捐助动员大会，请王会长这次一定得出席啊。
2: 好的，老王明天一定到。
1: 那王会长的病不碍事吧？
0: 哎，不碍事，大夫说了，明天就好个八九不离十了。
1: 那就好，其实也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2: 老徐，送一下张秘书。
3: 好的，请。

0: 你知道藏着这张照片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吗？是不是最后一张？为什么非要选中我们呢？
1: 王会长，请你的太太不要再哭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样说？我们待不了多长时间，等我们走了以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的。这话你自己信吗？我求求你，无论如何，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2: 姑娘，我一生中最自傲的本领就是看人，而且从不走眼。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你对现在的生活非常厌倦。

0: 天成啊，搬来的勋章和任命书应该是局座亲自授给你的，现在只能我代劳，恭喜你荣升为上校。
1: 处座，什么任务？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

0: 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

0: 中，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一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

0: 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

0: 就会开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 肉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我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

0: 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

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熊本县地震遇难人数持续上升，强震冲击日本汽车与半导体生产，本田等多家工厂停工。欧洲高温持续，英国巨石阵绿地大面积枯黄，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创历史新低。韩国汉江大桥加装 AI 监控，智能预警阻止轻生行为。全省各地加强防范措施，保障汛期安全。预计今天夜间至本周六，我省北部地区将现暴雨，局地大暴雨。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据悉，乌克兰一机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时，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出现强烈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城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昨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

0: 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了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时30分，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
0: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此外，加岛町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另有3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2: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泊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まあ、あとはもうその食料品とかですね、もうその車中泊にするにしても、その車のガソリ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がやっぱ、も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0: 受熊本县强震影响，日本多家制造企业宣布在九州地区的工厂暂时停工。丰田汽车一度暂停福冈县3家工厂的运营，以确保员工安全，并对设备展开检查。本田公司位于熊本县大津町的工厂28号也暂停生产。因地震触发自动喷淋系统，工厂内部分区域出现漏水和进水。29号白天继续停工。索尼集团在熊本县菊阳町设有半导体工厂，目前正在确认是否有损失。另外，普利斯通位于玉名市的工厂也暂时停工。此外，受地震影响，罗森等便利店有部分门店暂停营业。日本地震专家表示，此次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专家还提醒，本次地震发生在2016年地震区域的南侧，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此外，由于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来关注近期多地的高温和极端天气。巨石阵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也是世界著名史前遗迹。然而，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巨石阵周边草地正出现大面积枯黄的情况。
0: 当地时间28号的航拍画面显示，受高温天气和降水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巨石阵周边草地大面积枯黄，极端天气正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破坏。英国气象机构表示，今夏第四波热浪或于当地时间29号达到顶峰，气温将飙升至35摄氏度，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在5月到7月出现35摄氏度天气。与此同时，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此前一天席卷威斯康星州的龙卷风在多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已导致数十人受伤送医治疗。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员死亡报告。28号，灾后清理工作仍在持续。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这场龙卷风从当地时间中午1点左右开始肆虐，持续超过20分钟，在总人口超过10万人的阿普尔顿、莫纳沙和尼纳等城镇造成大范围破坏，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龙卷风过后，救援以及消防人员挨家挨户搜寻是否有伤者，同时清理道路并协助排查安全隐患。电力公司报告，仍有上万用户未恢复供电。
3: Yeah, we have no power, no water. We're just trying to survive. So, yeah. It was horrible. The tornado came right down the road. and entered

0: Right through the park, you can see the path that went right down. Yeah, it's horrible.
1: 目前该受灾地区继续实施晚十点到凌晨五点的宵禁。随着灾后重建工作展开，部分地区计划向美国威斯康星州国民警卫队请求援助。
2: 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等地频繁袭击巴勒斯坦社区，相关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巴勒斯坦通讯社昨天报道说，当天在耶路撒冷老城以东的阿纳塔地区附近，有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居民家门口放羊，并持续骚扰当地妇女和儿童。
1: 犹太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居民社区内放羊，阻碍居民出行。当地政府报告称，定居者持续骚扰妇女和儿童，这些行为是旨在迫使巴勒斯坦居民离开该地区的系统性恐吓政策的一部分。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今年上半年，此类袭击多达660次，相比2025年下半年激增约60%。28号，大批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游行，谴责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实施暴行，敦促以色列政府予以制止。
3: The extremist settlers, they go in, they rampage, and we know the truth, and we have to make the truth heard, and we have to urge our government to put an end to this.
4: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hat we have to stop the violence, but the second step will be remove the settlements, and to go towards peac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we'll be able to live in this land, both Jews and Palestinians together.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多地的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实施打击，称相关组织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昨天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当地时间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双方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6:30，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由于美国航空公司的 IT 系统出现故障，对该公司所有航班下达地面停飞令。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为减少轻生事件，近日韩国有关部门在汉江大桥安装了人工智能 AI 摄像头，及时识别危险举动，以期防止悲剧发生。这套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会在发现有人长时间在桥上逗留或者进入不安全区域时，向应急救援部门发出警报，救援人员基本能在5分钟内到达事发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效果显著，救援成功率从2012年的56%上升到如今的99%以上。
2: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
1: 国际足联表示，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最高筹集42亿美元资金。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该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据了解，该计划

0: 是伊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实施大规模合作。2018年，伊凡蒂诺曾提出一项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计划，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近期黑龙江省迎来新一轮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地紧盯中小河流、地质灾害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筑牢安全底线。
0: 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哈尔滨双城区万隆乡的一处堤防水位持续上涨，距离警戒水位还有8厘米。为了应对汛情，当地在大堤上准备了防汛备土，在双城区松花江大堤沿线45公里，每200米就能看到一处。
2: 一堆大约300到400方，总计备了是9万方土，严格按照每公里2000方这个标准进行储备的。如果我们码子堤用编织袋码，可以码到将近1.5米左右，这样能够满足咱们应对超标准洪水的需要。
0: 松花江在双城区境内途经12个行政村，为了防止上涨的江水倒灌进村，目前当地已向各乡镇投放防汛物资，同时统筹调配非沿江乡镇防汛力量180人，集中支援薄弱地段，实施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万隆乡板子房村堤坝是一处回水湾，江水快速上涨后反复冲击坝体，为了防止坝体垮塌险情发生，防汛指挥部对坝体进行了特殊处理。昨天凌晨，牡丹江穆陵市遭遇短时强降水，穆陵镇柳毛河村山洪倾泻而下，大量山体碎石泥沙形成了70多米长的堆积体，堵住了沿村公路。当地防汛队伍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疏通，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理，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面对降水不断，当地全面启动市乡村3级应急广播，定向播报雨情、水位、转移路线等实时情况，确保预警信号精准直达群众。这几天，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也迎来强降雨，当地在市区堤洼溢涝地带等重点区域装填堆叠，加固防汛沙袋，同时安排专业设备对村屯内积水严重地带进行排涝作业，用最短时间帮助农户恢复生产作业。双鸭山集贤县抢抓雨歇时机，快速开展河道清淤、堤防整治等工程，全面提升行洪泄洪能力。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伊春支队开展了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通过进行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提升救援队伍防灾救灾应急处置能力。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我省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暴雨范围广、强度大，主要降水时段在明天及本周五。强降水中心在我省北部，累计降水量为5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50毫米。其中嘉荫、汤旺、金林、罗北、绥滨、富锦、饶河等地，局地可达150到200毫米。降雨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携程海外平台全新榜单“中国奇境榜”正式上线，哈尔滨入选中国10家避暑胜地主题榜单。哈尔滨的夏日魅力不仅来自清凉宜人的气候，更在于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数据显示，7月中旬，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56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航班客座率近90%。近日，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举行，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代表队参赛，由黑龙江省财政厅选送的11名选手参加比赛，并全部获奖，实现新的突破。目前，黑龙江省已有26所实验学校，近13000名学生系统学习珠心算知识。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

0: 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4: 夏天寻清凉，奔赴五大连池风景区，百万宁虎山地貌，世界级天然冷泉，消暑康养两相宜，避暑好去处，这个暑假就来五大连池风景区。
5: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的天气将呈现降雨集中、高温不减的态势，可以说暴雨和酷热要联手上演一场夏日大作战。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鹤岗、齐齐哈尔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鸡西阴有大到暴雨，其中黑河东部、伊春、鹤岗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大兴安岭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佳木斯东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 括雷阵雨。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伊春南部、哈尔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哈尔滨东北部、双鸭山西部、牡丹江西北部、鸡西东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另外，近期各地降雨同时多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60到80毫米，阵风8至10级，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我省未来几天气温波动幅度较大，除降雨时段外，全省大部整体维持高温高湿状态。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1到34度。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出门，包里最好常备一把伞，晴时遮阳，雨时挡雨，根据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3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暴雨转中雨，16到22度。黑河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齐齐哈尔小雨，23到34度。绥化小雨，24到31度。大庆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伊春小雨转暴雨，19到25度。佳木斯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鹤岗阵雨转大到暴雨，21到24度。双鸭山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牡丹江阵雨22到30度。七台河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鸡西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7度。绥芬河阵雨20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后天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 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

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和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
0: 黑龙江聚力强链补链创新赋能，加速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
1: 黑龙江深入开展生态筑起服务行动，推动各地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建设。
0: 黑龙江上半年绿色贷款余额

0: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绍民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指引伟大实践。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中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汇聚强大奋进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一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充分认识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始终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二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系统学习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深入领会其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三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不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解认识，从中体悟思想伟力和人格力量，做到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四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矢志为民造福，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纲要等，同时抓好宣传阐释，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还对当前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2: 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梁慧玲对马克思·库恩一行表示欢迎，她说，麦肯食品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冷冻薯制品生产商，产品销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黑龙江省与麦肯食品集团不断深化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麦肯哈尔滨工厂是麦肯食品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薯条加工厂，产值逐年增加，带动了我省马铃薯种植和食品加工产业链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就

0: 扩大对外开放作出重要阐释，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一系列政策举措，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当前，黑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为广大外资企业在我省投资兴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希望麦肯食品集团抢抓发展机遇，扩大在哈尔滨的投资和产能，推进绿色制造和节能减排实践，打造食品行业绿色制造标杆，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马克思·库恩感谢黑龙江省对麦肯食品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他表示，集团希望在黑龙江进行长期投资，与黑龙江深化马铃薯种植加工、再生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韩胜健、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3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哈尔滨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1部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质决定的决定、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履职尽责，为推进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牡丹江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汝长华，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聂颖，黑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湛明秀、李柏山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鹤岗市选出的王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郑立鹏，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牡丹江市选出的邹浩，佳木斯市选出的龚秀丽，黑河市选出的杨汉红，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李角的代表职务。绥化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江春杰的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角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4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李启祥为省十四届人大农业林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任立志为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免去李启祥的省十四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决定免去杨瑞明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钟兆斌为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决定免去沙广华的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杨汉红为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刘从刚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免去江宏伟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今天，全省石安龙江。

0: 强链条、强自律、强共治、补短板、工作调度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专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强调，要压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督促企业完善管理制度，要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严管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餐、养老机构食堂、保健食品、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要加强食品快检实验室建设，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商业航天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当前，黑龙江省正依托深厚的航空航天科研底蕴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力竞逐这片新蓝海，产业链不断集聚。
2: 这两天，哈尔滨星网动力自主研发的千瓦级客工制霍尔电推进系统成功完成卫星平台联调试验，正式拿到通往宇宙的通行证。
3: 我们看到的这一团充满科幻感的紫色光芒呢，就是霍尔电推进系统喷出的雨流。它的推力啊，只有大约40毫牛，在地面上这个力道就和我手中这半张 A4 打印纸的重量差不多，但是在太空中啊，它却能推动1吨重的卫星完成轨道爬升、变轨、姿态修正等一系列动作。
2: 如果把卫星比作太空赛车，这套系统就是它的高端电动发动机。过去这类系统使用氙气作为燃料，价格高昂，而星网动力将燃料替换为客气，成本仅为原来的1/20。同时应用了第二代新技术，发动机寿命提升1倍以上。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星网动力仅用了2年时间，秘密在于家门口的产业链。中国电科49所的环境试验资源，哈尔滨焊接研究所能提供特种焊接保障，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工程搭建专业测试平台。相比过去全国奔波去做试验，整体产品交付缩短了近1个月时间。
4: 让我们一个初创公司在哈尔滨就能凑齐航天产品研发、验证、测试的全套能力。现在商业航天正处于这个爆发期，缩短这个时间，能够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期。
2: 明年，星网动力将具备年产300套推进系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链完善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加速显现。总部在浙江的比翼空间科技，去年将核心研发基地搬到了哈尔滨。眼下，企业正联手上下游，为下一代卫星定制激光通信终端，预计10月份开展在轨验证。从设计到验证，研发周期缩短了整整1半。
5: 我们在这边有这个上游这个星空光电，然后也有我们的下游工大卫星，共同组成一个这个产业链的关系。那现在大家同处在哈尔滨，出门就能碰头，遇到技术卡点当天攻关，定制化产品从想法到落地再也不用等。
2: 佳木斯则瞄准了商业航天中的卫星测控赛道，凭借高纬度、电磁环境优、信号接收早等独特优势，这里与喀什、三亚构成卫星测控大三角，已引入中国星网、上海原信等28家航天伙伴，落地21个项目。不久前，佳木斯成功入选国家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首批成员，正式挺进国家队。眼下，北京航天育星的卫星天线正在这里更新测试，预计8月上旬投用。
6: 接收信号更早，多家卫星产业项目在这里集聚，也可以形成规模化发展。在2028年年底前，11套天线全部投入使用后，卫星的接收能力更强，覆盖范围会更广，达到让卫星更好用、更易用的效果。
2: 目前，全省商业航天企业超50家，总规模突破60亿元，正加速布局火箭、卫星、地面站、数据应用全产业链。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龙江商业航天正加速驶入快车道。
7: 项目建设审批先行，环评审批是项目开工前的关键环节。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通过一系列生态筑起务实举措，为一批省市重点项目按下开工建设快进键。
0: 眼下，省级重点项目鸡西至临海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在施工中。这条总投资近7亿元的东部电网大动脉，承载着外送清洁能源的重任。198公里的线路，既要翻山越岭，更要面临生态保护红线的选址考验。
8: 穿越这个东北虎国家森林公园和镜泊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自然保护地，我们前期规划了3条路径方案，都没办法全部避让所有敏感的区域，这就把我们难住了。
0: 一边是不能逾越的生态红线，另一边是等不起的工程进度。针对企业两难处境，省生态环境技术保障中心提前介入环评编制，实地踏查铁塔点位，拿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主动上门，明明白白告诉企业哪块地是敏感区，哪条线不能碰，全程帮助企业规划重点项目选址。
9: 我们充分运用了黑龙江省生态分区管控平台，提前呢化解了生态空间冲突，从源头呢就避免了后期多次的修改路线，可以呢帮助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方案修改时间。
8: 我们原计划是新建10多座铁塔，也多亏了技术保障中心的提前介入，将这10多座铁塔部分增加了塔高，增加塔与塔之间的跨度，减少占地，并向左整体迁移了300米，全部迁出了保护区范围。
0: 环保提前介入，让企业不再盲人摸象，换来的是环评报告提前获批，项目提前了3个月破土动工。在黑河，同样是省级重点项目的小兴安岭北路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在加紧筹备。工程涉及法别拉河的桂榆国家级保护区，需要取得国家专项认证报告才能开工。按照常规程序，拿到这份报告少说也得半年，甚至可能会是1年。但这样的话，今年的树木种植等生态修复计划就无法实施。按照全省生态筑起行动部署，黑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专班创新实施了双向并联机制，推动审批流程提速。
10: 在等待国家审批材料的同时，环评报告已经开始受理，只要国家手续一到手，我们地方的审批文件也同时能拿得出来。
0: 项目从取得国家级审核到正式获批仅仅用了1周，为施工抢出了至少半年时间。今年上半年，黑河市生态环境局通过这种并联模式，已经完成了14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帮扶工作。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于今年落地的重型卡车车桥制造、秸秆纤维环保餐具等符合当地生态定位的项目，当地生态环境局实行保姆式专人对接，同时打破了原来需要企业分头申请、多次跑腿、重复提交的审批壁垒，推行多证合一联动办理机制，审批流程至少缩短了20天。截至目前，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已连续5年开展生态筑起行动，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出具环境准入报告5000多份，对6300多个项目开展了定向服务，有力助推了生态服务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效益。
1: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滚滚，暑气蒸腾，而哈尔滨正用满城流动的绿意、步步街景的精致，装扮出清新与清凉的夏日。一场细腻温柔的公园微更新，让哈尔滨的夏天在浪漫与诗意中缓缓流淌。
11: 走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城市的喧嚣被一道绿色屏障隔开。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绿荫错落、步道蜿蜒的精致口袋公园，曾经是无人打理的城市边角地。当细碎凉风穿过枝叶，这个自带治愈感的城市小氧吧，就成了过往路人们的夏日秘境。
12: 刚刚才从那个冰雪大世界的一个地铁口出来，然后没想到走到这个小公园里面，有很多树林，人风吹着很凉爽，很惬意。
11: 今年哈尔滨市加大城市品质提升，像这样的街心公园更新改造在城市里并不止一处。马家沟河畔的戴秀湖公园今年夏天也解锁了新模样，浪漫绵延的玫瑰主题甬道步步生景，成为不少新人定格幸福的天然摄影棚，随手一拍都是唯美大片。夏日的哈尔滨一步换景，处处惊喜。 哈尔滨儿童公园里，大片紫色马鞭草肆意盛放，犹如一片妩媚的紫色湖泊。今年哈尔滨市水生植物栽植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湿地公园，碧绿莲叶层层叠叠，粉嫩荷花亭亭玉立，绘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盛景。
13: 就是从这个西北处呢，进行微改造，从这个服务上面呢要精细化提升，使我们整个的城市公园呢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改变，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呢在城市公园遇到美好。
11: 这个夏天，哈尔滨市还启动了全域彩画提升工程，打造高低错落、四季有景的梯次花海景观，让每一处角落都蕴藏美好，也让夏日街头充满了欢声笑语与幸福瞬间。方寸藏心意，细微见匠心。一个个口袋公园，一片片绿意花海，一汪汪和风碧水，串联起了哈尔滨最温柔的肌理，让寸土寸金的城市拥有可以深呼吸的生态空间。推窗见绿，转角遇景，四季如画，正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日常。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727.2亿元，其中绿色贷款实现较快增长，绿色贷款余额3033.6亿元，同比增长9.8%。年初以来，黑龙江大力推广特色绿色金融服务。从增量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节能降碳产业贷款上半年增量分别达到39.8亿元、36.8亿元和31.4亿元。从增速看，节能降碳产业贷款、绿色农产品贸易贷款、环境保护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05.2%、57.0%和21.5%。
14: 先后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创新了节水贷、水权贷、VEP 以及碳足迹挂钩，还有碳排放强度挂钩贷款等一系列产品。同时呢，在全国首创的黑金贷，一个针对黑土地保护的绿色金融的一个产品。
11: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将持续聚焦双碳目标，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15: 今天由中国记协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记协共同组织的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在哈尔滨启幕。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的30多位青年编辑记者代表参加。活动期间，编辑记者们将深入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安天集团、冰雪大世界等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采访，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16: 哈电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就做得很好，正好符合我们新智生产力调研的一个典型报道方向。
15: 未来一周，编辑记者们将深入大庆、黑河等地，围绕黑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智生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深入调研采访。期间，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获奖记者代表将分享经验，指导青年编辑记者提升调研采访能力。
7: 临近八一建军节，多项军事体育竞技比拼在全省各地开展，掀起练兵比武热潮。
11: 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的几百名官兵开始了训练大比武。参赛官兵凭借顽强意志挑战生理极限，在精度射击、战场力量组合等多个实战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在佳木斯，顶着30度的高温，武装越野科目正在激烈进行。战士们在大汗淋漓中完成了一次次超越。无论是器械体操、双人攀登，还是负重战斗体能、手榴弹投掷，参赛官兵奋勇争先，在竞技比拼与协同作战中锤炼过硬体能与技能。蒙蒙细雨中，牡丹江的武警战士们开展了战斗体能、爬绳、格斗等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攀登赛道上，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格斗环节一招一式沉稳有力，尽显军人英姿。
17: 训练沙场没有捷径，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不断锤炼过硬军人本领。
0: 今天，第六届尔滨咖啡节在西城红场启幕。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重点打造的文旅消费场景之一，这场咖啡盛宴将连续4天为市民游客带来。

0: 来潮流体验。尔滨咖啡节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咖啡产业盛会之一，构建起了集行业交流、赛事竞技、文化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本届咖啡节邀请了印尼、越南、泰国、哥伦比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知名咖啡企业，汇聚100多个优质咖啡品牌。活动现场，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和咖啡杯测大赛两场专业赛事，以及咖啡文化市集等活动同步开启。
1: I joined competitions for 3 years.
2: 我已经连续3年来这里参加咖啡赛事了。每次这里的咖啡文化氛围都让我很惊喜。希望通过比赛和中国同行交流记忆，也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夏天的清凉。
1: 我爱咖啡，我爱哈尔滨。
3: 我们希望以咖啡节为载体，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品质化的场景表达，推动咖啡产业出圈引流，实现文化交流、产业集聚、消费激活的多元价值，打造专属哈尔滨的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0: 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0: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

0: 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0: 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

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

0: 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两个可回来，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2: 俺去拌饭了啊。
1: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啊。
3: 那咱们改天再聊，好吧？
4: 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
5: 这怎么呢？啊！哎
6: 呦！啊！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花呢。
5: 哎，露露，露露，
3: 干爹。哎呀，
5: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3: 是啥办妥了？
5: 全办妥了呀。嗯。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郭奎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3: 哦，那太好了。
5: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3: 是，哎，是，
5: 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
3: 哎，明白。
5: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0: 可别算上俺。
3: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
5: 呀，你谢俺怎么办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哦。
3: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
5: 这是最重要的。哎、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六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哦，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哦，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不怕呀，
3: 是是是，不碍事不碍事。哎，
5: 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3: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5: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7: 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3: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7: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嘿嘿，
8: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9: 见外呗，
8: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3: 俺不要回报，啥也不要。
10: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8: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

0: 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1: 陆陆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溜呢。
0: 娘，说啥呢？
1: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
2: 这露露要是再惦着这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0: 慢点，二娘。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
2: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
1: 那这话你能信吗？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
2: 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3: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就是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这倒是真的。
2: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3: 爹，趁露露不在。
2: 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1: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聊个说。
2: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 你没少块肉吧，
3: 爹？咱能这么说呢？那您想没秀心里多难受啊？
2: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3: 这不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
4: 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吧。你，
1: 爹，
4: 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
2: 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的价码，再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3: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
2: 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呀？ 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1: 不吃了，
2: 吃不下。
4: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哎，
3: 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鳖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4: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3: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
2: 露露啊，露露啊！
1: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2: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
1: 啊！ 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锣鼓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啊？
2: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3: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做么去了？
2: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4: 不用找了。
1: 咋了？
4: 俺刚碰到郭桂妖了，说露露借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2: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4: 啊，
1: 这郭桂妖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哎呀，你咋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
1: 咋不行？你看姐发了这么多，
0: 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这，哦，这就是。哎，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
1: 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0: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要是让他跟你姐换呢？
1: 俺才不换呢。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
1: 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
0: 咋了？啥意思啊？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慢点啊！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姐，这就是单身苗，怎么这么多？哇！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
3: 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4: 没事吧，姑娘？
5: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4: 对，
2: 那铁头，
5: 啊，
2: 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
4: 哦，俺去担水啊。
5: 露露，
4: 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 他找人献到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丹参。
6: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哎呀，
4: 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6: 种种种，来来来，
4: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5: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4: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哎，
6: 哪儿先来了？
4: 干爹，
6: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
4: 说好了帮俺，
6: 这
4: 啥呢？
6: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
4: 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哦！消气，消气。
6: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4: 哎，干爹。
6: 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那
4: 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教俺。慢点，慢点。哎呀，干娘，哎，
6: 你忙，帮的是挺好的。
4: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
6: 哪你还啊？就别胡说八道。
4: 哎。
7: 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6: 没事，
4: 你一筐一筐的。
7: 姐，
6: 你先，你别动。
7: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那可是。哎，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了，还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那破东西。
4: 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哎，
7: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啊？来来来，坐下说。
4: 你赶紧给俺走！
7: 哎哎哎，走！大表哥，大表哥！
6: 苏苏，别闹，赶紧走，赶紧回家去。
4: 苏大姐，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
6: 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8: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0: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4: 累都是借口。俺
0: 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管这关。跟娘，
1: 他爹，吃饭呢。他爹，苏家，都吃点苏家。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
2: 哎，是，您是？
1: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2: 长春掌柜。
0: 来来来，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3: 别慌，
0: 来来坐坐坐。
3: 行，回去啊。
0: 有事找俺去。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哎，
0: 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造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1: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4: 费心了，
3: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哥，
4: 走，快去别钉子看看吧。
1: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3: 过来，你干啥呀？
1: 俺问你。
3: 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他弄走。
1: 俺哪有办法？他是冲……
3: 他是冲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他走。
1: 你让俺撒开这个口啊！
3: 俺不管，你认识他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
1: 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俺说你赚不着俺的钱。
5: 去，
1: 俺现在就去。
5: 楚奶奶真是惹不起，
1: 帮俺把门带上。
5: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0: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生苗子。
5: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0: 一眼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单身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5: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0: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单身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单身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
5: 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这草能有啥用？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儿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5: 他替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啊！
3: 你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上这价啊！
5: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个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
3: 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5: 让大脚陪你去。
3: 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个，这是证据啊，拿着。
6: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呀！哎。

0: 正找你呢，有急事儿，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1: 走走走。
0: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2: 快去。
0: 有事儿路上说。快，走走走。
2: 快，哦。
0: 走。
3: 哎，对了，舅舅啊。
2: 哎。
3: 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
1: 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丹参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2: 谢谢。
1: 不客气。
4: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2: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3: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
1: 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2: 哎，就听你的。
1: 哎，
4: 雪涛，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
1: 哦，
4: 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1: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4: 哎，
1: 这玩意儿很简单，一学就会。
5: 哎，嫂子，
6: 陈林，我来，
5: 你歇着。
7: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8: 你撵了？
7: 俺撵了。俺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线花扔地上了。
8: 那他咋说的？走了？
7: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妖也去撵了。谁让郭桂妖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8: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7: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成药材。种药材叫啥来着？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8: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7: 那是啊，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8: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真的。
7: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1: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9: 知道了，知道了。
10: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11: 行，
10: 好。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1: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10: 太好了。
12: 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啊？
10: 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
1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就拉了这么点米呀，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啊，是吧？
1: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再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种药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4: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
12: 哎，就是。
5: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的。
12: 谁又不傻？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5: 跟银子。
4: 那咱开始吧。
1: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12: 来。
13: 露露，露露，露露，
14: 他爹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13: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 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14: 你急吗？
13: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2: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啊？
13: 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2: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13: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他给俺买的，俺没逼他买。
14: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13: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14: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儿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
13: 儿。哎，哎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14: 这不是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13: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12: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13: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14: 好好好好好，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3: 秀秀，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2: 俺送送你。
7: 来，别人，铁头，你送。哎，
5: 嫂子，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7: 这咋办啊？
4: 那现在咋说啊？
2: 散了吧，不种了。
7: 走吧。哎，真是。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6: 飞家嫂子，哎，进屋。坐这儿。
7: 哎，爹，这是飞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烟丝，你看看咋样？哎呀，
6: 你看看，这还让飞家嫂子破费啊？
11: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6: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11: 爹疼闺女，俺懂。
7: 爹，这烟丝咋样啊？
6: 看看。酒黄，干干净净的，
7: 那还错得了？
11: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风二家，说是要把他那20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6: 啥？你说秀秀要把风家的地种丹参？
7: 对啊。
6: 那新开出来的别顶的那2亩也种丹参？
7: 这您都知道啊？
6: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7: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11: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6: 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大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8: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6: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多药材。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1: 那有啥事儿？
2: 爹，
3: 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啊，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儿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不去买药苗子，现在也啥都没有。
3: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6: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了呀？哎呀我，哎呀我，
0: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4: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5: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7: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4: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8: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7: 娘，拌饭。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
1: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点熟熟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肖小姐，哎，
2: 哥，
1: 俺可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咱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3: 大脚哥，
0: 对，
3: 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
4: 俺起得早吧？哎，
3: 你慢点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了。你就像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绝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1: 哎哎哎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4: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5: 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1: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6: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
0: 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1: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1: 大田，大田，大田的事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你坐，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1: 不听，不听。

0: 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
1: 富二叔，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

0: 那哪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飞银子。 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1: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用电了的，不能抽。对啊，人家地用电了已经。
0: 用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
2: 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带身子。幸好啊，俺家这地姓风。
0: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2: 您把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0: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
3: 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啊，都没遭灾，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哼！
1: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这地刨了，刨了。
3: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种啊？
1: 你说种吧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
4: 大脚啊，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叔叔，还有余富。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瘪点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0: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4: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对吧，秀？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1: 哎，他爹，姐姐夫，阿姨先回了。哎，
2: 你爹呢？嗯。
0: 气儿顺了，
3: 您说俺有气儿了，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赶紧去个地儿。
0: 去哪儿？去哪儿？替你还人情。
3: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0: 行？
3: 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你
0: 干啥？
2: 不是点儿。
0: 啥呀？ 梅子，
2: 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的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要
0: 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2: 干啥？
0: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2: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0: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2: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4: 哥。
0: 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2: 还啥还嘛，不爱听不爱听。秀儿，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0: 哎，够。
2: 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0: 这样说俺不要了。
2: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挣个朋友就做生意呢。<笑>
0: 字据
2: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0: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你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

0: 这么着急跟俺两清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药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了。
2: 你哪？
0: 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胡话，
2: 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3: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
2: 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0: 咋见得了？
2: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1: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

0: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1: 对。
0: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爹份一在，行吗？哎。

0: 还行，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大力，
1: 耶！哎呀，这里！哎呀，快快快！这是？
0: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快快快！哎呦！
2: 都听说了吧？啊，费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3: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2: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2: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哎，
3: 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3: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稀罕。
1: 就你是就你知道
3: 别动手啊！
2: 谁的叔子在这儿？
1: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3: 啊？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4: 秀秀，秀秀，
5: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啊？
6: 你公公婆婆呢？
5: 去地里了。
4: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5: 咋了？
4: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5: 啊，那个露露。
4: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5: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去看看。
4: 走，行，你慢点啊。
5: 走。是啊，
7: 哎呀，哎，来了，烧鸡，花生米，哎，
8: 那酒下的太慢了，
9: 哎，不要，来碗花生米，
10: 花生米，哎，
7: 来了，花生米，
9: 我说这何金大少爷好

0: 有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那都目力轻，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快去给爹在城里买的。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

0: 啊，结实结实。哎，快给我盛过来。
1: 对。
2: 子金，子金，
3: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啊！秀，
4: 哎，慌什么？
1: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
4: 可金生，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1: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5: 哟，老板娘来了，
4: 嘿，慢慢吃啊，管够。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6: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4: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6: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4: 俺要说他不在呢？
6: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4: 来，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怎么不找了？
6: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7: 哎呀，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6: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7: 你咋不进去呢？
6: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7: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6: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7: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0: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6: 这都啥时候了，咋能呢？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0: 俺听说了。
6: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0: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6: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0: 找他？俺不去。
6: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0: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赌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
6: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牛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0: 你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6: 好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去，不是你招的，快吃快吃。
0: 就这一个，却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 俺明天去。
6: 多吃点，啊，多吃点。嗯，
8: 快点，快点，就
9: 这样行吗？哎，
0: 他奶呢？
3: 何姑娘，再给俺支20公斤。
2: 哟，大乔兄弟，稀客呀！
0: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3: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0: 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6: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啊？
3: 哎，大乔，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6: 俺知道。
10: 哦，行了，不让我果排怎么了？不来，记得啊。
6: 大小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0: 哎，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6: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0: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6: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0: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6: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0: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6: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0: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6: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吧？
0: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6: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啊？
0: 哎呀，
6: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小哥啊，
1: 说说说，来
2: 来来，喝鸡。哎，
3: 来来来，你好，
0: 一干一
3: 干。好。嗯，服了。来，晚上来。
1: 不是，小兵，
3: 要不要？
4: 不用。
3: 要不要钱？
4: 要钱。
5: 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3: 哥，
5: 咋还换人了呢？
6: 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5: 大脚在里面呢。
6: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说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5: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值多少钱？
0: 你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1: 啥时候走？
0: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1: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0: 你说的。
1: 嗯。
0: 那听不走。

0: 媳妇儿，媳妇儿，
1: 别
0: 跑！不至于，不至于啊！
2: 媳妇儿，严叔，严叔，快救救我！
1: 你滚！
2: 你嫂子疯了，要砍死我，他要砍死我！
1: 你让开！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先是
0: 没赌，
1: 先是偷懒的冒瓶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赶紧好好找。哎呀呀呀！你滚！哎呀呀，
2: 停停停！冒瓶，俺没赌，没赌啊！
1: 那冒瓶呢？拿回来。
2: 那冒瓶是在露露那儿被郭贵耀给啐了呀。
1: 你说啥？
2: 不是，那郭贵耀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还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他人家地契了。
1: 柱子，你是俺裴家里边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么点物件留给俺做念想的，你居然给啐了！俺弄得这么……哎呀呀呀呀呀！
2: 哎呀，俺说是啊，疯了疯了，要砍死我！哎呦，
3: 俺那娘哎，两口子打架，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1: 二叔，你也评评理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4: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了？
2: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的吗？那
5: 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2: 他跟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5: 跑哪儿去了？
2: 俺哪知道？
6: 咋回事啊？
1: 救救！救救！
5: 嫂子，
7: 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
5: 你赶紧陪俺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3: 哟哟，你可没去，你要去那得照顾着点啊，他还怀着俺孙子呢。
1: 放心吧，婶子，
3: 小心点儿。
6: 你干嘛去啊？跟媳妇儿回家，
2: 帮个忙。
1: 你过来。哎呀呀，
2: 我收拾
1: 你。走走走走。哎呀
2: 呀，疼疼疼疼！
1: 我怎么收拾你？哎呀，
8: 您咋来了？筐子，关门！
9: 可不能关啊！
8: 别关门，筐子！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崽子！
10: 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1: 别打
10: 了，
1: 爹！
10: 师傅，
11: 小酒，您喝点小酒消消气，好不好？哎，别打，
8: 不喝啤酒。哎，别老拉着
10: 你干啥呀？
8: 站住，你别动啊！你别动，多沉了点。哎，哎，爹！
10: 哎呀呀呀，爹！哎呀，耳朵掉了，爹，你撒手啊！哎呀，爹！哎，爹！这疼死俺了！爹，哎呦，
1: 哎呀！爹，你别生气呀！
8: 俺能不生气吗？
12: 是，你这挺骂我的呀，就是家里挺
8: 真的，就是总不劝我。都起开！哎呀，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12: 当家消消气儿啊！
8: 消啥气儿？哎，你走啊！
11: 您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砸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8: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跟俺要不着。
11: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赌您家门口要去。
8: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11: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啊好好算算。
8: 走，筐子。
11: 回见啊。
8: 走慢来了。
5: 大脚呢？
11: 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看着呀？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8: 哎，我你坐坐，慢点儿，慢点儿，坐慢点儿，坐。
1: 爹，娘，啊，
5: 大脚回来没？
3: 我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5: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6: 他不在露露那儿？
3: 呀，自己儿子就知不道。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1: 俺也去。
3: 你这身子不行。
1: 行。
3: 哎，慢点慢点。哎，哟。
6: 大脚。
1: 大脚。
6: 大脚。
3: 他爹，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着去，俺到这边找。
1: 慢着点啊，爹。哎，
3: 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大脚，
1: 大脚，大脚。哎
3: 呦，他要是能应声了，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1: 大脚，
3: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1: 好。哎，娘娘，你大娇，
13: 大娇，
3: 你在这待着呢。哎，大娇，醒醒，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哎，你看喝的这熊样，
1: 难受坏了。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14: 还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1: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14: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1: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
14: 不来的人是狗子。
15: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啊，
16: 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15: 再折腾，俺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吧，啊，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16: 磨呀。
15: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16: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张煎饼去哈。哎，谁呢？哎，一人一个啊！哎，快点的！
17: 你能多给俺一个馍吗？吃不饱。
16: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17: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16: 哎，等等。
15: 李大头。哎呦，
17: 东家，你来了。
15: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嗯。
17: 回东家，差不多了。
15: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来了？
17: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苞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15: 还是你会算脚，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米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17: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米旱，在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15: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米旱，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17: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米旱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15: 咋调啊？不要了。 可以啊，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17: 东家，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15: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命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17: 不，干，我好好干。
15: 光子，
13: 啊，
15: 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13: 哦，好。
17: 哎，东家。
18: 真是散了，四条，吓一跳！
19: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了呢？
20: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18: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20: 瞧你出去！想着赚那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0: 你看，我有花，
1: 真好看。

0: 你这是谁家的？挖的是谁家地？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爷，爷，娘喘了，背过气去了。
2: 银子，膜，筐里有膜啊，有膜。
1: 刘伯伯，抓药。
2: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这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1: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药抓师傅。
2: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1: 俺下回一定给，承诺。您就给俺抓师傅，俺娘病了。
2: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哪来的药？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姐，你要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1: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几袋瓜班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
2: 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拿钱抓药。林子。
0: 铁头，省着点吃啊！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3: 为什么不要？你拿着，俺有，俺有办法啊！
0: 你给俺你咋整啊？
4: 你拿着吧，
0: 你还给我，你还给我！你！ 你小屁股，你自己的嘴不怕俺的死活了？啊！你这点儿都做不完，家铁都回家给你斗两句，咱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儿，斗两句给你斗坏了。
3: 你个小狐狸精，你就会勾搭男人。
2: 行了行了，
0: 有本事你勾搭一个能让你们全家吃饱饭的男人呐！你勾搭俺家铁都干啥呀？
2: 你别说了。
3: 俺们家都快要喝西北风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0: 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
5: 家多呢，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2: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
1: 好啊，这我生的好，照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0: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
0: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

0: 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0: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一个感谢。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取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夫人家人，
3: 那就是命根子。
4: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青山绿水间，法治润心田。
1: 大竹板小连天，昂首阔步走向前。法治春风吹大地，全民守法补新篇。
0: 普法送法进乡村，唠唠百姓身边事。
2: 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3: 罚点我给你调，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呢？
4: 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5: 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6: 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特别节目。这次的普法之旅，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雅尔塞镇哈拉达乌尔族村。刚才啊，在这个村里面我也逛了逛啊，我觉得这里特别的漂亮，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和我们这些村民，我们一起看看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我们现场有法律的专家来为大家解读。在咱们节目录制的同时，这里也是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走进齐齐哈尔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来自咱们齐齐哈尔市的各相关单位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惠民服务，有医护工作者为大家免费义诊，有科技助农的志愿者宣讲农业技术，有唯一志愿者带来精彩演出，还有巾帼宣讲、科普同行等等多项活动。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咱们的法律专家和法律志愿者走到大家身边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要说到哈拉新村，最熟悉的肯定是我们的村主任。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哈拉新村村主任多主任上场，欢迎您。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哈拉新村啊，您给大伙儿，又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来介绍介绍我们哈拉新村，好不好？
1: 我们哈拉新村是中国达斡尔族特色村寨，全国的100个民族村之一，黑龙江省的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的休闲旅游度假村。我们哈拉新村呢，还是4A级的景区，是全国旅游促三交的重点村落。大家闲暇时间一定要来我们哈拉新村做客哟！我在哈拉新村等你们。
0: 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对不对？你看这个多主任介绍自己的这个村的时候，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啊！其实就像个导游一样，让大家来到这里旅游啊。今天有没有什么送给大家的？
1: 去了多了多，忙的忙的多。那么，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此时的心情。
0: 来，有请。

0: 从舞蹈里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今天我们来到大家身边呢，进行普法，就是要问一问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哈拉新村这里有很多的民宿嘛，有没有从事旅游的来举一下手？哎，您好。哎，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

0: 开民宿的。
1: 啊，开民宿的啊，这个家里有多少个房间？
0: 有十间房。
1: 啊，生意怎么样？
0: 生意挺忙的，尤其是到枯木节的时候，几十人一起住，非常的忙。
1: 游客呀，在订房间的时候啊，他们有没有交过这个定金？
2: 那这是肯定是需要交定金的
1: 啊。
2: 就像我们都是在网上有通道，然后他们通过网上的预订呢，然后我们就接待他们，然后这样也能够保护我们游客和我们民宿的双方的利益。
1: 就是打完电话了，然后交一个定金，是吧？能确保他们能来啊。来，您请坐啊。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和这个定金有关系。说有一个公司，他们要进行这个团建，然后呢，就找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然后去和民宿老板去谈，谈什么呢？谈这个价格多少钱呢？开多少房间呢？住多长时间？哎，都谈好了，也交了一部分押金了啊。但是后来呀，因为这个公司啊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民宿就去不了了。但是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哈拉新村的这个村民把当时的这个情景给大家演绎一下，好不好？来，大家掌声欢迎。
3: 王大哥，不能通融通融吗？
4: 通融啥呀？这事儿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你得理解理解啊。
3: 那你说枯木乐节明天才开呢，要不是有事儿，我们能不住吗？
4: 我也不想惹这事儿啊。你这房间你定了，你现在想不住了，你说让我租给谁去？
3: 那谁有需要你就租给谁呀？而且我们交了定金，交了3000多块钱，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4: 你有点蛮不讲理了啊，
3: 王大哥，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你这话说的再严重，我都没有意见。
4: 我有意见呢，当初咱这怎么定的？说你们的公司来团建吧，说来3来人，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要订房，半夜我给你看照片又录视频的，是不是？乔院都看明白了吧？
3: 是是，当时是有点对不住你，但是吧，我为我们公司出来选址，我肯定是要为我公司负责呀。
4: 是，咱干民宿的，咱服务到位，半夜给我打电话也没毛病。但当时咱们怎么讲呢？我说这民宿看好了，你必须得给我交点定金。你不交定金的话，万一你不来，我损失找谁要的？
3: 哎，是是。
4: 来来来来，咱看咱那个协议怎么写的啊？你看这协议，整栋房住4晚，费用一共10000块钱，先交3000，对不对？
5: 对。
4: 定金是不是？
5: 对。
4: 如因消费者自身原因，致使预定取消或延迟的，该定金不予返还吗？
5: 是。
4: 如果民宿方，也就是我这方，收到你定金之后，假如我没给你保留房间，是不是啊？我必须得向你交付双倍的定金，看明白？
5: 不明白。
4: 明白就完事儿了呗。你看房间我给你调，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的？
3: 那这损失也不应该找我们要，原本我们是要来的，但是确实是有事儿了，而且这房间我们一天都没住，有啥不能退的呢？
4: 退不了，退不了啊！
3: 你看枯木乐节明天才开，而且外面这么多游客，他们肯定也需要住房间，你就给他租出去，有啥租不出去的呢？
4: 人家现在游客吧都是从外地来的，头10多天提前订民宿，怕当时订不着。你说哪有说是明天开空中节今天来订民宿的？再一个了，我一共房费租了你10000块钱，你现在就给我交给我3000块钱，你还差我7000块钱呢。你说我不管要7000块钱得了呗，你还给我俩磨叽啥呀你？
3: 哎呀，王大哥，那个我们单位领导给我下了死命令了，
4: 别过来。
3: 那你肯定你得让我把定金拿过去，要我回去咋交差呀？
4: 别过来说了，说了这钱不可能给你退啊。
3: 哎呀，王大哥，王叔，王爷爷，
4: 还别过来，长辈的长辈，长辈也不可能给你退，
3: 一分不能退啊，
4: 一分不能退。
3: 你这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
4: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看现场这么多观众，让大家伙评评理，你说我这钱应不应该退？
1: 这个事儿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刚才是作为演员啊，但你说你们要是作为这个观众，作为这个旁观者的话，你们认为应不应该退？
4: 我本身吧就是那个民宿的经营者
1: 啊，
4: 我感觉这钱不应该退。
1: 为什么？
4: 因为 他假如不订房的话，我之前已经订的这个房已经订给别人了。你说我这一万块钱，他就给我三千块钱定金。说他退完了之后，我这七千块钱我都捞不着了，我本身我就损失很大了，我不可能给他退啊。
1: 自己这可能都损失七千了
4: 啊。对啊，
1: 所以这三千不可能得退。
4: 对，
1: 那你是怎么觉得的？你不要带入情绪啊，你就是觉得作为旁观者，你觉得应该退不退？
5: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协商，就可能，到最后是可能会退一部分，但是不会是全退，因为商家也需要他的利益，他也有成本，我们呢也不想损失太多。
1: 那这个定金该不该退，咱们也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6: 我的观点是双方各让一步，退一部分。首先公司临时取消这个行程确实不合理，老板他这个全拿三千块钱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既然是旅游旺季的话，老板还有时间把书租出去，所以这个三千块钱作为全部的损失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把这三块钱平分，或者是退一千到两千块钱。
7: 我认为不该退，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要是因为游客的原因取消订单，定金不退，现在是因为公司自己的原因，那就应该按合同约定来，签了字就应该认。
0: 我认为不应该退，就像旅游的时候都是有淡季和旺季的，像旺季的时候呢，我们准定会有些损失，如果像淡季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小品里演的那样和气生财。
8: 我认为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现在是旅游旺季，提前订房的话代表这单生意已经做成了，就不可能再转卖给其他人。况且如果公司临时取消的话，即使是在旅游旺季的话，也很难再找到新的租客呀。
9: 我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玩的游客。
1: 您好。
9: 您好，
1: 您在这里留宿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感觉非常好，老板也非常热情。
1: 那你有没有交定金？
9: 我也交了一点，因为我这个也在这住了，就不涉及到退定金的问题了啊。然后我认为呢，这个游客这方面的问题呢，他这个定金不应该退，因为他这个有协议在，如果非要退的话呢，应该按照民宿老板的实际损失来进行这个赔付。
1: 好，刚才大家我听说的啊，都挺有道理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法律专家，让他给评评理，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啊？来，有请我们的法律专家。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梅里斯达沃尔区人民法院，我姓郝，叫郝冬雪。
1: 郝法官是吧？一看就是郝法官，对不对？刚才你看大家也讨论了，我们的村民呢也演这个小品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定金应不应该给退？
10: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典型的定金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这个定金合同，那么咱们就应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按照约定来进行履行。那么这个定金的定呢，一定要是这个宝字盖的定。那么这个钱到底是应该退还是不应该退呢？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呢，他们双方可以约定一定的定金来担保这个债权的实现。支付定金一方，也就是小王的公司，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履约，是不能要求退定金的。但是这个定金的限额呢，我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的20%。那么老王跟小王的这个定金合同20%的范围之内呢，是不予退还的。超过的10%，这1000块钱呢，是不适用我们的定金法则。
1: 它有一个限额，就是20%的这么一个数字啊。但是你刚才我也演了啊，这个民宿老板也说了，正常这个房价总额是10000块钱，对吧？这个定金是3000块钱，即使这3000块钱啊，他都留下了，但是还亏了这个7000块钱呢。所以这里边，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啊，怎么平衡这件事儿？
10: 的确，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定金肯定是不足以弥补老王的这个损失。这个咱们定金呢，主要是来弥补这个老王没有完成这个订单的这个损失，只是一种补偿的这个方式，这种形式。那么老王在得到这个订单需要取消之后，为了弥补这个损失的扩大，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再继续把这个房屋进行出租啊，进行预定啊，再往外预定，他也有这个义务。
1: 哎，大家都记住了，尤其是做这个民宿的老板的啊，这个以后在接待游客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合同应该怎么写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来，哎，这位观众，您举手了。
11: 有人跟我订房，完了没说别的，订了200块钱的押金，咱也不懂，写的也不那么细。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10: 咱们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定金一定要写成宝字盖的这个定，如果在合同中约定的是抵押金、担保金或者是保证金，这些都不起到这个定金的作用。然后在定金的约定过程中呢，一定要说这个违反约定定金不退，必须要有这样的约定，这个定金才能产生我们根据法律规定的这个定金罚则。
1: 好，我们看来这个法律啊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所以说大家多学法律啊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继续普法，继续学法，我们有非常新颖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村民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快板，用快板的方式给大家普法，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好，感谢我们快板的这个演员啊，我刚才仔细听里边这个词儿了，里边写了很多这个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有这个邻里的纠纷呐、啊有这个当地餐饮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啊。其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黑土地的一个保护啊，这个郝法官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黑土是我们耕地里的大熊猫，我们在土地保护法里面明确的规定了我们要强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是这个黑土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买卖，不允许挖的，如果要是情节严重的话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果更严重的会受到刑事处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护黑土的这个使用范围，不能随意的改变这个土地的性质，不能变成咱们的这个宅基地，在使用的过程中是这些要一定注意到的。
0: 我们黑龙江的这个黑土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啊，并且这个黑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要守护好我们的黑土，守护好我们的大粮仓。刚才在快板当中我们还听到有一个法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构的法律地位。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鼓励咱们各民族兄弟姐妹在同一个社区生活，同一个学校读书，同一个市场做生意，彼此交融，共同发展。第二，专门规定了共同繁荣法，明确要求在国家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力度，像咱们哈拉新村搞民族旅游，发展民族经济，传统库木勒节这样的民族文化，法律都给予保护和促进。
2: 你看啊，有了法律的保护，我们更加安心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法律困惑和自己工作生活有关系的，来举手，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好法官，问一下法律专家好不好。来，这位观众，
3: 刚才表演里说的我挺有邻里和睦，挺有感触的。我姐夫平时就特别热心，谁有困难都愿意帮忙。去年的时候，他家亲戚盖房子，他去帮忙，结果吧就被另一个人砸伤了。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2: 能不能要赔偿？好法官，
0: 首先是一定要找这个被砸人的这个人来进行赔偿的。需要赔偿的话，包括他的医疗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等等的一些费用。那么如果砸人的这个人找不到了，或者是他没有能力赔偿，或者是他我们找不到的得不到这个赔偿了，那么他的这个亲属呢是可以对他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个补偿的范围呢大约在30%到60%这个钱数。得到补偿之后，他可以再继续起诉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总之呢，最后是一定需要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这个钱的。
2: 听明白了吗？先找砸人的啊，实在找不到亲属，先补偿一部分，是不是啊？然后最后还得找这个砸人者。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是最主要的。来，谁还有问题？这位观众，
4: 主持人，我问个事儿，是帮我亲属问的。我亲属结婚以后呢，她一直跟她丈夫一起还房贷，现在两个人感情不好，要离婚，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2: 这个有没有亲属的份儿？好法官，
0: 首先我要想知道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然后这个贷款是由谁来偿还的呢？
4: 这个房子呢是一直写的是丈夫的名儿，然后首付是她丈夫出的。
2: 你看这个写的也是丈夫的名字，首付呢也是她丈夫出的。
0: 这个房屋是一定要属于登记一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房屋是属于丈夫的。那么在这个他们共同生活期间，是由这个夫妻双方来共同进行偿还的贷款，而且在房屋偿还贷款这个部分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就要适当对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分割的。
2: 好啊，你听明白了啊，来转达给这位亲属啊。来，还有没有有问题的？来，这位观众，
5: 亲戚借钱想让我做担保，我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我想问一下，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2: 也关于担保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村民之间呢，朋友之间呢，可能都不好意思这个拒绝啊，问一问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0: 在这个担保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担保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就是当这个债务人还不起这个钱的时候，这个债权人首先是要向债务人来进行追偿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他执行不到这笔钱了，可以管担保人再进行追偿。第二种呢就是共同保证。共同保证的过程中，就是当债务人如果偿还不了这笔借款的时候，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向担保人来要这个钱，也可以管债务人来要这个钱。那么大家在这个进行担保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随意就可以给人担保的，很容易这个最后人就容易成为这个偿还钱的这个人。
2: 所以担保啊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啊。感谢郝法官的解读，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通过快板啊，通过这种情景的演绎啊，给大家普法了很多这些法律的知识啊，也是大家身边的能够用得到的啊。我们的这个普法小分队啊，我们的普法志愿者也会继续走到大家身边给大家送法律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我们下次普法之旅再见。

0: 前几天邻居用无人机往地里喷药，那药都刮到我家菜地里了，菜都蔫了。然后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赔。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申请赔偿啊？
1: 可以的，他无论是故不故意的，他都得赔偿。那首先呢，我们要拍照和录像，留好证据，咱们再找他谈。
2: 你看，我家是开民宿的，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客人在我家住的时候，把我们的一个有一点贵的摆件给打碎了。我们想让他赔，但是他坚持说自己是不小心的，不想赔。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吗？
1: 这种情况必须。

0: 能赔，你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或者是折价赔偿，但是我建议对于您这种开民宿的老板来说，客户入房之前一定要对于贵重的物品或者家具家电拍好照片或者视频。
1: 每年都有游客在我们这儿露营的时候受点小伤，我们在露营地的入口也设置了提醒，这怨我们吗？
2: 光靠嘴说是不太行的，我们建议先把咱硬件证弄好，这样保证安全，平时也可以多派人到处转转看看，最好有条件呢可以买份公众责任险，咱们的责任也能减轻不少。
3: 去年有家长带孩子来我们这儿来玩，我们再三叮嘱家长让他注意安全，看好自己的孩子，但是两个家长呢一直在玩手机，现在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撞伤了，家长找到我们说我们设施有问题，我想问这合理吗？
4: 这么看的话，主要还是家长失职了。如果我们的设施没有问题，也提醒过家长要注意，那我们责任很小，甚至没有责任。如果真的谈不拢，我可以走诉讼程序。
5: 老人离世留下百万遗产，如何继承引发一场纷争。一面是再婚后的继子，
6: 有病期间跑前跑后的又给买东西啥的。
5: 一面是失联30年的养女，
7: 也没见他管过这个阿姨，他应该没有资格分的遗产，
6: 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
5: 到底谁才是继承人？
8: 对老人的照料，对老人的关怀，他是继承遗产应该考虑的。
9: 子女包括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10: 未尽到抚养义务的这个继承人应当是少分或者甚至是不分。
5: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王大娘和刘大爷是一对再婚的夫妻，几十年来这个重组的家庭过得平淡幸福。但是就在不久前，王大娘突然因病离世，留下了百万遗产，进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争执的双方，一方是王大娘再婚家庭里的继子小刘，另外一方呢是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和前夫共同抚养的养女小李。这两个人呢，虽然都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权利来获得这笔遗产。那么这个事情究竟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1: 30年前，刘大爷经朋友认识了王大娘，两个人再婚组建了家庭。因为双方都各自走过一段婚姻，更懂日子里的不容易，所以对这份感情更加的珍惜。
2: 我们94年领的证，领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是带个儿子，他跟那个前夫是离婚了，离婚了有个养女判给了前夫，也跟他说过说带着孩子以后有可能啥结婚了或者工作了得需要钱什么的，得有一些花费。老伴儿也挺开懂，说的没那没啥关系，就是孩子以后什么的啥咱都得管。
1: 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里并没有生育，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她和前夫收养了一个女儿，一直抚养到7岁。但这场离婚却几乎切断了这对母女的联系。离婚协议约定，养女归前夫抚养，王大娘不支付抚养费。或许是因为没有孕育自己的孩子，再婚后的王大娘把小刘当亲儿子一般看待。当时小刘17岁，正在上高中，日常的生活学习王大娘都有贴心照料。
3: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呢，心里确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个时候

0: 候呢，上学的时候我一直也都在住校，他会和我的父亲一起来看我，给我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吃的。后来我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在家住了嘛，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一点，他对我其实挺好的，逐渐呢和他这距离在拉近，有了这个家人的感觉。
1: 就这样，一家三口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可在十几年前，王大娘身子骨突然不对劲了，总说没力气。刘大爷急得不行，硬拉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
2: 60岁得的病，脑栓塞了，糖尿病逐渐就加重，开始还扶着还能走，到最后8年就是我就得抱着走，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得吃流食了。吃流食呢，就是孩子买这个粉碎机什么的，就而且是总得换，因为他这个消耗太快了。完了，赶紧给我邮回来，包括纸尿裤啊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东西。对他照顾非常好。
1: 这一照顾就是十几年，刘大爷不离不弃，日夜照顾着身患重病的王大娘。继子小刘也经常帮衬老两口，可命运偏不遂人愿。不久前，王大娘还是因突发疾病走了。
2: 老伴去世的时候呢，就我们也都，我和儿子都很伤心。但是呢，就是翻找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了定期存折有几张，总共是160万，另外还有是零散的存款，将近20万，这就是180万。然后我上银行求，银行说的得这个钱，既然老伴去世了，得大家都同意才能求。这样的话呢，我就找这老伴的养女，寻思一个小鸭子给他分一点。
1: 刘大爷说，这些钱和房子都是他和老伴再婚后攒下的，都在妻子王大娘的名下，其中的一半应该是他们老两口的共同财产，但剩下的一半却面临着谁来继承的问题。除了自己和儿子小刘，刘大爷还想到了妻子在上一段婚姻中抚养的养女小李。尽管再婚后妻子和养女没有任何联系，但毕竟曾经是母女一场，刘大爷也主动联系了小李，商量财产分割的事。
3: 刘大爷同意给养女20万，但是养女对于此分割方案不满意。
2: 找到之后吧，开始说的还挺好，就是说意思给点就行，后来就是嫌少就不干了，我没办法，就是起诉到法院。
4: 对于王大娘留下的这笔遗产，一半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几方是没有这个意见的啊。但是对于剩下的一半应该怎么分，始终达不成一致。所以说刘大爷、刘大爷的儿子还有王大娘的养女小李就一起诉讼到了法院，要求来分割这些钱还有房产。那么对于遗产的继承，养女小李是怎么看的呢？
2: 他这是要求啥呢？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房子也得我们也得两个人分。
1: 原来王大娘的养女小李觉得自己作为王大娘的女儿，刘大爷作为王大娘的丈夫，都有分得遗产的权利，但是继子小刘并不是继承人。因为王大娘再婚的时候小刘已经17岁多，几乎接近成年，双方没有从小抚养的那种母子感情，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
5: 在未成年前没有共同生活，证人所述的在安居小区居住都是在成年以后，而你在养父母未婚时年幼，后期根本无法主动找黄金赡养的日子。
3: 养女认为继子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也与王大娘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不应该分得遗产。
1: 但是刘大爷父子俩却认为，小刘和老两口共同生活了5年多，即便高中时期小刘住校，王大娘也经常去学校探望。反过来，在离家去外地工作之后，小刘也经常关心王大娘，双方的感情非常融洽。
2: 孩子对我老伴儿也非常尊重，而且就是有病期间啥的，跑前跑后的，又给买东西啥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份儿。
1: 同时，刘大爷还提出，这些年，尤其是老伴生病期间，一直都是自己和儿子忙前忙后，反而是养女小李不仅和王大娘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在王大娘的床前尽过孝，现在却要分遗产，这在情理上说不通。
2: 你连个糖果都没买过，电话都没打过，你也没来看过，另外就是老伴去世的时候

0: 你也没来。
1: 我父亲和阿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感觉他俩是挺恩爱的，而且他们之间相互还是比较照顾的。我认为我的父亲呢，分得全部遗产呢，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女孩呢，我爸和这个阿姨在一起之后呢，我从来也没见过她，没见阿姨联系过她，也没见她管过这个阿姨，也没有来过我家。我认为，她应该没有资格分得遗产。
2: 刘大爷与继子认为，应该由继子与刘大爷平分王大娘的遗产，也就是一人分得40多万。王大娘还留有一处房产，刘大爷和继子认为，养女不应该分得王大娘的遗产。
3: 那么，哪方的诉求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4: 我们看啊，起初啊，这个刘大爷啊是主动联系了这个养女啊，是要分给他一部分的这个遗产。但是后来啊，双方就产生这个矛盾了，所以说这个刘大爷在庭审当中啊，也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说这个钱呢啊，就是他们父子俩应该分得，这个养女小李呀没有资格来分这笔钱。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矛盾其实也是越来越深。
5: 其实，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这个刘大爷和这个养女小李也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说。就是在这个小李7岁的时候，那他的养父和养母就离婚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和养父继续共同生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刘大爷又找到他，这几十年当中，他都跟这个王大娘失去了联系。根据他养女自己陈述，是因为他当时很小，就是对于这个养母的记忆不是很深刻，然后在自己成年之后呢，因为这个问题始终也不太敢去问他的养父，因为怕让老人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跟他的这个养母失去了联系。然后呢，这个刘大爷也说，就是之前呢家里边一直是老伴管钱，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王大娘他来处理。所以在老伴去世之后呢，发现家里的这些存款，他自己对于这个相关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是拿到所有的这个存单那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家里有这么多钱。那他也想说把这些钱款呢相应的处理之后，那也算是圆了老伴的一个心愿。但是呢，他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在于老伴并没有留下遗嘱，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那相关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4: 刘大爷和儿子提出啊，这90多万还有房子的一半应该是由父子俩继承，而养女则认为啊，这部分遗产呢应该由自己还有刘大爷他们两个去平分，这个小刘是没有资格的啊。大家具体有什么看法呢？
6: 老爷子在老太太有病的时候那么精心的照料，而且把财权都交给了老太太呀，存折写的和房写的是老太太名，多么美好的一家人呐！而且这个继子又给又尿不湿，又和父亲一起照料，又给粉碎机，所以说我觉得他俩分割这个遗产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作为一个养女呢，确实和老太太生活了7年啊，也应该就要从人性的角度说，给他一点遗产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闹到法庭，非得争多少，甚至提出说这个儿子不应该有继承权，我觉得是荒谬的。
7: 情感上支持这个父子，但是呢，我们在讨论谁照顾的多，谁照顾的少之前，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以前呢，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亲生的女儿，很早了就远嫁到外地了。一直呢也没照顾他这个独生的父亲，直到父亲都去世了，后事都是他的伯父给去料理的。但是最后在遗产分割上面还是给这个女儿留一部分。为啥？她是亲生女儿，她有这个身份，法律上就赋予了她这个继承权。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面，这个养女是不是法律上赋予了继承权的这样的女儿？我觉得应该算啊，毕竟说人那个女儿，从1岁开始就给收养过来了，一直在一起待了7年，而且在离婚的时候是跟前夫俩人就坐那好好的商量的，这孩子归谁不归谁啊？你现在反过来说，我那个女儿没有这个赡养的，你就不给她这样的一个继承的权利。那你当时离婚的时候你也没给人抚养费啊。
8: 这个案子纠结就纠结在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我就主要就想这个刘大爷这个孩子。

0: 小刘，王大娘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他都17岁多了，说马上就快成年了，是吧？你要说按照这个抚养来说，他都这个岁数了，这王大娘进到家庭，好像跟他也不需要再尽什么太多的抚养的这个义务的事儿了。好像这个小刘，就是作为能够继承遗产的儿子这个身份上来说，我也是觉得是有这么一些存疑的。但是呢，要说再较真儿一点哈，说这个王大娘进入家庭的时候，小刘是17岁多，他毕竟是还是一个未成年。况且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来看，也不是说一个孩子成年了他就独立了，他真的就不需要父母了。从这个孩子说成年呢，到他上大学呀，到他找到工作之前，可能就是需要父母还有很多的扶持啊、付出啊、支持。我觉得王大娘她应该也是付出过真心，给这个小刘给予过母亲一样的这个爱护和关爱的啊。那你看，从后来这个小刘都远在外地工作是吧，王大娘患病期间她还想着给大娘寄这个用的器械呀，寄那个护理的用品呢，就我觉得作为一个亲生儿子来说，在外地能做到这些也就很不容易了。可见这个小刘对王大娘呢，他也是心存这么一份感恩之情和回报之心的。王大娘和小刘他们俩之间应该还是说存在一些抚养的这种关系和情分在里边，所以啊，我又觉得小刘好像跟这个养女之间，他们俩呢就都有能够继承这个遗产的理由了。
1: 大家讨论的也很激烈啊。那么立法官在法律上的话，像继子女啊还有养子女啊，他们有没有权利来获得这个遗产？如果有权利的话，他们是按照什么比例啊，就怎么去分？
2: 确实三个主人公，就是刘大爷，还有他的继子小刘，以及他的养女小李，他们三个人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资格，这是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那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啊，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以及他的父母。那本案当中，刘大爷作为被继承人的配偶，他想当然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呢也是各方都没有异议的。而对于小李和小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一个是养女，一个是继子，那他们是否具有这个相应的继承人资格？那在法律上也有规定，就是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本案当中呢，这个小李她是养女，那养子女和养父母的关系是从收养关系成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呢就具有了法律上的这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案当中呢，虽然这个小李啊当年在收养他的时候，就是父母并没有办理相关的这个收养的手续，但是呢，在王大娘和她前夫离婚的时候，在离婚协议上明确了这个小李由他的养父进行下一步的抚养，然后呢，对于这个抚养费，当时双方呢也有约定。我们考虑，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那就应该视为当时他养父养母对于他的这个身份的一种认可，所以本案当中呢，他也具有相应的这个继承人资格。再说继子小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子女关系。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说要先形成这个抚养关系。这里的抚养关系呢，主要是指继父母对于未成年的继子女，以及成年之后但是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继子女进行相应的教育、抚养、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那本案当中呢，小刘在父亲再婚的时候年仅17周岁，还属于未成年人，而且在他高中生活期间呢，父亲以及本案的被继承人王大娘对于他在生活以及经济上都有相应的支持和照料，所以应当认定小刘和王大娘之间具有继子与继母的这样一个法定关系，所以他在本案当中是适格的这个法定的继承人。
3: 法律规定上啊，关于这个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争议。养子女与养 养父母之间呢，他的关系建立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拟制的法律关系，而且在这种收养关系合法成立的情况下，养子女是与自己的亲生父母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上是消灭的，所以说就必须要保障养子女与这个收养人的这个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继子女，它实际上是一种姻亲关系，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呢，并不必然导致这个继子女就享有法定的继承权。我们法律规定是要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你才享有继承权，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鼓励，就是说你们两者虽然之间没有这个血缘上的关系，只是由于这种重组家庭你们后来走到一起去，但是呢你这个继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付出了爱去抚养他，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在继父母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时候也履行了自己的这种赡养的义务，法律是鼓励和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给这个继子女赋予了继承权。
1: 我们再回到本案，王大娘的遗产应该怎么分配呢？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
4: 经过审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王大娘的遗产包括现金以及房产由刘大爷继承45%份额，刘大爷的儿子继承45%份额，养女继承10%份额。
5: 被继承人生前呢一直处于长期的生病和瘫痪状态，他的配偶和继子对他尽的赡养义务较多，他的养女呢有赡养能力，但是呢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所以我们判决被继承人名下900,000元的存款由他的配偶和继子继承40余万元，他的养女继承90,000元左右。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知道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像亲生子女啊、继子女还有养子女，他有平等的继承的一个权利，法律同样也是有温度的啊，像孝亲爱老的人他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需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 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开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5: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3: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

0: 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金诺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金诺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

0: 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相制，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不要以为我眼睛瞎了，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吃我名家的饭，却还要砸我名家的锅，生意都做到特高科去了，还以为我不知道？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太猖狂，让我查出来是谁吃里扒外，跟谁都没情面。
1: 这么大气性，骂谁呢？
0: 桂姨啊！
2: 哎，大少爷，
0: 不准给明台送饭，饿他一天，让他记住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
2: 是。

0: 无桐路的搜捕没什么成效。日本人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无桐路查访，而是让我们在斯科特路、霞飞路、贝当路全面撒网。我们人手有限，像这种没头苍蝇似的胡打乱撞，有成效才怪。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南田科长遇刺的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遭到了刺客袭击，据说是行动迅速、目标明确，特高科一名重要犯人。 当场毙命，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南田科长一死，特高科好像是不太重视王处长的。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日本人不拿咱们当人看，咱们自己以后可要团结呀，别再狗咬狗了。

0: 同事之间也要有点风度，留点退路。我知道了，
1: 这是你写给南田科长的揭发信，
2: 揭发我公器私用，贩卖烟土。信是我特高科的朋友卖给我的，我呢就不打开了。南田洋子的死，我们尽力就行，别太尽心。
3: 你的意思是说，南田洋子死了，我的靠山就倒了，以后76号，你说了算？
2: 你可以这么理解。
3: 但如果我要是抓住了杀死南田的凶手，或许一切就不一样。
2: 可笑的想法，
3: 总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
2: 我是怕你一意孤行，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
3: 梁处长，笑到最后。

0: 请进。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不觉得背对着人讲话很不尊重人吗？况且，我还是你的长辈。
1: 你想说什么？你不觉得大少爷今天一顿邪火都是冲你发的吗？知道。
0: 那你一点都不觉得惭愧？
1: 惭愧？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知气与强欺弱，这个家里也是实力主义的世界。

0: 我没说错吧？
1: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你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吗？你曾经虐待我，现在想要救赎，这是最好的一方面吧？
0: 你就这么想伤害我吗？我觉得你今天的怨恨和不知足都跟我有关系，我是想帮你化解。
1: 能不能化解？
0: 那要看你能告诉我什么。我不想说过去的事情。
1: 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孤儿院领养我？那时候你才20出头，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嫁了，生个自己的孩子，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
0: 这经历对一个女人来说太残忍了。
1: 我想知道。
0: 当年我从乡下来到上海，在名家帮佣，碰到了一个姓刘的商人。我那时候爱慕虚荣，贪图富贵，单纯地相信了刘先生没有家世的谎话，相信他能够给我幸福。 我以为我找到了依靠，没过多久，我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一个姑娘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于是，刘先生就让我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他答应我，等他回老家安顿好了，就来接我们母子。 于是，我又回到了明家。这一等就是一年，一年当中没有任何音讯，我彻底慌了。我怕他抛弃我们母子，我想到了你，我的孩子。
1: 你找到了我。对。
0: 院长嬷嬷给了你那个一岁的男孩，就是我。你觉得只要有孩子在手上，那位刘先生就一定会来找你。对，我每次问嬷嬷，她都支吾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在她临死之前，觉得良心有愧。 才跟我说了实话。那个孩子不是我。对，院长嬷嬷告诉我，我的孩子早就被刘先生抱走了。他给我的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孤儿，跟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当初他收了刘先生的钱，他骗了我整整10年。对不起，阿哲，我当时疯了，我彻底疯了，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养了你整整9年，可你竟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
2: 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去哪里才能找到我的孩子。你让我怎么办？所以你就开始虐待我。
0: 一个男人骗了你的感情，偷走你的孩子，你就把这些怨恨施加到另外一个无辜孩子的身上吗？对不起，阿成，你就原谅我吧，原谅一个被逼疯了的女人。 如果你要恨，你就恨我一个人。可是明家人没有对不起你，你别再做对不起大少爷大小姐的事情了。
2: 我没有对不起明家，我只是拿我应得的那一份。
0: 哪份是你应得的？阿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可别像妈妈一样，被人利用又。

0: 被人一脚踢开，大少爷今天指桑骂槐的，你就要当心了。真出了事，他是不会留情的。我今天把所有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你，就是想让你忘掉怨恨，别再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金钱也好，事业也好，别跟大少爷争。
1: 好吧，我听你的。
0: 阿成，
1: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些往事，给我点时间，我会慢慢接受的。
0: 妈妈愿意等你。

0: 大姐啊，来，多吃点。
1: 吃不下。
0: 大姐，你不用担心，明天上学的事情，我会再想想办法的。
1: 一生这个孩子啊，他怎么了？这是，怎么会变得这么不懂事了呢？是想气死我？我去欢迎李总总。
0: 大姐。
1: 哎，待会儿你先别去上班啊，先上去看看他。
0: 好。
1: 阿成啊，我们明家是不是明天就要破产了？穿成这个样子。
0: 老板，我去换。

0: 别装睡了，起来。睡了一晚上了，还疼啊？怎么不疼啊？不是说好了，就是一份港大的退学通知书吗？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份桃色小报？你们做长官的都由着性子来啊，下达命令不通报一声？哟，
1: 你还来脾气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公事。
0: 守着大姐，这得算家事。什么家事？你就是气我在你耳朵旁边打了一枪，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要打报告。小张，
2: 干什么？还没打够啊？
0: 这不腿脚挺利索的吗？
3: 你绕背蛇咬。
0: 明台啊，你觉得这顿打挨得冤了是吧？ 我告诉你，自从我知道你进军统的第一天，我杀了冯子欣都有。至于你，一顿打，便宜你了。
2: 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办法，我是被绑架的。
0: 是你从心底里就想跟他去。 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当初在飞机上又何必强出逃呢？是你骨子里本身就有一腔热血想去保家卫国。蒙天峰只是给你制造了一个极好的借口，让你从心底里认定是他绑架你去了军校，同时也抹去了你对家庭的愧疚。我说的对吗？

0: 你以为自己读了几本政治经济学，读了几本侠客演义，就懂得什么叫济世救国了？你差得远呐！他把你带走之后，我是真的担心你挺不过来。我也想过把你救出来，八成甚至安排一次营救行动。可当时你是怎么选择？ 是你自己不愿意走。你当初说那些大话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啊！你回到上海，听命于我的指挥。可是每一次对你下达危险命令，让你去出生入死，你以为我心里好过？ 我眼睁睁看着你在悬崖上走钢丝，就怕你摔下去。大姐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做的哪一件事不伤她的心？
1: 我错了，大哥，我不该怨你。
0: 错了也不怕，只要活下去，我就原谅你。今后的任务会一次比一次更艰巨，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命悬一线，所以你记住，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因为战斗会越来越残酷，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0: 你告诉我这书到底是读不读了？你说话，我不打你，你老老实实讲。
1: 实话，稍后，
0: 我不想读了。不想读了？不读书你做什么？
1: 我想做生意。做生意？你会做生意吗？我不会做，我可以学嘛。
0: 做生意需要本钱的，你有本钱吗？
1: 我没有。
0: 我可以跟大哥要，你想要多少？那要看你肯给我多少了。好，只要你真心肯做生意，大哥不是不能帮你。那我把我名下的一家面粉厂送给你，好不好？
1: 好。
0: 这样也省得你每天上下跑银行，找融资伙伴，自己开工厂当老板。
2: 最重要的事还有买家，只要你能踏踏实实不再惹事，足不出户你就能稳赚不赔。买家都是什么人啊？你不关心工厂的机器设备工人，你关心买家做什么？我不想跟日本人做生意。
0: 你，明台，大哥凡事都为你着想，你只要好好做，一定没错。
2: 听见没？
0: 你好好做，自有你的好处。我还能害你不成吗？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的跟着大哥大姐学着做生意的。
3: 好，
0: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不要再自以为是、胡作非为了。
3: 大哥，桂姨给您泡了一杯今年的新茶。大少爷。
1: 小心烫！怎么了？我昨天打你打得有这么厉害吗？你自己打得有多重，你自己不知道吗？虽然我是做错事了，惹大姐生气了，但也不至于不给饭吃吧？
0: 啊？你们真不给他饭吃啊？

0: 发烧了，阿成，记得给苏医生打个电话，请他尽快来看看。
1: 是。
0: 家里面还有点阿司匹林，给他吃两颗，先把烧退了。
2: 哎，我先去做饭。

0: 南田洋子一死，特高科遭到了致命一击，他们一定会展开全面的大反扑。从今天起，你的整个小组保持静默，直到敌人的大搜捕行动结束为止。
1: 静默？
0: 对，静默。
1: 但日军劳工营的调查呢？
0: 我会安排阿成私下进行，他的掩护身份作用很大。待到行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详细计划。
1: 明白。
0: 还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注意。我和阿成的身份，只有你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的组员。
1: 是。
0: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当中的一个人被捕了，应该怎么做？我想你知道。
1: 我知道，长官。
0: 这段时间，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吧。接下来有恶仗要打。
1: 是，长官。
0: 好了，保持常态吧。
1: 是，大哥。

0: 大姐，我跟明台谈过了，她就是读书读的心里闷，又恋家。她说在港大想家想的厉害，尤其想大姐，所以一直想回来。可是每次跟您一说呢，又被您给顶回来了，她也是一肚子委屈。是吗？可不是。她说。 就连他出去跟同学聚会，心里面一点都不快活。在学校，他也时常被人欺负，一个人孤身在外，受了多少嫌弃，也不敢跟大姐讲。他还说呀，有人骂他是胆小鬼，骂他是亡国奴，他气得饭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这些事情，他都不敢跟我们讲。这孩子。
1: 这些话不能跟外人讲，跟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讲啊。
2: 他这不是怕您生气吗？说他不上进、不懂事。这下好了，挨了打什么都说了。哎呀，昨天晚上难过了一整夜，又没给他饭吃，我看他有点发烧了。我让你管教他，谁让你打那么狠的？啊，你还不给他饭吃？你哪里学来的？你法西斯呀你！
1: 不是您让我不许手下留情的吗？那我也没让你把他打病了呀，我就知道你下手没个轻重。阿香，阿香，
3: 你不用着急，我已经请过苏医生了。
1: 哎呀，再给苏医生打个电话，让他快点来呀！哎呀，明台，明台，你没事吧？怎么好好的发烧了呢？哎呀，
3: 这就是夹板气。嗯。
4: 去办公厅吗？
0: 不，约个人出来见面了。
4: 谁？

0: 我们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
1: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工作忙，状态紧张。
0: 如今这种形势下，有你这样一个亲密战友时刻帮衬，真是再好不过了。
1: 刺杀案的事情由我们来负责，师哥就不用太担心了。
0: 你知道吗？76号掌门人的更迭即将到来。
1: 我有希望吗？
0: 特高科更愿意选择梁先生，除非短时期内你能建立气功。
1: 比如呢？
0: 破获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或者是消灭重庆政府的间谍战。
1: 你会帮我吗？
0: 当然，我会用我的方式帮你。
1: 师哥，有时候我是真不清楚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你是真心待我。
0: 我还听说，上次南亭科长被误杀一事，跟孤狼误传消息有关。据说这个孤狼是从东北来的，就安排在我身边。南天又安排阿成在我身边做他的眼线，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所以现在即便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我也无法把这个事情拿到明面上来追究。
1: 那怎么行？必须要让孤狼站出来说清楚。
0: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先按住不提为好。更重要的是，特高科掌握了一条绝密消息，毒凤已经杀回了上海，而特高科里有人跟梁仲春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把这个消息卖给姓梁。
1: 那我该怎么办？
0: 毒凤最近有可能会有所行动，抓住他就能破获军统上海镇。你知道梁仲春私下里跟军统做物资交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支撑的。如果毒凤肯开口，隐藏在他们之间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
1: 那如果我抓住毒凤，他会开口吗？
0: 一个跟76号做毒品交易的人，你认为他会视死如归吗？

0: 快回去睡吧，我在这儿陪着他就行了。让你陪啊，我前脚走，你后脚一定跑到沙发上去睡觉。明台醒了，想要喝口水都叫不醒你。怎么会啊？我刚才不就瞌睡了一下吗？知道你忙了一天也累了，快去歇着吧。 从小到大，明台一生病，我要是不在旁边陪着，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就是回房了，我也睡不着啊。还是我在这看着他，啊？
1: 那大姐辛苦了，
0: 去吧，去睡。

0: 你还怎么样了？佳熙做成真的了，挨了一顿打又生了一场病，大姐什么都相信了。
1: 看来疯子教的还不错啊，这家伙还真懂得配合。他哪里需要配合呀？在外面他知道打打杀杀，回到家里来，他在我跟大姐面前原本就是个孩子。
0: 他只要把他的本性拿出来，我们谁能拿他有办法？也对，咱们家这个宝贝永远是占上风的。他在军统里学的这一套是不错，可是待久了，总归不是办法。那要不要加快组织上跟他的接触？
2: 趁着这段时间，军统那边保持静默，可以开展工作，但是要谨慎一些，不可操之过急。我明白。
0: 桂姨找你谈了吗？谈了。你昨天的指桑骂槐非常有效，她觉得该出击了。我们谈了很久，全都是听她忏悔。
2: 真是吗？
0: 真是。
2: 忏悔是真实的，但是目的却不真实。没错，忏悔只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
0: 听起来进展不错。他想让我接纳他，作为母亲。他告诉你了？
2: 他没有明说，但他是这个意思。
1: 沿着他的路线走下去，让他以为自己得手了。
0: 这样做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1: 不会，他并不知道，他在王满春那里的后路已经被我们断了。

0: 你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么早就起了？你小点声！大姐守了我一夜，还在睡觉呢。哎，你看，我在给你们擦鞋呢。
1: 什么叫给我们擦鞋？你自己的不擦？
0: 我擦的都是你跟大哥的鞋，啊？
2: 谢了啊，有空啊，你还是多休养休养身体。再给你累病了，大姐又该骂了。
0: 阿成哥，你去哪里啊？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2: 从昨天起，你不准出门，你忘了？
0: 不用那么认真吧？
3: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啊？
2: 一个星期以后吧。
3: 能不能？

0: 唐年方阵搞什么鬼啊？梁仲春、王满春，还有警务司司长。
1: 林长官。
2: 你们都来了。
1: 唐天方正先生把我们一个个叫到这儿来喝茶。
2: 茶喝完了还不走？
1: 知道你要来，等着跟你通个气儿。你心里有个防备吧？
2: 有什么可防备的？回去吧。
1: 军事委员会统计部常务次长，
2: 挺新颖的。
1: 翘山政府
3: 要动真格的了，
0: 是为了南田。
3: 陆军医院死了一个叫许贺的共党叛徒，特高科以为是内部人干，正在逐一排查。藤田方正叫我们来，无非就是杀鸡儆猴，要我说呀，根本没用。
0: 那你在这干嘛？抓人又不用你，他们自己有宪兵。
3: 叫我们来无非就是凑人数，站脚助威呗。
0: 也对。
4: 请明楼先生进来。

0: 你家主子怎么来的？
1: 自从南天遇刺，他就一直被特高科监视着。
0: 哦，
1: 我看他今天这杯热茶一定很烫手。
0: 怎么没人监视你啊？
1: 谁吃饱了撑的监视我干嘛？
0: 也对。哎，你今天不打算替明先生把这杯热茶给就地泼了？
1: 关我什么事啊？这杯热茶他要是能喝下去，那是他的能耐，他要是喝不下去，我自有办法不受他的牵连。
0: 你够狠呐、啊！
2: 藤田先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不妨直说。
3: 明先生，我请你来特高科喝茶，你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
2: 是的，我一点不感到惊讶。
3: 为什么？
2: 共党叛徒在陆军医院被杀，南田科长因我而死，而这些棘手的案子都要由您亲自来处理。作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应该经常来与您沟通探讨。
3: 嗯，有传言说抗日分子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谍报机关，很多内部机要文件悄悄地流向重庆、延安，军部对我们近来的工作成果表示非常不满。
2: 上海是世界情报的集散中心，您这么说，我也是一点不感到惊讶。
3: 明先生，不会觉得自危吗？
2: 我一直认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
3: 这真的是事实吗？
2: 您肯定不这么认为。
3: 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证据，来证明你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里面的精英，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
2: 作为特工的本能，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了。
3: 你知道眼镜蛇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0: 断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

0: 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条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

0: 明先生，不会觉得自危吗？我一直认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这真的是事实吗？您肯定不这么认为。嗯，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证据，来证明你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里面的精英。 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作为特工的本能，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嗯，你知道眼镜蛇吗？眼镜蛇。
1: 这是敌方的代码吗？是的，我第一次听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毒蜂而已。根据可靠情报，特工毒蜂已经离开上海很久了。现在的军统上海站盘踞着一只毒蝎，还有共产党的潜伏特工眼镜蛇也在活动。
0: 特高科普与重庆密电多次提到这个毒蝎，可是更奇怪的是，共党电文也提到他。他们都是抗日分子，电文中互通往来并不奇怪。南田的机要文件里曾经提到，他很快就会挖出隐藏在帝国内部的幕后黑手。他的死只能证明一件事。 他离共党潜伏在我们中的这条眼镜蛇，尽到了只有一步之遥了。南田遇刺当天，许贺在陆军医院同时被杀，这个消息有可能就是眼镜蛇透露出去的。这样的特高科高层机密，经调查。 南田曾经跟新政府的11个情报官员提到过，
1: 就算是这11名官员的名单上没有我，我也有可能得到这个情报。

0: 我有我的情报网，任何一个与秘密工作相关的人员都有他的情报链。
1: 明先生，我现在很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0: 没问题。南田科长被刺杀一案，我也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刺客原本想杀的人是我。
2: 这20年前的旧报纸啊，有的，哎，都在这儿了。
3: 啊，
2: 如果说我这儿没有的话，估计这全上海的旧书报摊子都没有了。哎，你要找哪年的报纸啊？
3: 不瞒老板说啊，我喜欢收集报刊的首期，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报纸，只要是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我都留着。
2: 哦，我懂，我懂，是有这么一说，就跟那个集邮一样。
3: 对，
2: 你这么找报纸，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
3: 哎，掌柜的，要不这样吧，这报纸啊，您论斤卖给我，我回去慢慢找。
2: 这论斤卖给你，那我就亏了。
3: 掌柜的，这废报纸您搁着也是搁着，您就吃点亏。我是个穷教书的，也没多少薪水，就有收集报头这么个爱好，您就满足我的心愿，谢谢您啊。
2: 那就这么着吧，1毛钱一斤。
3: 哎，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
0: 这件事我是在周佛海先生那里听中央信托公司的李董事偶然提及，据说他是听他的小舅子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书记官说的。至于再往上追溯这个情报的来源，我就不好说了，您可以自己去查。
1: 我们的情报外泄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0: 原本我可以推说自己毫不知情，可是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希望藤田先生以后对我再有什么怀疑，可以直接询问。
1: 明先生确实坦诚相待，这一次的集中调查实在让人吃惊，只是委屈你了。
0: 中国人骂我是卖国贼，其实不管发生再多的暗杀、破坏、爆炸，新政府的财政、金融、贸易都还是仍然在继续，就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算是我今天不干了，或者是被抗日分子暗杀了，再或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了，想把我除掉，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血腥的上海都没有多大影响。跑马场的马照跑，百乐门的舞照跳，没有人会为我哭，为我笑。这就是我，一个忠心耿耿为新政府和日本帝国卖命的官员的下场。
1: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0: 是啊，不容易。
1: 明先生还是有担当的，
0: 刚愎自用罢了。茶凉了。
1: 明先生，现在看来许贺事件必须要重新定义了。情报机构泄密范围之广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敌人却对我们了如指掌。南田科长的死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
0: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无所知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敌人对我们的情报机关近乎

0: 藤田方正已经放弃对我们的追查了吧？
1: 表面上是放弃了，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这种老牌特工的手段不是那么简单的。扫尾工作结束了吗？
0: 放心吧，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1: 那就好。上班之前你去找一趟明台，把我们昨天说好的事情告诉他。
0: 现在告诉他真相，我怕他会幻灭，从此一蹶不振。
1: 他必须挺过来，下猛药才能治沉疴，幻灭了才有可能升华。
0: 你就这么相信他？
1: 他原本在法国的时候就参与过左翼的读书会，对党的纲领和主张也是熟悉的。他还跟我表达过想要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要不是大姐坚持不想让他参与政治，我们应该早一点发展他，也不至于让军统抢在前面。
0: 可是他现在的性格还有些飞扬，思想上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
1: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樱花号行动、营救行动和日本领事馆行动，我总是在找机会安排他与组织的人接触。现在无论是董岩还是程锦云，都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无可替代的角色，种子早已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0: 太快了吧，你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了？
1: 是有点急，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王天峰要到上海了。
0: 你是说？
1: 没错。你知道这对明台意味着什么？所以只有让他加入党组织，我们才有可能救他的命。
2: 进来。气色不错。
3: 病怎么样了？
4: 我好的差不多了。
3: 给你。刚从海关收过来的，送给你了。自己收好了，要是让大姐知道了，我是不会承认的。
5: 阿成哥，这香烟不是政府专卖吗？七十六号也卖吗？
3: 七十六号不负责卖，只负责运输而已。盖了章就能进出港口。
4: 知道吗？
3: 七十六号和重庆政府高层勾结，走私进口商品，香烟、红酒、鸦片，什么都有的卖。
5: 真的？
3: 你以为呢？
5: 现在前线打仗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发国难财。
3: 仗打成什么样，他们可不关心，捞到手的才是真的。生意嘛，有来有往。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双方都需要互惠互补。
0: 周佛海和军统的戴局长关系匪浅呢。

0: 看来，你只是雾里看花，中隔一层。好了，我走了。
1: 打火机。哦，
0: 这个打火机不要随身携带，太沉，而且容易漏液，一不小心烧着自己。
2: 明白了。好啦，你也别那么郁闷了。你看看我，整天东奔西跑，累得马不停蹄，又要去76号送文件，又要去海关查关税。哦，对了，我还有一份有关日军战俘营的改建规划，还要送的战略物资部署。
3: 什么意思？
2: 反正呢，这份文件我肯定会放到大哥的书房里去。
0: 我就这一双腿，一天我可跑不过来十几个部门。
2: 你们累不累啊？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0: 嗯？你忘了大哥说的话了？我们和你没有横向关系，自己动手吧。
2: 话说的挺。
0: 战时状态，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一定安全。 你去看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家里不太平。
2: 我知道，家里有贼。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告诉你。

0: 都是些前线物资。
1: 有内线吗？
0: 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亲自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指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
2: 阿香，家里有青豆吗？
3: 有。
2: 去锅里吧，我想吃雪菜炒青豆。
3: 好，我这就去。

0: 阿香，我院子都打扫完了，还用什么要做的吗？
1: 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您快来帮我包豆子吧。
2: 大少爷的书房不用打扫了，不用不用，这大少爷的书房啊，只有阿成哥能进去打扫。您可千万别进去乱动。
0: 不动不动，我就是随便问问。
1: 那您快去厨房帮我包豆子吧，小少爷中午要吃的。
0: 一会儿苏太太和程小姐要来家里做客，
1: 说是要留下来吃中饭呢。
0: 哎，快来吧。
2: 好好好。
3: 闭口舌语，过分紧张啊！自从明台去了香港读书啊，我一直都睡不好。这次回来，好说歹说，总算是让他把学给退了。他心里这个不乐意呀。来坐，我跟他说好了，等他跟程小姐成了亲。 我还是会放他去读书的，这样最好，早点把这学给退了，免得他们小两口结婚以后还两地分居。阿香，
0: 水果好了，你给客人送过去吧。
1: 好的。大小姐说了，一会儿再准备点蜜饯和点心给客人送过去，您接着准备吧。
3: 我家明台呀，从小不懂事，脾气又大，以后你可得多担待他呀。
4: 大姐放心，我明白。我是真喜欢这个孩子，有耐心又涵养，是个难得的明白人。我家明台好福气呀。孩子们各有志向，难不成只有读书这一样能成功的？只要他俩和和睦睦的，比什么都强。 你也别老把退学这事儿挂在嘴边，文凭又不能当饭吃。
1: 是是是，
5: 大姐，我想去看看明台。
3: 好啊，上去吧。

0: 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我是来找你的。你到我大哥的书房来找我？
1: 你家的房间太多，我路不熟。
0: 借口不错啊。 你不会和我一样也不认识路吧？ 这是我家，我爱待哪儿就待哪儿。 还挺理直气壮的，那你干嘛在这儿？

0: 啊，你怎么把大少爷的门给打开了？
1: 哎呀，我刚看见大少爷的书房门没锁。
0: 哦，大小姐让你去准备点蜜饯。
1: 哦，那这儿
0: 没事，我在这儿就行了。待会儿你去大小姐的房间把钥匙拿来，锁上好了。
1: 哎，好，好。

0: 我想想办法，撤退。我还没有拿到火，你可别告诉我，在这个书房里也有你想要的东西。
1: 八九不离十。我怎么每次都能碰上你？难道我们的上司是同一个人？谁？你知道你的上司是谁吗？
0: 我不会告诉你的，别套我的话。
1: 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待着吧？
0: 当然不能。
2: 你，程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哦，我的耳环掉了，正找呢。
3: 耳环掉在这儿，
2: 程小姐，您看是不是这个？
4: 啊，
2: 是的。
4: 你看，你看，我说掉在地上。

0: 找到就好了，找到就好。谢谢啊！哎，苏太太，真不好意思啊，我光顾着和景云说话，都没来跟您打个招呼。
1: 明少爷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表姐吧。
2: 啊，我家小弟就是这样腼腆，是家教好，明少爷懂事。哎，
0: 表姐，喝茶。啊，好，
1: 来，好，
0: 吃点东西。来，
1: 来，
0: 救我吗？
2: 小的美，
0: 你别后悔啊。
2: 你看到我怎么样？
1: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悄悄话呀！啊，大姐，嗯，
1: 我想没收明台的打火机。
2: 嗯，好啊。愣什么眼睛啊？把打火机交出来。
1: 我
2: 看什么？交出来。

0: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行，打火机归你，你归我。
1: 你大姐现在正看着我们呢，你最好老实点。接下来的行动一起干。怎么可能呢？
0: 你别得寸进尺啊！
1: 是时机不成熟。
0: 枪炮是我拿的，
1: 但现在在我手里。
0: 行，大不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干，说不定哪天我真的会跟你们走到一块儿。

0: 当心啊。嗯。
1: 苏太太，再见了。嗯。你刚跟我说那个事儿，记得要带我一起去啊。
2: 如果你不嫌我们几个女孩叽叽喳喳太烦的话，欢迎加入。
3: 嗯。明董事长，我们先走了，
0: 再会。
1: 嗯。慢走。
2: 大姐，走
0: 慢走啊。一定要常来啊。
2: 好，再见。

0: 小少爷，我看还有些切开的水果，我就给您拿过来了。
1: 好，谢谢桂姨。桂姨。
0: 啊，小少爷。
1: 以后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0: 小少爷，我。
1: 谢谢了。

0: 组长，
1: 郭副官，今天晚上百度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0: 哦，按照惯例，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我就是个摆设？
0: 卑职不敢。

0: 这里面是什么？战略物资。
1: 打开。
0: 组长，
1: 我让你打开。
0: 对不起，组长，我是直接从重庆武处接到的百度命令，并由宁站长批准，我有权处置。

0: 我劝你，我求你，你别抢了！郭勋，这条英雄血是多少弟兄拿命换来的？前面有他有发光的胆材，你是活到头了吗？
1: 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是奉上级的命令来执行任务。
2: 董事长。
0: 郭青云说的是什么？是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怕什么？
2: 我怕你得罪上级，我不要你死。
0: 组长，组长，你太年轻了，你进军统才多久？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局里做事，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跟于曼丽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我们不想因为你揭穿了这件事情而受到上级的处分，组长，我现在就做你的上级处置你。
2: 组长，
0: 组长，新政府为旧政权打开这条供求渠道，双方交换短缺物资，不惜牺牲自己的手下来走私军火和药品，互相出卖经济情报来换取双方的最大利益。这在上层根本就不是秘密，因为谁都。

0: 我找宁站长去。明台，你不要去，我不要你走私。
1: 放了我，找他也没用。这笔走私的勾当，各站均有染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新政府用机场、港口、码头入股，而整个交易的最大股东是军统上策。 至少有一半的军火走私买卖都是由宁站长亲自负责的，而咱们行动组只不过是负责运输的中间者而已。组长，若不同流合污，必将被斩草除根。
2: 保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在这里拼死搏命，换来的却是国民政府投机的买卖。

0: 我知道你们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我们都是机器，我们就是听人使唤的机器。
1: 老板，再给他拿两瓶。
2: 干什么？还让他喝？
1: 你拦得住他吗？早喝倒了，咱们早回去。

0: 老板，再来两瓶。
1: 我觉得你是不是没钱了呀？
2: 啊，有，有钱。啊，咱们换个地儿，我再给你接着买。
1: 你怎么会没钱呢？你不是总是香烟吗？
3: 我是什么香烟？
1: 你一个卖鸦片，卖鸦片最挣钱。
3: 东南亚缺劳工，你还可以贩卖人。
4: 卖人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把传统丢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有什么好看的？我还能怎么样？我看见一个曾经热血的战士，现在要主动放弃阵地了。
1: 哪还有什么阵地啊？早就失守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水凉了？我给你换点热的吧。不用，冷水和热水喝了都一样。还是酒好啊，喝多了，这世界看上去还美好一点。

喝醉了可以逃避很多问题，就算你喝再多酒，醉再多次，你还是会有醒来的那一天的。

0: 先生，先生，
1: 老板，是您呢？
0: 我这儿又有人送了一些旧报纸，哎，是有报头的，你要不要啊？要不我便宜点卖给您。
1: 好吧，我买了。
2: 哎哎，您里边请。好，里边请。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立辞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两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我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

0: 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原、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

老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

0: 业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1: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于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0: 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1: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0: 10年动乱期间，蒋南翔被停职反省，下放到学校汽车厂的车间劳动。
2: 5、1年的，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3: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文革以后，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不做检查的。在正部长干部中，蒋南翔啊，从来没有写过检查。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觉得这个人真是敢于坚持真理。
0: 遭受了10年浩劫的蒋南翔，终于获得了恢复工作的权利。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4: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代好。现代科学。
0: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1: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0: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 1980年的秋

0: 有一天将来向社团访问法国，一样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焦南祥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江南祥本来就走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1: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2: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了，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3: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包括。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1: 2023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知刀扎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6: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3: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初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

0: 什么是誓言如山。
1: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2: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2: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1: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2: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3: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2: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1: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生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0: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元是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他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

0: 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1: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0: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她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1: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3: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2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1: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3: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1: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5: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里消失，
6: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1: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3: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2: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三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加工

0: 聚，孟祥志连续两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浩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浩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浩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曾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0: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1: 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用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纪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3: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4: 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3: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4: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3: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14000。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4: 07年的一个秋天， 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说句实话，现在都没那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0: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七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经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打

0: 保湿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两成，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27、绥经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一步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师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4: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5: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6: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7: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5: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6: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5: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

0: 这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指区。当病情再度恶化，师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1: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2: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3: 四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4: 作为一名劳模，文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5: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沁纶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伤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上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出来，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6: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能怎么就是

0: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1: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用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0: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2: 因为死的角度不一样，
3: 对，
2: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3: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2: 嗯，
3: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2: 嗯，
3: 所以说靠不上。
2: 你这
3: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2: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还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2: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3: 可以调了
2: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3: 对。
4: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
1: 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
4: 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
1: 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0: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0: 那俩装富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1: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3: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都被抢走了。
1: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生命的绽放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动物园可以说是人类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一次强制性的相遇，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照顾，生长延续着。现在正是动物们繁殖的高峰期，那么这些即将到来或者刚刚到来的新生命，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奇妙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我叫李秀云，是这里动物医院的院长，给动物当了26年的医生，经历过无数动物的生老病死，也见证了许多生命的奇迹。就在最近，我们的镇园之宝，相当于人类70-80岁的金丝猴六一，可能又怀孕了。周师傅
1: 啊，周师傅啊，
0: 周师傅
1: 啊，
0: 昨天说他看着胎动了，然后今天我们也过来看一下。
1: 哦，您是饲养员姐是吧？
2: 对对对。
1: 啊，
2: 昨天媳妇有点胎动，完走行动还非常谨慎。
1: 这边这个应该是老婆，
0: 嗯，
1: 因为她长得比较娇小。后边那个是她老公，
0: 对。
1: 他岁数有多大了？
0: 哎呀，这个母的是99年的，
1: 啊，
0: 他名叫六一。
1: 按照人类年龄来说的话，他得是将近多大了？
0: 嗯，应该得70-80了吧。
1: 70-80还能怀孕呢？
0: 就我这20多年那个职业生涯里头，
1: 没有，没见过。
0: 对，我们对这个事儿也表示那个怀疑。本来以为上一个可能就是最后一个了，但是他现在那个迹象表明，应该是怀孕了。
1: 但你像人类要是怀孕的话，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抽个血是吧？看一下这个血里边的这个血象啊，还有的就是做这个 B 超，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胚胎啊。
0: 对，
1: 咱们不能用这样的比较先进的方法给他进行吗？
0: 我们也想做，但是靠不上去。他根本就不让我们摸，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只是通过眼观去看这个东西。咱们饲养的这是野生动物，它就不像咱们平常养的这种伴侣动物，可以那个近距离的去跟它接触，全麻肯定会对它那个心肺啥都会受影响，会影响它健康。这种情况下，咱们主要就是探索一些其他的方法。
3: 六一来，六一，过来来，到这来，过来来。
1: 一个叫六一，那个叫啥？
3: 那叫仔仔。
1: 六一仔仔，哎呦。真矫健啊！
3: 这就是，
4: 让他上我这边点，
3: 然后再来，你来。
4: 对。
3: 嗯。
0: 你就比如说现在他这个腹围，身体占据的那个网格的那个个数，每天就
1: 哪个网格？就这个网格。
0: 就这个网格。
1: 哦，你们查这个网格。
0: 对，然后以哪个为基准？比如说原来可能是那个三个网格，现在是3.5了。或者是4个了
1: 啊，
0: 前后镜左右镜我们都会去判定一下。
1: 就是可能用尺子量不太方便啊，
0: 不方便，
1: 但是通过这个网格就能够这个，
0: 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标准。
1: 参照标准啊，
0: 我这个仪器吧是一个红外线成像仪
1: 啊，
0: 你看这一照的时候
1: 对着它啊，
0: 对着它的时候它身体不同的部位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啊，
0: 腹部这个温度你看
1: 啊，
0: 它也有微小的差异，
1: 看不上，
0: 有微小的差异
1: 啊，有这个，
0: 我想
1: 淡粉有这个红是吧？
0: 对，
1: 不一样啊。
0: 我想通过这个微小的差异能不能判定出来它到底怀没怀孕
1: 啊？
0: 但这个事儿我也是在摸索阶段
1: 啊，
0: 对，
1: 哎呀，
0: 效果不一样。
1: 现在其实吧，各种症状。

0: 哦，都像是怀孕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啊，
1: 没有一个数据准确的说的就是怀孕了，
0: 肯定怀孕了啊，
1: 对，
0: 那咋整呢？
1: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加强观察，然后做好了一下那个应急预案。在受孕的角度，我们做了一个生产预案，就是对遇到的可能问题都做了一个详细的安排，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说真有一天用上了，拿着东西就能来，拿着东西就能弄。这要是生了，真是小奇迹。
0: 小奇迹啊！
1: 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等待，有期望，然后还有惊喜。在动物园也工作了20多年，实际上这些动物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亲人一样，我们就是相互陪伴着成长吧。
2: 猴等待奇迹的发生，而另一边，犀牛的皮肤又出现了异样。李秀云赶紧找来了救兵。
1: 那怎么？咱们去看看犀牛。用那个土话说，就像长皴那个感觉。
3: 长皴啊，
0: 就是这个皮裂。
1: 皮裂起层。
0: 起层啊。
1: 对。然后那个一开始面积比较小，但是今年发现它那个面积变大了，
0: 严重了。
1: 然后那个深度变深了，不是浅层的了，原来是浅层的。蒙纳斯，
4: 得引到那边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点。
1: 是，那边光线好。
4: 蒙纳斯，来上这儿来，看得清楚一点。蒙纳斯，他害怕了是吗？人多有点害怕哈。上这来给你看病了，蒙纳斯。
0: 因为这个犀牛它体型很大，同时呢它破坏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只能在栏杆外进行检查。但是怎么能让他配合我们做这些检查，这是一个难题。
1: 往这边，往这边走，往这边，往这边，一点点往这边引。
4: 这是我们第一个有难度的地方，先给他引过来，给你检查身体。这可怎么办？看看我们动物医生也要碰到很多的难题嘛。好，来了，哎呀，有希望了啊！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0: 过来，来，蒙纳斯，
4: 好温柔这医生。来，哎呀，过来，过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别顶你，别顶你，别顶你，
0: 就是为了找吃的来呀。
1: 行了，这会儿交给你。
0: 先是把它皮肤冲洗干净，然后把它整个的一些皮肤的表面呢给它暴露出来啊，然后
4: 把泥儿什么的给冲走，
0: 对，然后使用一些棉签啊、玻璃片呐、去给它去擦一下样。这个犀牛的皮虽然它很厚，但是它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抗造啊，它还是比较娇贵的啊。如果要是说这个皮肤病咱们不处理的话，它的面积会扩大，时间长了有可能会造成皮肤表面的溃烂，会流脓，会影响到这个犀牛的生活质量。
4: 你小心点啊，你别把它弄痛了，它待会儿也攻击你。
5: 行
0: 啊，二十号的。
6: 刮一只狗，
5: 太厚了，能刮住吗？
0: 够呛，
5: 够呛，不痛吗？
4: 刮不动吧。
0: 太厚了，
4: 太厚了是吗？
0: 太厚了，这皮。
1: 哎，别跑，别跑，快飞！
0: 它的皮肤非常非常厚，我们用刀片很难去刮到它的深层组织。同时呢，我也挺着急的，因为犀牛一旦没有耐心，一旦是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就是很难再进行操作。
4: 就是李欣为了让这个犀牛配合治疗，就一直让我帮助他去挠痒痒。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医生，他们其实为了给动物看病，一直在费尽心思想办法。哎呀，别动呀！哎呀，挠痒痒可挠得累了。
0: 露出一部分那个真皮层吧。
4: 刮到了吗？刮到那个屑了吗？沾着那个屑了吗？有了。
0: 好嘞，好嘞。咱们表皮采完样之后，我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就是需要用穿刺针进行采样，目的是为了

0: 看一下他皮肤的深层，看看有没有一些病变。
1: 完一会儿咱都往后扇扇，要系统一旦反抗啥的。
2: 哎呦，那你们把危险都留给了李欣。
3: 我发现范院长就一直在跟李欣开玩笑，缓解他的紧张。因为犀牛虽然说是很温顺的动物，但是它有疼痛的刺激之后，你不知道它的反应会是什么。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哎呀我也害怕了，挠就行吗？嗯，我不闻
4: 蒙纳斯
2: 挠，
4: 直接挠上去。蒙纳斯
2: 他疼啊，这是
0: 针头进去了，快拔了，
2: 给你挠痒痒吗？
0: 没有什么东西，来
2: 蒙纳斯来，
0: 刚刚又出没出了丝儿？
2: 哎呀，出来了吗？
0: 啥东西？
5: 有
0: 东西行
2: 啊，看有吗？
5: 有，但你们啊，你们很少了，你看能不能看
6: 东西行？
2: 针尖上一下，
5: 就只用踩那针头里面点东西。
0: 对，针头里面大概能有，
2: 你先别动，让我看
0: 少量，非常少量的东西。
2: 这么一点，你看费多大劲儿啊！采样完事了，
5: 然后做完化验，
0: 嗯，做化验看看吧。
1: 现在下一步吧，就要去做一下这个检测，看看是什么这个病源造成他这个皮肤现在这种病变。

0: 那看样还是盖尔军和一些秋军比较的深层啊。
1: 然后这个犀牛换的是一个深层的农皮症，咱们需要根据一些细菌选择一些常见的抗生素，然后进行治疗。
2: 我叫张新如，在动物园工作已经30多年了，是繁育中心创始人，也是全国优秀保育员。他们都管我叫鸟妈妈。在我手中，人工孵化和育雏成活鸟类已经达到上万只。
3: 你好，张姐。
2: 哎，你好。
3: 还忙着呢。啊，你说这鸟语花香的，置身于孔雀当中，有点梦幻呢。这个地方空气，这个空气真好。我从这儿过吗？
2: 对，从这儿过来吧。
3: 你忙啥呢？是孔雀的吗？
2: 捡蛋。
3: 是孔雀的蛋。
2: 对，孔雀蛋。给你一个盆儿。哦。
3: 那是不是他的蛋呀？有点不愿意了，那有点。
2: 不是他下的蛋，但有可能是他的孩子。
3: 他孔雀蛋，他下了的话，他不会自己孵吗？
2: 像孔雀时候，一般他自己不孵，而且干扰特别大，有可能别的孔雀或者鹤来给他捣碎了。所以说，就不能让他进行就是那个自己孵化。咱们动物园饲养这些鸟类都是非常珍惜的，适当的捡蛋、人工孵化，为了提高它的种群的数量。捡吧。
3: 我就直接捡这盆里就可以了啊。
2: 直接捡到这个盆子里，哎呦，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蛋，
3: 我得好好抓好了。
2: 这个蛋，比一般的鸡蛋要大很多。
3: 大很多啊，这是孔雀蛋呀，朋友们，这盆的孕育是小孔雀呢。
2: 而且它皮子比一般的孔就是鸡蛋什么要厚很多，
3: 要厚很多啊。
2: 对，是。
3: 咱这一天能捡多少？
2: 一般来说一天孔雀蛋能捡10枚左右。
3: 10枚左右？
2: 对，
3: 一天能捡10枚。
2: 差不多吧。嚯！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如果说下雨了，它就会下的少一些。如果天晴，它就会正常10枚左右。孔雀很好捡，性情比较温和。但是比如说鹤，尤其是丹顶鹤、白枕鹤，它的护卵行为、护巢行为特别强，所以我们就需要跟它斗智斗勇，甚至有的时候。

0: 介绍，咱们要干什么去？
1: 咱们要去偷蛋。
0: 偷蛋。
1: 这个白枕鹤的蛋到日期了啊，自己自然孵化三天左右的时候，咱们取出来。嗯。最后人工孵化，这样它孵化的成功率高。咱们取出来以后，基本过半个月左右，它还会再产一窝。因为它有这个哺卵的习性，所以说吧哈，能增加它的繁殖率，
0: 也是为了提高它们这个种族的这些数量啊。
1: 它那俩呢，拿大扫帚把这个鹤稍微迎一下，就挡在那上。嗯，我到那儿就把鹤，你看。他来，
0: 这怎么还？
1: 他来偷袭咱来了。
0: 他能听懂话吗？这是。
1: 是啊。
0: 一说步骤，他马上就过来了。
1: 对，他来偷袭咱来，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咱们进去把这个卵捡到这里，
0: 不是咱们，是您啊啊！我就在这儿，我负责放哨，然后负责维持这个旁边的这个。
1: 那你就给我们那个助威吧，
0: 行不行？对，我加油，我主要负责这个。
1: 那我们就行动了，
0: 这是为了你们好啊，为了你们这个种族的繁育啊。

0: 快点！他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1: 发现了。啊。从车上。
0: 快跑！
1: 来，给我。
0: 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咱们两枚白枕鹤的卵，
0: 这得赶紧放起来，是不是？
1: 咱们马上拿到孵化器上去。
0: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吧，也是为了你们好。孩子出来的时候让你们看一看，好不好？加班加点，赶紧再孵。
1: 鹤卵第一窝是我们捡出来人工孵化一处，第二窝只要条件允许，我们还给它留一窝。让它能享受到天伦之乐。每年在我们繁育中心人工孵化也是有200-300只。看到初雏新生命诞生的时候，我觉得我这工作特别有意义。
0: 哎呀，这就可以了啊！清洗，然后编号，然后称重，就是入孵了。我看这儿你有很多记录的，当时啊，每一次都有详细的记录。
1: 对，每次都需要有记录的。两个小时，咱们就是放一次卵，放卵的时候同时监测所有卵的情况。一年的话得5-6本吧，因为一台机器就5-6本，因为那还有一台。哦，一台机器就。
0: 那现在这个本子的厚度的话，那得是老厚了，都得。
1: 那儿呢？那我们用完的记录本都在这里呢，
0: 都是那些啊，
1: 都在冰柜里呢。是，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入孵了。
0: 开始吧。
1: 来，
0: 可以了。这么多蛋呢？哎，这好像还不是同一个品种。你看这个小是吧？这个就特别大。
1: 这个呢，就是珍珠鸡。
0: 我听到有声音了，里边。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1: 这儿呢。要，马上要出雏了。
0: 啊，它自己倒开的这是？
1: 对。
0: 这是啥呀？
1: 这是一只大雁。
0: 大雁啊？
1: 对，这是一只大雁。
0: 这个呢？
1: 这也是大雁，就是咱们说的那种灰雁、红雁，就是它。
0: 它现在就是要出来了，是不是？就脱离这蛋壳了。
1: 马上就要登壳了，你看。哎呀，它有点累了，它需要休息一会儿。
0: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它登壳也挺累啊。
1: 对呀，它需要休息。你看，它自己找个灯。灯，使劲灯，这样就灯壳了，咱们就可以给它拿出来。
0: 我第一次见证一个，这是鸟啊，鸟类大雁啊，从壳里边出来的这个场景。
1: 然后拿出来。
0: 那底下那是啥呀？
1: 这个就是它脐带啊，脐带的时候，咱们需要帮助它把脐。

0: 带分离。
1: 脐带是最后与这个蛋的一粒。
0: 脐带这还稍微有点吸收不好，嗯，还得慢慢再吸收吸收，但没问题，嗯，没什么问题。嗯，它刚出壳也非常的弱。头抬起来吧，抬的。
1: 第一次用眼睛来看看这个世界啊。
0: 头抬起来，但是还是很弱的，头抬的累的直晃。就是他俩是一样的。他先出的，
1: 他也快了。你看他这个地方，
0: 是
1: 也慢慢的这是在动的啊。
0: 他也会自己刀壳，然后刀三分之二，就一使劲蹬开的。
1: 从外到内是破坏，从内到外是生长。当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你会特别感觉到大自然的神奇。这个时候，其实我在心里悄悄对他说了一句：“你好，朋友，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0: 看着小鹤刀壳出厨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但是，更多的育雏工作也就开始了。这是我们育雏室，
1: 这个就连幼儿园都算不上，就应该说是托儿所。
0: 这应该是月子吧？
1: 月子
0: 中心吧？
1: 月子中心。哎，这个好像有点大了啊！
0: 你猜猜这是什么？给你个提示，最漂亮的一种鸟。
1: 最漂亮的一种鸟。
0: 对。
1: 孔雀呀、啊。
0: 对。
1: 它是孔雀呀、啊。
0: 你看，长得灰秃秃的，其貌不扬的，等到它在一岁，雄孔雀才一点点的。长出它那个尾羽，尾羽这都是开屏带大眼睛的，它得3年到4年才能长出特别长、特别大的那种特别漂亮的尾羽。它现在呢，只能一点点的蜕变吧。这是刚出厨一日龄的小丹顶鹤。
1: 哎呀，
0: 你看它腿
1: 啊，它在这有点害怕，我们它老在那个角里待着
0: 啊，是因为它刚出厨，
1: 走路都走不稳，你看它。
0: 对，它刚出厨，对外界还是。不熟悉、所以说他还是有一点儿就是陌生，
1: 对，他还老想我当时在壳里啊，是那个环境啊，
0: 对，
1: 黑不隆咚的、现在怎么这么多人。
0: 现在呢他已经出厨24小时了，24小时开始、咱们就给他开食，这个食就喂这个面包虫。
1: 哦，面包虫，这是，
0: 对，
1: 这都是活的、
0: 这都是活的、
1: 哎呀，
0: 面包虫富含蛋白质，特别有营养，然后用它给它开食。
1: 它自己能来吃吗？
0: 不能来。咱们吧，先就是引诱它。
1: 啊，
0: 嘟嘟嘟嘟嘟嘟，来来。

0: 他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呢，从来没吃过。哎。
1: 这个小个是非常有啊，这个求生欲望的。
0: 这是这个小鹤的人生当中的啊，不是鹤生当中的
1: 对
0: 第一口小虫子，
1: 第一餐，
0: 第一次食物，
1: 对，
0: 被我们记录下来了啊。
1: 给它它就吃，有的小鹤不吃，你得喂很长时间。哎呀，
0: 大姐，我能喂一下吗？
1: 你试一下。
0: 这是我喂的啊，一定要把我记住了。来，宝贝儿，来。哎呀，它自己来了，晃晃悠悠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它不能夹我手吧？哎呦，我感觉刚才我在喂的那一刹那，都和它有点交流了。我看着它慢慢向我走过来的时候，就是有种比较融化的感觉，那个心里。
1: 它要是吃什么，特别高兴。嗯，就是不爱吃屎，我就很着急了，就是，在想了什么原因呢？嗯，为啥不吃呢？嗯，
0: 就像自个儿孩子一样，牵挂着，
2: 就像自己的孩子似的，跟我这些鹤类在一起，然后每天看着他们，心里也是非常的，就是快乐的。
0: 从生蛋到诞生，从诞生再到生蛋，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实这背后是一群人。

0: 喂，来来来，喂，来来来，
1: 我叫李桑，从事肉食动物饲养工作10余年。对于肉食动物而言，除了保证它们健康生长，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狼崽子、熊孩子们重拾野性、野蛮生长。

0: 你好，李哥。
1: 哎，你好。
0: 哎呀，训练着呢。啊，这三个小狼崽子啊，嗯，从小就听小红帽的故事，所以说对这个小狼吧还是有些惧怕。哎，但是看这么点儿的感觉还挺可爱的啊，能摸一摸吗？嗯，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你抱着我胡来一下，这小毛，哎呀，还挺滑溜啊。现在我敢摸你，你再过几个月，我估计都不敢了啊。他现在多大了？
1: 他现在两个月了。
0: 他仨是有名字吗？
1: 那个大耳朵叫朵朵，中间这个
0: 是朵朵，
1: 对朵朵，因为他之前吧那耳朵是趴趴的啊，因为缺钙，完了这一阵给他补的钙针，他耳朵立起来了
0: 啊，叫朵朵。
1: 这个有个叫小拉扎，他是最小的，因为小时候体质最弱。啊，
0: 这个感觉他比他大很多，现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是吧？嗯，
1: 对。他是我们在保温箱里养了一个多月才出来的。他吧，他的母亲是今天怀他们是第一次下崽。嗯，完了硬比较应急，完了不带他们。嗯，啊，完了我们就是人工，感觉直接从小一直人工带他，拿奶粉一点点给喂大的。
0: 就是狼妈妈，就是把他生下来就不要他了，不管他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是第一胎，他冷不丁下完崽子给他吓够呛。我们同事一起值班值了40多天都没回家，嗯，完了照顾的这几个宝宝，
0: 天天看着他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们还真就属于狼外婆呢。
1: 对对对，
0: 这大哥定期给他们出来晒晒太阳啊。
1: 嗯，现在是啥呢？他自从人工圈养以后，就是哺育以后，一直没亲身赶上大自然是什么样的。嗯，你看现在就异常的活泼。
0: 对，这是新的世界是吧？要探索一下。
1: 对，嗯。今天我们准备给他训练一下的那个捕食。
0: 捕食，
1: 对对对对，就是捕猎物啊。哦，就是因为他妈妈没教过他们，嗯，我们就是人工的啊。哦，完了拿球沾上血水子，哦，完了让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嗯，哦，完了撇着让他追这个东西啊。哦，因为头一次试，嗯，能不能成功也不太清楚。
0: 哦，以前没试过啊。
1: 没有没有，这是我们平时剁的肉馅。
0: 哦，完了平常吃那个。
1: 对对，我们剁的非常细致。完了我拿这个球沾上这个血水子，来让它闻着，闻着以后扔下来，去吧。它一闻着球了以后，上面有血水的，它就会，它看着了吧？这里面最烈的还是朵朵，已经钓上了，非常成功。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方法挺好
1: 啊。因为狼天生啥呢？啊，藏食啊，它不愿把自己的东西跟人别人分享，包括它这一个窝里的兄弟姐妹也都是这样。
0: 所以我说毒狼，
1: 是毒食，
0: 是毒食，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狼性就出来了啊。嗯，其实刚才就看了一下，狼性就出来了。
1: 你看不撒口啊，
0: 放回来了。
1: 现在如果说我们从它的嘴里把这个球如果生抢的话，它就会生气的，
0: 就很难抢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啊，你看过了，一定开始生气了。嗯嗯嗯。这已经警告了，他同伴不能离他的食物特别近。
0: 你看刚才还都挺和谐的，在一起玩是吧？这会儿一有食物了，三个人有一个食物就是不行了。
2: 朵朵的捕食和护食能力呢比较强，接下来要增加三个目标物，看看他们呢，如何选择。
0: 咱们现在又开始啊，重新给他们放点肉馅，看一下他们三个这个怎么样是吧？
1: 好的，好的，来。
0: 哎，他还是朵朵，肯定是朵朵。
1: 对，
0: 这个叫声就是朵朵，他还是要这个球。
1: 他就盯着那个球了。嗯，但是肉馅都被别人吃。哎呀，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
0: 他这一喊呢，心里面害怕呀。真性格不一样啊！刚才咱们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在一起玩耍。
1: 玩的时候挺好，但是一吃食的时候就翻脸了。哎，他们的等级制度就能看出来它的高与低了。嗯。

0: 你像这个就是典型的未来的狼王的苗子，像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充当里面哨兵啊，或者是为他服务的，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咱们现在又开始啊，重新给他们放点肉馅儿，看一下他们三个这个怎么样，是吧？
0: 好的，来的，来。
2: 哎，他还是朵朵，肯定是朵朵。
0: 对，
2: 这个叫声就是朵朵，他还是要这个球。
0: 他就盯着那个球了。
2: 嗯。
0: 但是肉馅都被别人吃。哎呀，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
2: 他这一喊呢，心里真害怕呀。真性格不一样啊！刚才咱们他们一起玩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在一起玩耍。
0: 玩的时候挺好，但是一吃食的时候就翻脸了。
2: 哎，
0: 他们的等级制度就能看出来它的高与低了。
2: 嗯，
0: 你像这个就是典型的未来的狼王的苗子。像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充当里面哨兵啊，或者是为他服务的。
2: 哥，你看你今天你把这个拿过来啊，他的朵朵的这个狼性展露无遗了啊。但是这两个你看他始终在边上站着，这还没有训练到，是吧？
0: 但是我今天嘛提那个是那个准备的小道具呢，这个两个小木头有点失败了，因为啥？有点太沉了，太大了
2: 啊，咬不动，咬不起来，
0: 咬不起来，那个太沉了，
2: 太沉了。
0: 以他现在这个小狼崽的咬合力不足以把它叼起来，那下次我会给他改再小一些的，
2: 轻一些的，
0: 对，
2: 可以咬得住的。你看他现在是用些皮球啊木桩啊，可能再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就得用活物了，是吧？
0: 对。
3: 每年的繁育的动物性格情况都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方法和增加经验，充分磨合后才能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

0: 哎呀，第一次进这个熊的笼子啊。
1: 嗯，
0: 肯定都关注了啊。肯定都关注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咱要干啥？
1: 这是做一棵假树。
0: 假树，
1: 仿真的、啊，上面拿那个苹果给扎在这个上面，让熊上去攀爬。
2: 这些小熊刚刚出生两个月，能吃能喝，但是我们最近发现它们呢不太愿意动弹，每天都是在那儿睡懒觉，所以我们打算利用一棵树来增加它们的运动。
0: 以前喂食的时候都是给它放到盆里，
1: 放
0: 到地上，
1: 放在地上，
0: 它很轻易的就可以取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给它增加难度，
1: 对对对，
0: 让它有点野性。
1: 对对 对, 对。
0: 啊，熊会爬树吗？
1: 会呀、啊，天生的技能这是。
0: 那在野外碰到熊的话，爬树不好使。
1: 跑食不好使，装死也不行，
0: 装死也不行。
1: 嗯，五六百斤坐一下受不了。
0: 哎呀，都是谣传啊！记住了啊，爬树不好使。过一会儿咱看一下它爬的到底有多溜啊。哎，你们也真是会想办法呀，在这里边没法种树，咱就给它造出一个树来啊。
1: 对，
0: 你看，来给个那个镜头，他们就感觉那是干啥呢？这些人很奇怪呀、啊，在这里整半天。
1: 这次试验不一定能不能成功，因为我们头一次。
0: 头一次走这个、
3: 嗯、对对对
0: 啊、嗯、结果还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希望是能把他这个野性给锻炼一下啊。
1: 对对对，
0: 这么一看的话，猛一看还真是树上这个苹果都已经成熟了，是不是？
1: 仿真度比较高，
0: 仿真度比较高啊，就看一下他们到底能不能上去把这苹果够下来吃到嘴里了，是吧？
1: 好的，
0: 来吧，
1: 来开门。

0: 就这点胆儿啊，你跟着吓的他们。
1: 野生动物它那个警惕性特别高
0: 啊，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对对对，
0: 你可能太小，
1: 他看你有没有敌意。另一个，他对这个食物现在还是对他有吸引力。
0: 有吸引，你看啊，这个
1: 只要有一个过去，慢慢。
0: 你看他这个在试探，这个胆子应该是最大的啊。嗯，很好奇，你看。
1: 别看他个子小，他在这里面可是小熊王。啊，
0: 嗯，他是个小熊王是吧？你后边的人都跟着他，看他什么状况啊？
1: 他打架不认输啊，你看他个头矮，打不服的。啊。你看盯着苹果了，斜眼瞅着苹果了。嗯。
0: 逐渐的试探啊，一点点的进。哎，现在已经身体都进来了，你看，哎呀，这里边有个声音啊，
1: 估计有一点动静。一会儿没事，
0: 没事，
1: 适应了就好了。
0: 在山下买门关注是不是？就是你们就别进来了，这些我自个儿吃行了。哎，靠近苹果了。我当时以为就是这个闸门一开，噼里啪啦就过来，一会儿这苹果就没了。
1: 那是动画片里的熊，
0: 没想到还这么谨慎。你看看啊，来了来了，
1: 一样舔一个。
0: 哎，他舔了一下啊。他们以前都吃过苹果吧？
1: 吃过，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苹果，因为甜度高啊。
0: 他们总认为，哎呀，以前这个苹果都是放小盆里啊。
1: 对
0: 啊，怎么今天还挂在这个地方了？
1: 长树上了。
0: 哎，站起来了，你看他。经受不了这个诱惑啊，要吃了，我肯定要张嘴了。哎，这怎么又吃到树叶了呢？
1: 他现在对苹果的吸引力还不如那个树枝啊，在榆树啊。
0: 哎，这个行啊，看到了，看到了，可以了。
1: 爷爷啊，会摘果子了
0: 啊。嗯，地上的果子应该很熟悉了，咋还不吃呢？
1: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陌生。
0: 嗯，你说这个咋整现在？哎
1: 呀，这个饲养动物嘛，需要一个非常具有耐心，嗯，得慢慢的就是观察，嗯，就是等着动物它慢慢适应，嗯，咱只能拿咱的耐心来等待它，嗯，
0: 就是这么等着，
1: 对，最后等它适应的环境，它会给你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嗯，
0: 就像那个自己家的宝宝啊，突然有一天自己会走了。
1: 会叫爸爸吗？
0: 会叫爸爸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向你跑过来，那个心情和感觉啊。
1: 对，这个惊喜你不知道哪天才能有，但是肯定会有惊喜。
0: 没有耐心做不了这个工作。我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大人在教我们学走路，那种期待的眼神，那种鼓励的微笑，这就是用爱在陪伴我们成长。

0: 哎，这个爬了，这个爬了，上去了啊！
1: 加油！
0: 哎，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很小心啊，上来了，
1: 上去了！
0: 哎呀，这个行，
1: 咱看到
0: 一侧身，一侧身，一侧身，哎呀，上来了，
1: 上来，
0: 来苹果，最上面这一个，咬咬住，咬住，咬住，咬住，漂亮！这也可以啊，虽然没吃到，但是已经把最上面那个苹果都给抓住了啊。你看它真是逐渐适应那个过程。你看现在这边的这个熊也是越来越多，嗯，然后这个熊你看，
1: 把所有的苹果都已经
0: 扒了，把所有的苹果都扒拉下来了，
1: 对，
0: 也算达到一个效果了吧？应该，
1: 还可以，但是美中不足啥的，下一步要是再做这个，可以把这苹果切开以后，让它创面甜味直接流出来。
0: 哦，
1: 也可以再尝试苹果上面抹点蜂蜜，让它甜度大一些，大伙会对它更加有吸引力。
0: 哎，这回又总结点经验教训啊。那今天要是按照效果来讲的话，打个分的话，100分，今天效果能达到几分？
1: 60分，
0: 及格了，反正
1: 及格了，
0: 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1: 对对对。

0: 特点就是机灵好动，饲养他们的时候我也得耍点小聪明，今天用点好吃的我得贿赂贿赂他们。
1: 这里边就是都是他平时最爱吃的东西，
2: 大枣，这个香蕉，苹果，胡萝卜，
1: 对，
2: 都可以装是吧？
1: 对对对。
2: 鸡蛋呢？
1: 鸡蛋也要装一点点，拿起来。
2: 鸡蛋可以装。
1: 对。
0: 他们的主食就是水果和蔬菜。副食是发糕和馒头，完了那发糕里头还有点就是牛肉馅儿了。
3: 我们像一个大厨师，把平时的食物呢给它重新加工组合一下，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美食，而且这种探索的过程，他觉得很喜欢，很有趣儿，还可以增加他的动手能力。
2: 哎，这里边有壶没事吧，小壶？
3: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2: 他可以自己刻。
0: 对。
2: 扒开。哎呀。
3: 很聪明的，
0: 试试看看能不能用美食来，就是说引诱他给那个叫小狐猴称一下体重。这个小猴吧，现在是2.5个月，称重是为了他检查生长的情况，让他配合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胆子比较小点，妈妈现在保护他。
2: 就是他害怕啊，他两个还总在一起。还真不一定能成功。
1: 我们话有一种可以说让自己拿，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妈妈和他在一起称一个体重，然后但妈妈单独过来再称一个体重，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了。但是我们也有这个耐心。
4: 进，快进！
2: 我早知道我穿一个带袖的来了。哎呀。是这么近的和他们离的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哎，好像有食物的话他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是吧，这猴猴挺好，这没有攻击性是吧？
0: 没有攻击性。他这种猴子比较温顺。
4: 哎，上来了。
2: 但是这是两个人的重量啊，你现在要把这个小猴给整走的话，他就
0: 那整不走。
2: 整不走
0: 我估计他得挠你。
2: 就是短暂的让他分离一下，你抱着都不行吗？
0: 我抱着更不行，也不行。
2: 你抱着也不行。
0: 对，
2: 这么称的话，他就一个，还是没法看这个小猴的重量啊。
0: 那个，我称完了他，完再称一个大的。
2: 现
0: 在这个就是小猴的重量，对。
2: 大的。大的。咋了？这不是树吗？我这怎么还趴上了呢？这他们没见过啊！
4: 别扶我！
2: 哎，好了！再喂它，过来！哎呀，就差这一步啊！刚才就是那个多好的机会啊，没冲到！哎，再看一下行不行？就是把这个小的水果给那个小的，然后让它留在这儿吃。哎，这个行了，现在行了。哎，给他这个粽子，让他下来。
0: 下来
2: 。哎呀，上去了。
0: 赶紧
2: 了啊！
0: 不能下来。
2: 不能下来。哎，刚才那个机会太好了。那就是没把握住咱们，他还是往上爬，但是我觉得他妈妈对你的戒备还是比较小的。
0: 对，
2: 就你扒拉他孩子，他知道这也是对他好的，是吧？
0: 我始终在就是养他嘛。
2: 那我要扒拉，可能结果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他得挠你，
2: 是吧？那咱就不是的了。我相信你说的，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害怕，这会儿我一点不害怕了。为啥呢？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是在食物上，不在我身上。他们也不会让我身上扒的。
0: 喂，
4: 这个我晕倒了，
0: 慢点，来，过来，
4: 这个我晕
0: 倒
4: 了，
0: 来，
4: 快，我要不你这抓着我吧，
0: 不能，
2: 他们也不会让我上班。他要想长到和他妈一样体型的话，得多少年？
0: 2年吧，
2: 2年，
0: 对，
2: 就可以到这个程度了啊！快，多少？哎呀，

0: 你这太耽误事了，你这个。
1: 来，
0: 别动，别动，多少多少？现在多少？现在0.4啊 ，OK 了，0.4，0.4就是8两，赶紧找妈妈。姐，今天这个称重就算是比较完满的结束了，是吧？
2: 是
0: 啊，得亏是有这个引诱着啊。
2: 对，
0: 这个小猴子的重量就是8两，但你看简单的一个称重工作，其实还挺复杂的，挺不容易的。
3: 动物能够感知到人的善意，但是却不知道人的真实意图啊。所以你看，简单的一个称重是费了9牛2虎之力，绞尽脑汁，最终才完成。但我觉得，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接触当中，动物和饲养员，他们也达成了某种默契。
4: 原先是2只虎猴，现在达到26只。他们每个环尾狐猴每天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他不会说话，他一举一动我能瞅出来，我像他的亲人一样。

0: 我就希望动物都能健健康康的，然后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这真就是我特别期望的一件事儿。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溺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青山绿水间，法治润心田。
5: 大竹板小连天，昂首阔步走向前。法治春风吹大地，全民守法补新篇。
4: 普法送法进乡村，唠唠百姓身边事。
6: 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7: 罚钱我给你定，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呢？
8: 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9: 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10: 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11: 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12: 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特别节目。这次的普法之旅，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雅尔塞镇哈拉达乌尔族村。刚才啊，在这个村里面我也逛了逛啊，我觉得这里特别的漂亮，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和我们这些村民，我们一起看看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我们现场有法律的专家来为大家解读。在咱们节目录制的同时，这里也是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走进齐齐哈尔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来自咱们齐齐哈尔市的各相关单位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惠民服务，有医护工作者为大家免费义诊，有科技助农的志愿者宣讲农业技术，有唯一志愿者带来精彩演出，还有巾帼宣讲、科普同行等等多项活动。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咱们的法律专家和法律志愿者走到大家身边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要说到哈拉新村，最熟悉的肯定是我们的村主任。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哈拉新村村主任多主任上场，欢迎您。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哈拉新村啊，您给大伙儿，又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来介绍介绍我们哈拉新村，好不好？
1: 我们哈拉新村是中国达乌尔族特色村寨，全国的100个民族村之一，黑龙江省的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的休闲旅游度假村。我们哈拉新村呢，还是4A级的景区，是全国旅游促三交的重点村落。大家闲暇时间一定要来我们哈拉新村做客哟！我在哈拉新村等你们。
0: 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对不对？你看这个多主任介绍自己的这个村的时候，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啊！其实就像个导游一样，让大家来到这里旅游啊。今天有没有什么送给大家的？
1: 去了多少道，满满一段。那么，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此时的心情。
0: 来，有请。

0: 从舞蹈里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今天我们来到大家身边呢，进行普法，就是要问一问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哈拉新村这里有很多的民宿嘛，有没有从事旅游的来举一下手？哎，您好。哎，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开民宿的。
0: 啊，开民宿的啊。

0: 这个家里有多少个房间？
1: 有10间房。
0: 啊，生意怎么样？
1: 生意挺忙的，尤其是到枯木节的时候，几十人一起住，非常的忙。
0: 游客呀，在订房间的时候啊，他们有没有交过这个定金？
2: 那这是肯定是需要交定金的。
0: 啊，
2: 就像我们都是在网上有通道，然后他们通过网上的预订呢，然后我们就接待他们，然后这样也能够保护我们。

0: 是吧？能确保他们能来啊。来，您请坐啊。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和这个定金有关系。说有一个公司，他们要进行这个团建，然后呢，就找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然后去和民宿老板去谈，谈什么呢？谈这个价格多少钱呢？开多少房间呢？住多长时间？哎，都谈好了，也交了一部分押金了啊。但是后来呀，因为这个公司啊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民宿就去不了了。但是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哈拉新村这个村民把当时的这个情景给大家演绎一下，好不好？来，大家掌声欢迎。
1: 王大哥，不能通融通融吗？
2: 通融啥呀？这事儿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你得理解理解啊。
1: 那你说库木乐街明天才开呢，要不是有事儿，我们能不住吗？
2: 我也不想惹这事儿啊。你这房间你定了，你现在想不住了，你说让我租给谁去？
1: 那谁有需要你就租给谁呀？而且我们交了定金，交了3000多块钱，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2: 你有点蛮不讲理了啊，
1: 王大哥。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你这话说的再严重我都没有意见。
2: 我有意见呢，当初咱这怎么定的？说你们的公司来团建吧，说来3来人，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要订房，半夜我给你看照片又录视频的，是不是乔院都看明白了吧？
1: 是是，当时是有点对不住你，但是吧，我为我们公司出来选址，我肯定是要为我公司负责呀。
2: 是咱干民宿的，咱服务到位，半夜给我打电话也没毛病。但当时咱们怎么讲呢？我说这民宿看好了，你必须得给我交点定金，你不交定金的话，万一你不来，我损失找谁要的？
1: 哎，是是，
2: 来来来来，咱看咱那个协议怎么写的啊。你看这协议，整栋房住4晚，费用一共10000块钱，先交3000，对不对？
1: 对，
2: 定金是不是？
1: 对。
2: 如因消费者自身原因致使预定取消或延迟的，该定金不予返还吗？
1: 是。
2: 如果民宿方，也就是我这方，收到你定金之后，假如我没给你保留房间，是不是？我必须得向你交付双倍的定金。看明白？
1: 我明白。
2: 明白就完事儿了呗。你看房间我给你调，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的？
1: 那这损失也不应该找我们要。原本我们是要来的，但是确实是有事儿了，而且这房间。我们一天都没住，有啥不能退的呢？
2: 退不了，退不了啊！
1: 你看库木乐节明天才开，而且外面这么多游客，他们肯定也需要住房间，你就给他租出去，有啥租不出去的呢？
2: 人家现在游客吧都是从外地来的，头10多天提前订民宿，怕当时订不着。
1: 嗯，
2: 你说哪有说是明天开库木乐节今天来订民宿的？再一个了，我一共房费租了你10000块钱，你现在就给我交给我3000块钱，你还差我7000块钱呢。你说我不管要7000块钱得了呗？你还跟我俩磨叽啥呀你？
1: 哎呀，王大哥，那个我们单位领导给我下了死命令了，
2: 别过来。
1: 那你肯定你得让我把定金拿过去，要我回去咋交差呀？
2: 别过来说了，说了这钱不可能给你退啊！
1: 哎呀，王大哥，王叔，王爷爷，
2: 还别过来，长辈了，长辈也不可能给你退，
1: 一分不能退啊！
2: 一分不能退，
1: 你这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
2: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看现场这么多观众，让大家伙评评理，你说我这钱应不应该退？
0: 这个事儿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刚才是作为演员啊，但你说你们要是作为这个观众，作为这个旁观者的话，你们认为应不应该退？
2: 我本身吧就是那个民宿的经营者
0: 啊，
2: 我感觉这钱不应该退。
0: 嗯，为什么？
2: 因为他假如不订房的话，我之前已经订的这个房已经订给别人了。你说我这10000块钱，他就给我3000块钱定金。
0: 嗯，
2: 说他退完了之后，我这7000块钱我都捞不着了，我本身我就损失很大了。我不可能给他退
0: 啊。自己这可能都损失7000了啊。
2: 对啊，
0: 所以这3000不可能得退。
2: 对，
0: 那你是怎么觉得的？你不要带入情绪啊，你就是觉得作为旁观者，你觉得应该退不退？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协商，就可能。到最后是可能会退一部分，但是不会是全退，因为商家也需要他的利益，他也有成本，我们呢也不想损失太多。
0: 那这个定金该不该退，咱们也问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3: 我的观点是双方各让一步，退一部分。首先公司临时取消这个行程确实不合理，老板 他这个全拿3000块。

0: 块钱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既然是旅游旺季的话，老板还有时间把书租出去，所以这个三千块钱作为全部的损失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把这三块钱平分，或者是退一千到两千块钱。
1: 我认为不该退，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要是因为游客的原因取消订单，定金不退，现在是因为公司自己的原因，那就应该按合同约定来，签了字就应该认。
2: 我认为不应该退，就像旅游的时候都是有淡季和旺季的，像旺季的时候呢，我们准定会有些损失，如果像淡季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小品里演的那样和气生财。
3: 我认为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现在是旅游旺季，提前订房的话代表这单生意已经做成了，就不可能再转卖给其他人。况且如果公司临时取消的话，即使是在旅游旺季的话，也很难再找到新的租客呀。
4: 我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玩的游客啊。
5: 您好，
4: 您好，
5: 您在这里留宿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感觉非常好，老板也非常热情。
5: 那你有没有交定金？
4: 我也交了一点，因为我这个也在这住了，就不涉及到退定金的问题了啊。然后我认为呢，这个游客这方面的问题呢，他这个定金不应该退，因为他这个有协议在，如果非要退的话呢，应该按照民宿老板的实际损失来进行这个赔付。
5: 好，刚才大家我听说的啊，都挺有道理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法律专家，让他给评评理，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啊？来，有请我们的法律专家。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梅里斯达沃尔区人民法院，我姓郝，叫郝冬雪。
5: 郝法官是吧？一看就是郝法官，对不对？刚才你看大家也讨论了，我们的村民呢也演这个小品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定金应不应该给退？
6: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典型的定金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这个定金合同，那么咱们就应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按照约定来进行履行。那么这个定金的定呢，一定要是这个宝字盖的定。那么这个钱到底是应该退还是不应该退呢？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呢，他们双方可以约定一定的定金来担保这个债权的实现。支付定金一方，也就是小王的公司，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履约，是不能要求退定金的。但是这个定金的限额呢，我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的20%。那么老王跟小王的这个定金合同20%的范围之内呢，是不予退还的。超过的10%，这1000块钱呢，是不适用我们的定金法则。
5: 它有一个限额，就是20%的这么一个数字啊。但是你刚才我也演了啊，这个民宿老板也说了，正常这个房价总额是10000块钱，对吧？这个定金是3000块钱，即使这3000块钱啊，他都留下了，但是还亏了这个7000块钱呢。所以这里边，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啊，怎么平衡这件事儿？
6: 的确，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定金肯定是不足以弥补老王的这个损失。这个咱们定金呢，主要是来弥补这个老王没有完成这个订单的这个损失，只是一种补偿的这种形式。那么老王在得到这个订单需要取消之后，为了弥补这个损失的扩大，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再继续把这个房屋进行出租啊，进行预定啊，再往外预定，他也有这个义务。
5: 哎，大家都记住了，尤其是做这个民宿的老板的啊。这个以后在接待游客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合同应该怎么写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来，哎，这位观众，您举手了。
7: 有人跟我订房，完了没说别的，订了200块钱的押金，咱也不懂，写的也不那么细。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6: 咱们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定金一定要写成宝字盖的这个定。如果在合同中约定的是抵押金、担保金或者是保证金，这些都不起到这个定金的作用。然后在定金的约定过程中呢，一定要说这个违反约定定金不退，必须要有这样的约定，这个定金才能产生我们根据法律规定的这个定金法则。
5: 好，我们看来这个法律啊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所以说大家多学法律啊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继续普法，继续学法。我们有非常新颖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村民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快板，用快板的方式给大家普法，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好，感谢我们快板的这个演员啊！我刚才仔细听里边这个词儿了，里边写了很多这个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有这个邻里的纠纷呐，啊，有这个当地餐饮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啊。其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黑土地的一个保护啊，这个郝法官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黑土是我们耕地里的大熊猫，我们在土地保护法里面明确的规定了我们要强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是这个黑土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买卖，不允许挖的，如果要是情节严重的话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果更严重的会受到刑事处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护黑土的这个使用范围，不能随意的改变这个土地的性质，不能变成咱们的这个宅基地，在使用的过程中是这些要一定注意到的。
0: 我们黑龙江的这个黑土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啊，并且这个黑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要守护好我们的黑土，守护好我们的大粮仓。刚才在快板当中我们还听到有一个法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哈拉新村呢，有很多的都是达斡尔族啊，所以这部法律我觉得更应该给我们的村民来普及普及。
1: 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们国家今年的7月1日开始施行的，这也是咱们国家的第一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基础性法律。一些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户县是社会结构的法律地位，简单的说就是国家鼓励咱们各民族兄弟姐妹在同一个社区生活，同一个学校读书，同一个市场做生意，彼此交融，共同发展。第二，专门规定了共同繁荣法，明确要求在国家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力度，像咱们哈拉新村搞民族旅游、发展民族经济、传统库木勒节这样的民族文化，法律都给予保护和促进。
0: 你看啊，有了法律的保护我们更加安心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法律困惑和自己工作生活有关系的，来举手，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郝法官，问一下法律专家好不好。来，这位观众，
2: 刚才表演里说的我挺有邻里和睦，挺有感触的。我姐夫平时就特别热心，谁有困难都愿意帮忙。去年的时候他家亲戚盖房子，他去帮忙，结果吧就被另一个人砸伤了。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0: 能不能要赔偿？郝法官，
1: 首先是一定要找这个被砸人的这个人来进行赔偿的。需要赔偿的话包括他的医疗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等等的一些费用。那么如果砸人的这个人找不到了，或者是他没有能力赔偿，或者是他我们找不到的得不到这个赔偿了，那么他的这个亲属呢是可以对他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个补偿的范围呢大约在30%到60%这个钱数，得到补偿之后他可以再继续起诉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总之呢最后是一定需要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这个钱的。
0: 听明白了吗？先找砸人的啊，实在找不到亲属先补偿一部分，是不是啊？然后最后还得找这个砸人者。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是最主要的。来，谁还有问题？这位观众。
3: 主持人，我问个事儿，是帮我亲属问的。我亲属结婚以后呢，她一直跟她丈夫一起还房贷，现在两个人感情不好要离婚，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0: 这个有没有亲属的份儿？好吧，
1: 首先我要想知道这个房子登

0: 在谁的名下，然后这个贷款是由谁来偿还的呢？
1: 这个房子呢是一直写的是丈夫的名，然后首付是她丈夫出的。
2: 啊，你看这个写的也是丈夫的名字，首付呢也是她丈夫出的。
0: 这个房屋是一定要属于登记一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房屋是属于丈夫的，那么在这个他们共同生活期间是由这个夫妻双方来共同进行偿还的贷款，而且在房屋偿还贷款这个部分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哦，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就要适当对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分割的。
2: 好啊，你听明白了啊，来转达给这位亲属啊。来，还有没有有问题的？来，这位观众。
3: 倩倩借钱想让我做担保，我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我想问一下，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2: 也关于担保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村民之间呢，朋友之间呢，可能都不好意思这个拒绝啊，问一问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0: 在这个担保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担保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就是当这个债务人还不起这个钱的时候，这个债权人首先是要向债务人来进行追偿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他执行不到这笔钱了，可以管担保人再进行追偿。第二种呢就是共同保证，共同保证的过程中就是当债务人如果偿还不了这笔借款的时候，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向担保人来要这个钱，也可以管债务人来要这个钱。那么大家在这个进行担保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随意就可以给人担保的，很容易这个最后人就容易成为这个偿还钱的这个人。
2: 所以担保啊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啊。感谢郝法官的解读，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通过快板啊，通过这种情景的演绎啊，给大家普法了很多这些法律的知识啊，也是大家身边的能够用得到的啊。我们的这个普法小分队啊，我们的普法志愿者也会继续走到大家身边给大家送法律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我们下次普法之旅再见。

0: 前几天邻居用无人机往地里喷药，那药都刮到我家菜地里了，菜都蔫了。然后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赔。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申请赔偿啊？
1: 可以的，他无论是故不故意的，他都得赔偿。那首先呢，我们要拍照和录像留好证据，咱们再找他谈。
2: 你看我家是开民宿的，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客人在我家住的时候，把我们的一个有一点贵的摆件给打碎了。我们想让他赔，但是他坚持说自己是不小心的，不想赔。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吗？
1: 这种情况必须能赔，你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或者是折价赔偿。但是我建议，对于您这种开民宿的老板来说，客户入房之前一定要对于贵重的物品或者家具家电拍好照片或者视频。
3: 每年都有游客在我们这儿露营的时候受点小伤，我们在露营地的入口也设置了提醒，这怨我们吗？
4: 光靠嘴说是不太行的，我们建议先把咱硬件证弄好，这样保证安全。平时也可以多派人到处转转看看，最好有条件呢可以买份公众责任险，咱们的责任也能减轻不少。
5: 去年有家长带孩子来我们这儿来玩，我们再三叮嘱家长让他注意安全，看好自己的孩子，但是两个家长呢一直在玩手机，现在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撞伤了，家长找到我们说我们设施有问题，我想问这合理吗？
6: 这么看的话，主要还是家长失职了。如果我们的设施没有问题，也提醒过家长要注意，那我们责任很小，甚至没有责任。如果真的谈不拢了，我可以走诉讼程序。
7: 老人离世留下百万遗产，如何继承引发一场纷争。一面是再婚后的继子，
8: 有病期间跑前跑后的，又给人买东西啥的；
7: 一面是失联30年的养女，
9: 也没见他管过这个阿姨，他应该没有资格分的遗产。
8: 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
7: 到底谁才是继承人？
10: 对老人的照料，对老人的关怀，他是继承遗产应该考虑的。
11: 子女包括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12: 未尽到抚养义务的这个继承人应当是少分或者甚至是不分。
7: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吃糖葫芦。好，
1: 我给你吃。
2: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你没事了，咱回家。
3: 王大娘和刘大爷是一对再婚的夫妻，几十年来这个重组的家庭过得平淡幸福，但是就在不久前，王大娘突然因病离世，留下了百万遗产，进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争执的双方，一方是王大娘再婚家庭里的继子小刘，另外一方呢是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和前夫共同抚养的养女小李。这两个人呢，虽然都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权利来获得这笔遗产。那么这个事情究竟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4: 30年前，刘大爷经朋友认识了王大娘，两个人再婚组建了家庭。因为双方都各自走过一段婚姻，更懂日子里的不容易，所以对这份感情更加的珍惜。
5: 我们94年领的证，领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是带个儿子，他跟那个前夫是离婚了，离婚了有个养女，判给了前夫，也跟他说过，说带着孩子以后，有可能上结婚了或者工作了，得需要钱什么的，得有一些花费。老伴儿也挺开懂，说的没那没啥关系，就是孩子以后什么的啥，咱都得管。
4: 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里并没有生育。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她和前夫收养了一个女儿，一直抚养到7岁，但这场离婚却几乎切断了这对母女的联系。离婚协议约定，养女归前夫抚养，王大娘不支付抚养费。或许是因为没有孕育自己的孩子，再婚后的王大娘把小刘当亲儿子一般看待。当时小刘17岁，正在上高中，日常的生活学习王大娘都有贴心照料。
6: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呢，心里确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个时候呢，上学的时候我一直也都在住校，他会和我的父亲一起来看我，给我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吃的。后来我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在家住了嘛，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一点，他对我其实挺好的。逐渐呢和他这距离在拉近，有了这个家人的感觉。
4: 就这样，一家三口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可在10几年前，王大娘身子骨突然不对劲了，总说没力气。刘大爷急得不行，硬拉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
5: 60岁得的病，脑栓塞了，糖尿病逐渐就加重，开始还扶着还能走，到最后8年就是我就得抱着走，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得吃流食了。吃流食呢，就是孩子买这个粉碎机什么的，就而且是总得换，因为他这个消耗太快了。完了，赶紧给我邮回来，包括纸尿裤啊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东西。对他照顾非常好。
4: 这一照顾就是10几年，刘大爷不离不弃，日夜照顾着身患重病的王大娘，继子小刘也经常帮衬老两口。可命运偏不遂人愿，不久前，王大娘还是因突发疾病走了。
5: 老伴去世的时候呢，就我们也都，我和儿子都很伤心。但是呢，就是翻找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了定期存折有几张，总共是160万，另外还有是零散的存款，将近20万，这就是180万。然后我上银行求，银行说的，得这个钱，既然老伴去世了，得大家都同意才能求。这样的话呢，我就找这老伴儿的养女，寻思一个小丫子也给她分一点。
4: 刘大爷说，这些钱和房子都是他和老伴儿再婚后攒下的，都在妻子王大娘的名下，其中的一半应该是他们老两口的共同财产，但剩下的一半却面临着谁来继承的问题。除了自己和儿子小刘，刘大爷还想到了妻子在上一段婚姻中抚养的养女小李。尽管再婚后妻子和养女没有任何联系，

0: 但毕竟曾经是母女一场，刘大爷也主动联系了小李，商量财产分割的事。
1: 刘大爷同意给养女20万，但是养女对于此分割方案不满意。
2: 找到之后吧，开始说的还挺好，就是说意思给点就行，后来就是嫌少就不干了，我没办法，就是起诉到法院。
3: 对于王大娘留下的这笔遗产，一半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几方是没有这个意见的啊。但是对于剩下的一半应该怎么分，始终达不成一致。所以说刘大爷、刘大爷的儿子还有王大娘的养女小李就一起诉讼到了法院，要求来分割这些钱还有房产。那么对于遗产的继承，养女小李是怎么看的呢？
2: 他这是要求啥呢？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房子也得我们也得两个人分。
0: 原来王大娘的养女小李觉得自己作为王大娘的女儿，刘大爷作为王大娘的丈夫，都有分得遗产的权利，但是继子小刘并不是继承人，因为王大娘再婚的时候小刘已经17岁多，几乎接近成年，双方没有从小抚养的那种母子感情，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
4: 在未成年之前没有共同生活，证人所述的在安居小区居住都是在成年以后，而你在养父母离婚时年幼，后期根本无法主动找黄金赡养父母。
1: 杨宇认为继子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也与王大娘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不应该分得遗产。
0: 但是刘大爷父子俩却认为小刘和老两口共同生活了5年多，即便高中时期小刘住校，王大娘也经常去学校探望，反过来在离家去外地工作之后，小刘也经常关心王大娘，双方的感情非常融洽。
2: 孩子对我老伴儿也非常尊重，而且就是有病期间啥的跑前跑后的又给买东西啥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份儿。
0: 同时刘大爷还提出，这些年尤其是老伴生病期间，一直都是自己和儿子忙前忙后，反而是养女小李不仅和王大娘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在王大娘的床前尽过孝，现在却要分遗产，这在情理上说不通。
2: 你连个糖果都没买过，电话都没打过，你也没来看过，另外就是老伴去世的时候你也没来。
5: 我父亲和阿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感觉他俩是挺恩爱的，而且他们之间相互还是比较照顾的。我认为我的父亲呢分得全部遗产呢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女孩呢，我爸和这个阿姨在一起之后呢，我从来也没见过她，没见阿姨联系过她，也没见她管过这个阿姨，也没有来过我家。我认为她应该没有资格分得遗产。
1: 刘大爷与继子认为应该由继子与刘大爷平分王大娘的遗产，也就是一人分得40多万。王大娘还留有一处房产，刘大爷和继子认为养女不应该分得王大娘的遗产。
0: 那么哪方的诉求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3: 我们看啊，起初啊，这个刘大爷啊是主动联系了这个养女啊，是要分给她一部分的这个遗产。但是后来啊，双方就产生这个矛盾了，所以说这个刘大爷在庭审当中啊，也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说这个钱呢啊，就是他们父子俩应该分得，这个养女小李呀没有资格来分这笔钱。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矛盾其实也是越来越深。
6: 其实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这个刘大爷和这个养女小李也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说，就是在这个小李7岁的时候，那他的养父和养母就离婚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和养父继续共同生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刘大爷又找到他，这几十年当中他都跟这个王大娘失去了联系。根据他养女自己陈述，是因为他当时很小，就是对于这个养母的记忆不是很深刻，然后在自己成年之后呢，因为这个问题始终也不太敢去问他的养父，因为怕让老人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跟他的这个养母失去了联系。然后呢，这个刘大爷也说，就是之前呢家里边一直是老伴管钱，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王大娘他来处理，所以在老伴去世之后呢发现家里的这些存款，他自己对于这个相关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是拿到所有的这个

0: 存单那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家里有这么多钱，那他也想说把这些钱款呢相应的处理之后，那也算是圆了老伴的一个心愿。但是呢，他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在于老伴并没有留下遗嘱，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那相关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刘大爷和儿子提出啊，这90多万还有房子的一半应该是由父子俩继承，而养女则认为啊，这部分遗产呢应该由自己还有刘大爷他们两个去平分，这个小刘是没有资格的啊。大家具体有什么看法呢？
2: 老爷子在老太太有病的时候那么精心的照料，而且把财权都交给了老太太呀，存折写的和房写的是老太太名，多么美好的一家人呢。而且这个继子又给又尿不湿，又和父亲一起照料，又给粉碎机，所以说我觉得他俩分割这个遗产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作为一个养女呢，确实和老太太生活了7年哈、也应该就要从人性的角度说，给她一点遗产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闹到法庭，非得争多少，甚至提出说这个儿子不应该有继承权，我觉得是荒谬的。
3: 情感上支持这个父子，但是呢，我们在讨论谁照顾的多谁照顾的少之前，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以前呢，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亲生的女儿，很早的就远嫁到外地了，一直呢也没照顾她这个独生的父亲，直到父亲都去世了，后事都是她的伯父给去料理的。但是最后在遗产分割上面还是给这个女儿留一部分，为啥？她是亲生女儿，她有这个身份，法律上就赋予了她这个继承权。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面，这个养女是不是法律上赋予了继承权的这样的女儿？我觉得应该算啊，毕竟说人那个女儿从1岁开始就给收养过来了，一直在一起待了7年，而且在离婚的时候是跟前夫俩人就坐那好好的商量的，这孩子归谁不归谁啊。你现在反过来说，我那个女儿没有这个赡养她，你就不给她这样的一个继承的权利，那你当时离婚的时候你也没给你抚养费啊。
4: 这个案子纠结就纠结在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我就主要就想这个刘大爷这个孩子，这个小刘，王大娘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他都17岁多了，说马上就快成年了是吧。你要说按照这个抚养来说，他都这个岁数了，这王大娘进到家庭好像跟他也不需要再尽什么太多的抚养的这个义务的事儿了，好像这个小刘就是作为能够继承遗产的儿子这个身份上来说，我也是觉得是有这么一些存疑的。但是呢要说再较真儿一点哈，说这个王大娘进入家庭的时候小刘是17岁多，他毕竟是还是一个未成年，况且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来看，也不是说一个孩子成年了他就独立了，他真的就不需要父母了。从这个孩子说成年呢，到他上大学呀，到他找到工作之前，可能就是需要父母还有很多的扶持啊、付出啊、支持。我觉得王大娘她应该也是付出过真心，给这个小刘给予过母亲一样的这个爱护和关爱的啊。那你看，从后来这个小刘都远在外地工作是吧？王大娘患病期间，她还想着给大娘寄这个用的器械呀，寄那个护理的用品呢，就我觉得作为一个亲生儿子来说，在外地能做到这些也就很不容易了。可见这个小刘对王大娘呢，他也是心存这么一份感恩之情和回报之心的。王大娘和小刘他们俩之间应该还是说存在一些抚养的这种关系和情分在里边，所以啊，我又觉得小刘好像跟这个养女之间他们俩呢就都有能够继承这个遗产的理由了。
1: 大家讨论的也很激烈啊。那么立法官在法律上的话，像继子女啊还有养子女啊，他们有没有权利来获得这个遗产？如果有权利的话，他们是按照什么比例啊，就怎么去分？
0: 确实三个主人公就是刘大爷还有他的继子小刘以及他的养女小李，他们三个人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资格，这是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那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以及他的父母。那本案当中刘大爷作为被继承人的配偶，他想当然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呢也是各方都没有异议的。而对于小

0: 莉和小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一个是养女，一个是继子，那他们是否具有这个相应的继承人资格？那在法律上也有规定，就是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本案当中呢，这个小李她是养女，那养子女和养父母的关系是从收养关系成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呢就具有了法律上的这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案当中呢，虽然这个小李啊当年在收养他的时候，就是父母并没有办理相关的这个收养的手续，但是呢在王大娘和她前夫离婚的时候，在离婚协议上明确了这个小李由他的养父进行下一步的抚养，然后呢对于这个抚养费当时双方呢也有约定。我们考虑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那就应该视为当时他养父养母对于他的这个身份的一种认可，所以本案当中呢他也具有相应的这个继承人资格。再说继子小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子女关系。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说要先形成这个抚养关系，这里的抚养关系呢主要是指继父母对于未成年的继子女以及成年之后但是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继子女进行相应的教育抚养、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那本案当中呢，小刘在父亲再婚的时候年仅17周岁，还属于未成年人，而且在他高中生活期间呢，父亲以及本案的被继承人王大娘对于他在生活以及经济上都有相应的支持和照料，所以应当认定小刘和王大娘之间具有继子与继母的这样一个法定关系，所以他在本案当中是适格的这个法定的继承人。
1: 法律规定上啊，关于这个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争议。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呢，他的关系建立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拟制的法律关系，而且在这种收养关系合法成立的情况下，养子女是与自己的亲生父母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上是消灭的，所以说就必须要保障养子女与这个收养人的这个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继子女，它实际上是一种姻亲关系，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呢并不必然导致这个继子女就享有法定的继承权，我们法律规定是要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你才享有继承权。他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鼓励，就是说你们两者虽然之间没有这个血缘上的关系，只是由于这种重组家庭你们后来走到一起去，但是呢你这个继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付出了爱去抚养他，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在继父母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时候也履行了自己的这种赡养的义务。法律是鼓励和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给这个继子女赋予了继承权。
2: 我们再回到本案，王大娘的遗产应该怎么分配呢？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
3: 经过审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王大娘的遗产包括现金以及房产由刘大爷继承45%份额，刘大爷的儿子继承45%份额，养女继承10%份额。
4: 被继承人生前呢一直处于长期的生病和瘫痪状态，他的配偶和继子对他尽的赡养义务较多，他的养女呢有赡养能力，但是呢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所以我们判决被继承人名下90余万元的存款由他的配偶和继子继承40余万元，他的养女继承9万元左右。
2: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知道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像亲生子女啊、继子女还有养子女，他有平等的继承的一个权利。法律同样也是有温度的啊，像孝亲爱老的人，他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

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给。
1: 谢谢。
2: 东龙大哥，咱们跑这儿来到底干嘛来了？
3: 待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别问那么多，记住，进去之后一句话都别说，一句都别说，全都听我的，看我怎么用，看我颜色。
4: 干什么呢？
0: 严署长在吗？
5: 请问您在哪儿高就？找我们严署长有何贵干？
0: 兄弟啊，这是机密啊，你级别不够，别多问，问多了对你没有好处。
5: 这个，要不我先去请示一下。
0: 紧急公务，没时间跟你磨蹭。告诉我，小严在哪个楼上办公？我找他去。
5: 啊，楼上第一间就是署长办公室，不过现在这个时间他可能正在开会。
0: 开会重要还是见我重要啊？嗯，
4: 是，知道了。
0: 嗯，好，有前途。

0: 干什么呢？你俩干嘛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老同学呢？
2: 您老同学
1: 啊，
2: 是严署长吗？
1: 对呀。
2: 署长他在开会，有一个重要会议。您二位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过来看看。
1: 那您二位的证件呢？
0: 三等警示。难怪你才三等不是二啊，没智商不懂事儿，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物吗？啊，你严署长的同学你也可以随便要证件看吗？这样还能有发展吗？再说了，没有证件能进来吗？
1: 那您请坐，我现在就去把严署长给请过来。
0: 嗯，有点前途。
1: 不用了，
0: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懂什么叫惊喜吗？老朋友之间意外的相逢，这就是莫大的惊喜，懂吗？嗯。啊，
1: 懂了懂了。
0: 哦，有前途。嗯，
1: 去吧。

0: 到手了。
1: 这就是署长办公室啊？
0: 我来的就是他的办公室，不到他的办公室能有枪吗？能有这粮食吗？
1: 他太厉害了。那咱还有事吗？
0: 没了。
1: 那走吧。
0: 嗯，不急。到老同学这儿来了，茶没喝上，得抽根烟呐。哎呀，我的老同学。嗯，谢了。

0: 找到严署长了。
1: 对，我跟小严说了，我进门的时候啊，你很尽职，你等着，不超过三天，肯定让你升职。
0: 真的？谢谢，
1: 一定升。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

0: 哥，
1: 东方大哥，你这也太神了，也就你能想出来，去警察署长这办公室里头拿着枪跟钱啊！啊，
2: 别走火了，
1: 哎，
2: 兄弟啊，大哥不瞒你说，这是大哥的一手绝招，这叫什么？这叫白日闯，也叫闯空门。我告诉您，就凭这一招，走到哪儿都不缺钱花。
3: 哎呀，这世道啊，黑白不分呐、啊。警察署里也没几个好东西呀、啊。没事了，咱们就给他整这么一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给他们提个醒，也算是造化。
1: 太优秀了，太出色了。

0: 署长，您看这事儿是不是该您出面的？他都偷到咱警察署来了。
1: 千手佛的人这些天是不是都在从北平的边上往回撤呀？
0: 哎呀，署长不愧是署长，这您都知道。这两天呢，千手门的人大队人马从边缘地区往回调，虽然形势低调，动静也不大，但是咱兄弟调查他们回来的人可真不少。
1: 这之前呢都传言东方白死在外头了，所以千手佛他才敢跳出来自立门户，创建了千手门。现在东方白回来了，那对千手佛就是最大的威胁。千手佛毕竟是当年东方白教出来的，如果他们两个公开对决，千手佛恐怕不是东方白的对手。那他要是想赢该怎么办呢？
0: 靠人多取胜。
1: 对，东方白再厉害他也只是一个人，如今燕子门沦落了许久，门人远不如千手门人多，如果这两帮要是正面冲突，就算有东方白，那燕子门也是必败无疑。以千手佛的心思，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
0: 他调集了所有人回北平，就是为了全面要和燕子门开战。哎呀，那不要出大事吗？
1: 是要出大事了。我估摸着来偷咱们警署的就是东方白所为，他是在给咱提个醒啊。也该是咱们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0: 这他们要打起来，咱们到底帮谁啊？
1: 这个千手佛为人阴险，心思狡诈，做事向来嚣张跋扈，他仗着势大，一向不把咱们警署放在眼里。这一回如果真的让他灭了燕子门，那他将来做事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我才明着暗着帮着点燕子门，为的就是不让他吞了燕子门。
0: 那怎么办？咱们帮东方白？
1: 哎，咱们警察署是干什么的啊？维护治安。怎么维护？那就是要平衡。咱们要做的就是要平衡这两波的势力，让他们自己打去啊。最好啊能弄个两败俱伤，剩下的那家还不得乖乖的给咱们警署上供啊。啊，
0: 署长英明啊。
1: 好了，你去吧，多叫几个弟兄给我盯着点千手佛和东方白，一旦有什么消息即刻回来汇报啊。上心点儿。
0: 是，署长。
2: 这时间也不短了，怎么玉姐还没有消息呢？
3: 我想这个李署长要等风声过了之后才上路吧。这个李署长心细稳重，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帮主，帮主，
3: 情况怎么样？
5: 情况不是太好啊。
6: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打扮成平民在千手门的老鼠窝盯了很久，发现他们总是有衍生的人出入，好像在召集人商议什么大事情。我们待了一会儿无聊得很，我就收拾了几个人

0: 劝马小婉姑娘不要出手，可是拦不住她。
1: 你能不能给我少惹点麻烦？
2: 去。
3: 东方大哥，果然如你所料，千手门的人在召集人吗？

0: 余烈啊，这是暴风雪来临之时啊。
1: 这天啊，说变就变。
0: 兄弟们都着急齐了吗？
1: 啊，回老大，周边的兄弟们都已经回来了，现在在城中已经安置下来，就差大哥您的一声令下，我们就立马灭了燕子门。
0: 东方门那边什么动静？
1: 啥动静没有。
0: 这小子算是人物啊，啊，沉得住气啊。
1: 老大，他东方门再厉害，哪能比得上您呢？
0: 有道理啊，跟兄弟们说，今儿晚上暴风雪来临之时，就是我灭燕子门之时。

0: 坐外面的雪下得没完没了的，真烦人。
1: 瞧你这姑娘家的，嗯，吃没吃相，嗯，坐没坐相，这以后怎么嫁人呢？嗯，
0: 要你管啊！哼嗯，川哥，你也笑我呀？
2: 我没有，我没有取笑你，我只是觉得东方大哥说的有一点对而已。
0: 我要是嫁不出去，那我就赖着你们两个。
2: 那完了，东方大哥，是吧？
3: 帮主，
0: 胡大哥来了。你也坐下吃口吧，
3: 哪有功夫吃饭呢？
1: 胡长琴，怎么了？
3: 帮主，千手佛带着他的人把他们围起来了。
1: 哦，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按之前预定的计划行事，兄弟啊，待会儿。有件事要交代你去办呢。
2: 好啊。

老板，出来说话。

0: 东方帮主，几日不见，别来无恙乎啊？啊！
1: 你深更半夜带这么多人来兴师动众，不是来说这种客套话的吧？
0: 东方帮主，这几日啊，有一件事萦绕心头，一直没想明白，就想问问东方帮主，要不然睡不着觉啊。啊，
1: 愿闻其详。
0: 东方帮主，一山能容二虎吗？啊，
1: 不能。
0: 靠谱？那一山不能容二虎的话，那就请东方帮主三日之内离开北平，前面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1: 既然一山不容二虎，可走的为什么不是你们千手门呢？
0: 我要是走了，我这帮兄弟答应吗？
2: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1: 那我要说不呢？
0: 那东方帮主就不要怪我了，毁了你我之间往日的情谊哦。
1: 那我倒真想看看你有什么不客气的方法。
0: 这是你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哦，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呢？

0: 您拿着枪呢，我怎么动啊？哦，
1: 那就把那俩刀片放下。我说把你那俩刀片放下。你让他们都住手。
0: 兄弟，东方白给你什么好处？我比他多十倍啊。如果你要是放了我，你这辈子的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呢 啊你看如何呀？
1: 对不起，我还真不感兴趣。让他们都住手。
2: 早就看你不爽了。
3: 第三兄弟，辛苦了。
2: 这枪就是警署严署长送给你的吧？我说这半天李三哥怎么不见了？
3: 大饼啊，你不是说你对我要不客气吗？我怎么看你现在客气得很呢？啊，
0: 东方白，算你狠哟！你敢玩阴的？
4: 东方白，你们暗中偷袭！你太卑鄙了，
2: 你们还以多欺少呢，彼此彼此。
1: 东方大哥，怎么处置啊？
2: 依我看呢，就把他关到咱们的地窖里，给他剥皮车裂，腰斩，插针，灌铅，活埋，还有什么弹琵琶，抽肠，骑母驴，多的是办法。收拾他。
0: 你少废话，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来呀！
3: 好，那就给你来个痛快的。

三儿啊。

0: 东方帮主钱守国。
1: 严署长，
0: 二位老朋友好久没见了。
2: 你是谁啊？
3: 他是这里的警察署署长。
1: 严署长，的确好久不见呢。不过你看我现在很忙啊，咱们能不能迟点再叙叙旧啊？
0: 忙忙，大家都很忙啊。瞧瞧瞧瞧瞧瞧，你们整的这么一大堆人，害得我也得跟着加班，不是啊？啊，你说都是朋友，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说呢？
2: 好好说，你说的倒轻巧。我们一大家子在吃饭，他们个个带着凶器来砸门，还说要来血洗我们，一个个面带凶相的，这应该算是入室行凶吧？
1: 严署长，你想怎么办？你就直说吧。
0: 我想呢，你们两个也别闹了啊，有什么事儿咱把它说清楚了。哎，你瞧瞧瞧瞧，多大的雪，多冷啊！要不咱们到屋里去说。
1: 啊，既然有严署长在，也不怕事情说不清楚。你看看严署长带了这么多兄弟来到我府上，站在门口显得我不够仁义。那咱们就进去说吧。大饼，你看如何？
4: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0: 行，好，就咱几个人进去，其他的人都给我留在外头。小杨，
5: 到。
0: 你给我好好的守着，外面人谁要敢再胡闹，给我就地枪决。
5: 是。
1: 那就请吧。
4: 请。
6: 小胡的，

0: 东方帮主，你看，就咱们几个人，这枪得放下了。宗主这他也没法谈呐。
1: 我有心想谈，那也得看人家有没有这个心呢。江首府，表个态吧。怎么谈呢？
0: 枪指着我呢，我怕呀！啊，你有这话就行。严处长，我卖你个面子。哎呦，哎呦，我以为枪响了呢。好，今天呢？ 咱们就好好的谈谈，看看怎么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2: 严处长，您说吧，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都听你的。
0: 其实吧，我觉着你们这个事儿说小啊不小，可说大它又不大。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它结了。你们安生，我也图个安生，是吧？

0: 说得倒轻巧，那总得想个法子吧。
1: 法子嘛，大家一起想，只要你们觉得可以，那就成。
0: 依我看呐，这是两帮人的矛盾，不如啊，就让两帮的领头出来打一架，谁赢了，谁就说了算，输的那个人就退出这个地方。
1: 哦，还不知道，这位是？
2: 哦，我的家妹。
1: 哦，原来是东方帮主的妹妹，果然是冰雪聪明。这小妹的话，我倒觉着未尝不可。
3: 不可能，我们俩打算什么呀？啊？
0: 我看是你怕了吧？
3: 我怕？在我千手佛的字典里还没个怕字，只不过不想瞎称呼。告辞。
0: 好啊，你走啊，你走了你就认输了。
1: 千手佛，坐下坐下，好好谈谈嘛。啊，坐下坐下。
2: 我倒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两个人的胜负也就决定着我们两个帮派的胜负，成王败寇，愿赌服输。至于比什么嘛，随你便。
3: 好，咱们两家都是柳子起家的，就比这个技高一筹者胜。
2: 严署长，公平起见，你来出题。
1: 我出题？
2: 嗯。严署长大可想一想，北平城内有什么东西最难取到手？你可以随便提出三样，我们俩同时出手，谁拿的东西多，谁便为胜。
1: 行，我就来做这个考官，题目我出，啊，裁判我来做。你们两家以这个赌局为约，胜者留在北平，败者一个不留，全帮迁出北平。
2: 一言为定，
3: 驷马难追。严处长出敌。
1: 这三样东西有雷光寺塔顶的乌木珠，紫禁城中过去皇上用过的紫金龙枕，和德王府中的翠玉观音，这三样宝物得的多的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叔，我说，哎，老大，您看，当时李三那个王八蛋用枪指着您的时候，这严处长马上就出现了。要是他们是一伙的，那严处长不得等李三儿？
1: 说呀！
0: 啊，那严处长不就得等李三儿把你杀了以后啊，再出现，阻止我们救您呢？
1: 然后他再联合那个东方白把我们这一窝端了啊！有道理啊，余力。看来我得跟东方白要硬碰硬了啊！
2: 那老大，你有几分胜算？哎呀，几分胜算？论。 身手，他略胜我一筹。可他毕竟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了，人脉也是断断续续的了。与其说是我们两个人的较量，还不如说这是团队的战争。余力，我能不能胜？
3: 就看你们做的如何了啊！老大，你放心吧，兄弟们绝对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靠谱。
4: 那个署长倒挺像是好人的，不过要不是他搅和，那个大饼早就被黑白无常给带走了。
3: 那倒未必，就算是我们杀了大饼，也很难全身而退。
5: 这么说，这个严署长倒是个好人了。什么好人坏人？我是贼，他是兵，他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算盘。
3: 现在也好，东方大哥跟那个臭大饼单独决斗，东方大哥肯定赢了。
5: 和那个大饼决斗，赢的肯定是我，但他在京城坐拥多年。
3: 人力、财力都在我们之上啊！我们不得不小心呐，以防他使用什么阴谋。
4: 东方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3: 你们两个干嘛老板着脸呀？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饿了，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去啊！
5: 嗯嗯，怕是你自己饿了吧？
4: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3: 我好像要给你们弄吃的，你还挖苦我，
4: 就是饿，怎么样？怎么样？
5: 那好，我的确也饿了，去吧，到厨房弄点东西回来。
4: 我现在又不想去了，
3: 饿死了，饿死了！你再去，
4: 我两次我就去。
3: 嗯，
4: 啊，李三哥饿了，那我看在李三哥的面子上，就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吧。
5: 哎，看来这大哥没有三哥好使。

0: 董文大哥，您觉得这严署长的三道题里边哪项最难？
1: 嘿嘿，什么能难倒你大哥呀？雷光寺顶的乌木宝珠，德王府中的翠玉观音，紫禁城中的紫金龙枕。按理来说，紫禁城里的是最难偷，那里守卫森严，地界广阔，别说是偷了，就是让你去找也很难找到。
0: 那德王府呢？
1: 德王府现在被日本人买下了，现在是日本商会的驻地，有很多机密的文件都从这里周转，所以府上守卫严密呀。
0: 不是，我也是这么觉着，可我就弄不明白了，这雷光寺顶的这乌木宝珠怎么就成最难的了？别说东方大哥您了，就是我李三儿，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1: 嘿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啊，雷光寺半层以上没有对外的出口，要想上到塔顶，那必须得攀爬。
0: 即便是这样，它也不至于是最难的呀，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1: 不错，雷光寺塔外上了一层釉，两层之间是延伸的塔群。不是说爬不上去，但是要想攀爬到塔顶，那得费很长的时间呢。
0: 那既然东方大哥都这么说了，您是不是已经想出来对策了？
1: 嘿嘿，你小子果然聪明啊。雷光寺旁有一棵高耸的云杉，借助云杉可以快速的到达塔顶，获取乌木宝珠。嘿嘿，
2: 来，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了东西我们再讨论灭敌计划。
1: 你慢慢慢，非常时刻，小子，胡长吉给我端的粥，我也得试。
2: 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解释。
1: 那就好。吃吧。没事儿。
3: 大明儿，我就下包泻药给你，看你的银针是不是得出泻药。
1: 李大哥装一碗。
2: 开。
1: 嘿嘿，甜，甜，甜。

0: 把我粥里的确下了毒，可就是不知道下的什么毒啊！我这活了半辈子了，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毒。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害得东方大哥变成了这样。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大哥我，是我让喝的，还差点连累了你们俩。这下毒的人，一定就是藏在屋顶上的那个人。
1: 要是把他逮着就好了。我就觉得奇怪了，师兄，我试过，也没试出毒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他奶奶的，一定又是那个千手佛干的，
0: 可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搞来这邪门毒药啊！
2: 霍尚气，这种毒。
3: 能
4: 用解药吗？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了什么毒啊，而且也无法对症下药。从现在情况来看，只能开一些调理气血的方子。
2: 千手佛他太卑鄙了，你们在这儿等我，我这就去拿解药。
3: 小婉，
0: 小婉，你上哪拿解药去？你怎么拿解药？
2: 我要给千手佛下毒，他不给我解药，我也不给他解药。
4: 看把你能耐的，你怎么去啊？
3: 你看看东方大哥都说什么样了，东方大哥，东方大哥，你快躺扶我下去，扶我下去，帮助我慢点，慢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只是现在学好了，要和千手佛比试。
2: 我把因为我的身子输给了他，那我怎么对得起帮里的兄弟姐妹呀？
3: 我们可以跟严署长说明实情，让他拖延时间，等你的身子康复了再去对付那帮混蛋。不行，傻丫头，千手佛一定给严署长施加了压力。
2: 如果我们延期，那就是弃权。我们一旦弃权，千手佛就能光明正大的把我们赶出京城啊！
3: 那我现在就去给千手佛下毒，我要让他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没用啊！他们现在一定高度戒备，想进他的身。
2: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帮主，这样吧，由我带你去。我胡某不才，但我要拉着千手佛一起去死。
3: 胡闹！不能，万万不能啊！胡长青，你给我听着，我现在身体这样了。
2: 帮里的大梁就得靠你挺着，帮中上上下下几十号人，都得靠你照应着，你不能给我做傻事儿，听见没有？回答我！
4: 哎，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不是燕子门的人，我可以跟千手佛比。
3: 虽然我小婉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但是我的第三只手还是很灵活的。小婉啊，小婉，不是大哥我笑话你，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他千手佛就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你给对付了。一直都在考虑，有一句话一直都想跟你们说，但是怕打击大家的士气。事到如今。

0: 就是我了吧。其实离开京城也并非不可呀。
1: 帮主，您在说什么呢？
0: 如果要用牺牲大家的性命去夺回京城的地盘，我宁可放弃这个地方，因为只要活着，只要我们有一口气，那就是希望。只要兄弟们能够齐心协力，我相信不用十年就能够东山再起，东山再起。这回正好严署长给我们做担保人啊，大家伙也可以全身而退。
1: 帮主，那我们这几十年的心血不就白白浪费了吗？更何况就是我们离开了京城，千手佛也会将我们赶尽杀绝的呀。
0: 事到如今没有那么多选择了，如果千手佛把我们赶尽杀绝，那我东方白拼死了也要保全大家离开。
2: 还是让我来吧，东方大哥对我的恩德有如再生父母，就算是死我也要保住东方大哥还有我的恩人们。
0: 李三儿，我的好兄弟啊，的确就凭你的身手可以和千手佛一战，但这不是比武啊，是比偷东西。你会偷吗？你能偷吗？
2: 我考虑清楚了，偷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之前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但要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恩人们被人赶尽杀绝，我却置之不理，屈居于那些小节小恶，那我就是自私，就是大恶。如果能做一些小恶去惩治那些大恶，日后我李三就算是不得好死，我也绝不后退。
0: 好，说得好。如今那些当官的不正世道，那就要靠我们把这些钱财重新分配。
1: 李三儿，你记住，这不是恶，
0: 世道不正，我们只能以歪治歪，以邪治邪，以道治道。
2: 东方大哥，李三不才，从今往后恳请学习燕子门门下所有技艺。
0: 你真的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李三哥，这回你总算是开窍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栗子啊？
1: 就知道吃吃不吃。那是吃的吗？那是给你三。我知道你小子学我，我告诉你。

0: 浑身都是眼睛，那是给你三哥练习用的。练习？东方大哥，没开玩笑吧？您是想让我把这栗子从火盆里捡出来啊？嗯，没错。哎，别跟我一天嬉皮笑脸的，我知道你轻功不错，啊，脚步轻盈，三军之中来去自如。但我告诉你。
1: 光靠腿快不行，手也得快起来。跟千手佛这样的高手比试，你的手必须要快起来。
2: 什么？要把手伸进这个火盆里？那手一定会被烫坏的。
1: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到时候比赛会更危险。
2: 李三哥，你可不能啊，你的手会受伤的。 我以后再也不吃栗子了。嗯，
0: 别捣乱。你三哥说的对，百试不如一练。
2: 三哥，你不要听他的，他自己怎么不是啊？
1: 走开了你。
0: 开始。
2: 讨厌。

0: 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才能快速的深入火盆，你要考虑到快速的收手，就像偷东西一样，你要保证你的手在别人那里停留最短的时间，而不是最快到达的时间。
1: 粒子的形状各不相同，
0: 要用最快的速度掌握各个粒子的着力点，把握好手感，这是训练的重点之一。
2: 把粒子练好了，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轻轻地粘在你的手上。嗯。

0: 改练棍儿了啊！
1: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无耻的家伙！
0: 这是玩什么幺蛾子呢？啊！
2: 我恨不得现在就剁了你这个混蛋！
0: 哎呀！您太天真了，这是要玩阴的呀！啊，多加小心呢、
1: 啊。是。
3: 不好意思，袁处长，相信你也看到了，在下最近身体不适，恐怕不能参加今天的比试了。
1: 这恐怕不大好办吧？这都是你们当初约定好的。前几天我看你身体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这要感谢对面的两位。
0: 什么意思，严署长？这太黑的话咱听不懂啊！啊，东方帮主这是血口喷人呢！
1: 你血口喷人？
4: 耶，
1: 总之啊，你得的什么病啊？怎么得的？我不管。如果你今天不比，那就是说你要弃权，那这一轮就算你输了。
0: 这胜利来得太突然了啊！
3: 严署长，我虽然不能参加今天的比试，但是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这个人上次你也见过，李三儿。
5: 严署长，在下李三，是燕子门新入门的徒弟。我师父身体有恙，今天我代战。
0: 今天比试的是塔顶取珠，东方版，你就想让轻功更好的李三出来？你真是老糊涂了呀！你以为取一颗珠子，难道是比谁的轻功好、爬得快啊？
1: 你要换人，也不是不可以啊。不过呢，得看看人家的意思啊。要不然人家会说我偏心，我这不好办呢。
0: 严署长，您别忘了，谁让我是千手佛呢？啊，什么样的小混混？咱能接得住啊，就怕某些人临阵退缩，像缩头乌龟一样啊！
1: 你这就同意了？
0: 东方白，你太天真了。既然要弄死你，那我就先斩断你的翅膀，让你死得更痛苦。
1: 哦，既然你们都这么爽快，那我就放心了。待会儿时辰一到，你们就开始。啊，谁先拿到乌木珠，那就算谁赢。
2: 三哥，你一定要加油啊，绝对不能输给那个笨蛋。
5: 你放心，我一定会输。啊，不是，

0: 就说李三这小子功夫不简单。
1: 哎呀，我们家老大厉害着呢，哼，江湖上有名的爬树最厉害了。
2: 我呸，我看呐，他就是个未开化的猴子。
1: 你死猴子，你个黄毛丫头。

0: 你怎么还暗算着？
1: 这你都信？
0: 我让你飞！
1: 让你飞！
0: 停停停！我告诉你，停停停！
1: 在这儿呢，兄弟。
0: 嗯，你。

0: 知道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即使轻功都要借力，凡是借力都要借物体之力。平常大家都是借大地之力，但凡高手可以借水中之力，在水上行走如飞。

0: 小燕子，你还敢坑我啊？这招我用过了哎呀，好东西呀您瞅瞅，哎，我赢了。
1: 得意什么？还有两局呢，
0: 我一定赢。

0: 严署长。嗯，哎呀，东方帮主，这怎么好意思呢？啊，
1: 东方大哥，对不起啊，
2: 你不应该让我失望啊。
1: 帮主啊，你三儿也尽力了，毕竟对手是千手佛啊，你就不要再怪罪他了吧。
3: 东方大哥说的对，是我李三太蠢了，才中了千手佛的陷阱。
4: 我说你这个笨蛋，明明会那么多招数，为什么不用啊？
3: 你以为我想啊？我是不是刚刚想到我师爷的一句话，我才悟出那招？要是早点遇到危险的话，我们就……哎，你这人怎么……
5: 那这局的胜者就是千手佛了。
0: 多谢严署长。
5: 接下来我宣布，第二场比试正式开始。你们谁先能从德王府里把翠羽观音拿到警署，就算他赢。
0: 没问题呀，
2: 严署长。鉴于我身体的不适，接下来的两场可能还要由吕三儿代替我比赛，不知可否？
1: 这你们这是耍赖呀！啊，严署长，
0: 李三儿靠谱。接下来这两次可是货真价实的偷盗。李三儿，你唯一能取胜的这局已经输了，东方派，看来你这伤是伤到脑子了吧？啊，
1: 大哥，你这不能啊！你
5: 我这个人呢，也通情达理。既然这样，那就让李三儿继续比试。
3: 东方大哥，我
0: 靠谱。
2: 严署长，多谢。嗯
0: 哼，严署长，慢走。哎呀，东方帮主装得挺像啊。

守住我燕子门最后的唯一的一个人。

方大哥。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白中毒。
1: 你不告诉我？
2: 老大，我当时和你说了，你不信呢？你马上要答应了严署长比赛了，我拦都拦不住啊，老大。
0: 堂堂东方白竟然中毒了啊？
2: 难道他还有别的仇家啊？
0: 变聪明了，
2: 谢老大。
0: 是东方白的敌人，那就是咱的朋友啊！啊！
2: 哎，老大，我马上去查是谁做的。
0: 靠谱？
2: 哎，
0: 去吧。
2: 是。
3: 现在太缺人手了，短工呢也难找。
4: 对了，我一个小表妹刚刚在京城打短工结束了，我可以叫她过来帮忙。嗯，
3: 那行，你在我们这儿做了那么多年了，既然是你的表妹嘛。

0: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说好了，剩下那边钱呢？
1: 等一下，先把东西拿过来。
0: 这是福管家给我的，你待会儿拿着这个信，说是我表妹就行了。今儿可遇到金主了，往后你有事还找我啊！
1: 拿了钱赶紧回乡下去，别在城里让别人看到了会起疑心的。
0: 哎，
1: 我城里的眼线可多着呢，要是被看到了，小心你人财两空。听明白了吗？
0: 明白。哎呦，大小姐，我哪敢呢？我这就回乡下去。
2: 东方姑娘，美婷到了，你哥的地址在哪儿啊？
1: 方大哥，当初我哥给我留过一张纸条，可后来楚天霸那个混蛋对我下毒手，辗转来去，那张纸条就找不到了。不过我记得有个地方叫燕子门，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打听起来恐怕需要些时日。要不这样吧，你呢先随我们住下，等晚上我们唱完堂会之后，明天一早再去打听也不迟啊。
1: 那好，那就麻烦你们了。
2: 应该的。
3: 哎，在这儿呢。
4: 走，
3: 到这儿啊。
5: 到了，
3: 到了，
5: 知道了。
6: 现在到了，
7: 快点跟上。
6: 好了，
2: 来
6: 来，
2: 总算到北平了，大伙儿辛苦了啊！一会儿先回房休息洗漱一下，晚上就要进府唱堂会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8: 好嘞，
2: 何美兄弟，把东西抬进来。
9: 哎，狗爷，你们来了
2: 啊！
9: 一会儿请。
10: 你还愣着干啥？
11: 走啊，
10: 搬东西
11: 啊！
6: 走
11: 啊！
1: 方大哥，
2: 嗯，
1: 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说，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2: 好，进去说。
12: 来，
10: 来，来，
12: 拿着啊！
10: 来，来，
12: 慢点，
13: 别落下。
12: 来，
13: 抬
12: 起。
1: 方大哥，
2: 啊，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很感激这一路以来对我的照顾。
2: 小雨姑娘，有话就直说吧。
1: 有天晚上，我路过你们的房间，知道你们唱堂会是假，要杀一个人是真。李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们是民间义士，我想意识要杀的人一定是像楚天霸、陈宇那样的恶人吧。
2: 小玉姑娘，你说的没错，这一次我们到北平是要执行一个重要任务，日本特务盗走了济南城的城防图，李一大哥冒死夺了回来，又被陈宇再一次的出卖给日本人，现在济南的百姓危在旦夕，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夺回城防图，并且除掉日本狗头。
1: 方大哥，我想跟你们一起夺回城防图，可以吗？
2: 不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而且

0: 有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不但帮不了我们，有可能会掉脑袋的。
1: 我不怕，方大哥，我的命都是你们义士救的，为了济南百姓的安危，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0: 小玉姑娘，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光不怕死是不够的，还要讲求斗争的策略。
1: 当然，方大哥，我以前练过功夫，也学过刀马旦，我肯定能帮得上忙。
0: 哦，好吧，我答应你，但有一点，今天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的安排，可以做到吗？
1: 可以。
0: 好，今天晚上任务完成之后，我明天就陪你去找哥哥。
1: 方大哥，谢谢你。
2: 哎，干嘛？
3: 哦，我是阿秋姨的表妹，我是来打短工的。
2: 啊，进去吧。

0: 你就是邱阿姨的表妹？
1: 嗯。
0: 听说你以前做过长工，都会点什么呀？
1: 我会洗衣、做饭、擦桌子、洗碗，我什么都会。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1: 我什么时候都行啊，我今天就能来。
0: 你表姐啊，家里面有事，估计几个月都来不了。你呀，要是表现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升为长工，知道吗？
1: 嗯，我会的，我可勤快了呢。
0: 我们德王府啊，就是喜欢勤快的人。哎呀，
2: 呦呦呦呦呦，福管家，
0: 哦，
2: 有客人啊。
0: 坐坐坐。哎，
3: 不是客人，
0: 什么眼神啊？我这是新招的短工。
2: 哦，这样啊，抱歉抱歉抱歉。我们的戏班子马上就要到了，耽误不了演出，还请宫本先生放心。
0: 就等你这句话呢。没耽误事啊，就帮我大忙了。
2: 哎，哪里哪里，本来我们应该早到的，但现在兵荒马乱的，行程啊就给耽误了。
0: 我知道你们有难处，所以说啊，我不怪你们。总之啊，能不耽误今天晚上的表演，那就万事大吉了，万事大吉啊。
2: 嗯。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们两个把他带下去，收拾收拾东西啊，赶快回来啊。
1: 哎，好嘞。
0: 哎，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2: 万事大吉。
0: 哦，对对对，万事大吉。
2: 借您吉言了。
0: 万事大吉。
4: 戏班子进场，今晚是绝好的机会啊。
5: 不是要我冒充戏班子的人吧？
4: 是。也不是。
1: 什么是不是的？东方大哥说话一定要这么别扭吗？
4: 跟大哥这么长时间了，别扭的还不习惯呢。如果遇到王府的人呢，就说是戏班子的；如果遇到戏班子的呢，就说是王府的。
5: 哦，这样啊，收掉了。
4: 听出来了，态度不够诚恳。其实这些都是江湖上的小伎俩。哎，对了，小婉这回表现得不错，不仅混进了德王府，还发现了这么大个情报。
1: 每次都是李三哥出风头，我也憋得慌啊。我这个火车不叫唤，你们以为我是火锅啊？

0: 火锅，火锅。
1: 豆腐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儿。哎
2: 呀，这几日在胡长奇的调理之下，平稳很多了。但是是什么毒，还没有查出来。
1: 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怀疑，这个毒非得是千手佛下的吗？
3: 不是他是谁啊？
2: 在江湖上行事，难免要有些仇家，得罪一些人。但昨天我看千手佛的样子，我觉得他不知道我中毒了，否则他不会轻易让你替我出战。
3: 可是东方大哥做的都是善事，哪里来的仇家呀？
2: 大哥闲事管多喽，就结下了仇家。就像你三哥，因为我妹妹的事进了监狱。
1: 楚天九作恶多端，欺男霸女，就算不是因为玉姐，我早晚也会杀了他。
3: 你妹妹她在北平吗？
2: 算算日子又也快了。
3: 那她长得漂亮吗？
2: 你想听真话？
4: 好，
2: 那大哥就告诉你，如果我妹妹出现在你面前，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小丫鬟。
3: 哼，那是因为你们都没看到我光彩四射的样子，你们也没有这个福气。

0: 站住！
1: 各位爷，我们是从山东请来唱堂会的，路上耽搁了些时间，现在得赶紧进去搭台子，免得耽误了晚上的演出。
0: 把箱子给我打开，检查检查。
1: 这都是我们唱戏的行头啊，您只管看。
2: 都打开。
3: 是。
4: 来，走。
5: 好，来来来，
4: 打把手。
6: 班长。
7: 哎，班长。
8: 啊，杜鲁啊，杜鲁啊，
7: 好，
8: 好，
7: 慢点，慢点，走，
1: 来这边，
7: 来，给我，
8: 走，
7: 慢点，
8: 都搬搬上，
7: 来，
8: 哎，
7: 好，
4: 小心点，
7: 哎，慢点，慢点，
1: 打开，

0: 这个是把真刀，不能带进去。
1: 大哥，这是我从小练功用的刀，我不带上它吧，我不会演戏。
0: 大哥，您就通融一下吧。
2: 少废话，我说不行就不行。您就通融一下吧。不行。
0: 来，把真刀真相都给收了。
3: 这都是我们台上用的。

0: 这些东西等你们唱完堂会再还给你们。快进去吧。
1: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赶紧的，进去大台，晚上给我好好演啊。
2: 好了好了，
1: 快
2: 快啊，走。
0: 把东西搬进去，给我仔细搜查。这啥
3: 子啊？
4: 这就是你说的宴行服？
5: 这身行头是我师爷李云飞在狱中传给我的。

你拿给我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怎么像个导盲呢？穿上它，就真的能够飞了？与其说它让我飞起来，不如说我让它飞起来。自小我就带着千蛙练习跳高近10年，所以我的跳跃能力超乎常人。

0: 胜负就在今晚。
1: 必须的嘛。
2: 小雨姑娘，你看这个，一会儿上台的时候站这个位置，宫本就在你的正对面，你一定要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等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下面的人会做好准备，你到时候
3: 黄老板，外面已经布置妥当了。
2: 好，你来得正好，计划稍微有些变动。今天的刀马旦由东方玉扮演，这样等我们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下面的人会趁机
4: 引起混乱，
2: 到时候我们从旁边直接挟持宫本。
3: 方老板，我们进一步说话。队长，我知道小玉姑娘是李处长的朋友，但是咱们这次任务极其危险，这一旦失手，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2: 德王府戒备森严，日本人枪械充足，如果真动起手来，我们未必是对手。小玉姑娘人很可靠，她知道我们的目的，对我们的行动也非常支持。这次由小玉姑娘担任刀马旦，我们可以多一个人出来接应，而且她比以前的刀马旦漂亮，功夫也不错，行动起来非常方便。
3: 好，我明白了。
2: 好，时间不多了，你去准备吧。
3: 好的。
5: 先生，
6: 你坐吧。
7: 宫本先生。
6: 大家都坐。大家都坐。生意怎么样？
8: 生意很好，以后还要请宫本先生多多照顾。
6: 哪里哪里。
9: 就这儿了。
10: 哎，你谁啊？
9: 我戏班子的，这里不是有唱戏的吗？那什么，我刚才有事落下了，让我进去呗。
10: 哎，戏班子的啊，
9: 我戏班子，我就去臭跑龙套的，人让我进去呗。
10: 那你跑龙套有什么证据啊？
9: 证据，有啥证据啊？哎，那啥，你去问，我叫二狗子，你一问都知道我。
10: 二狗子，俺在这等着，我进去问问啊。
11: 二狗子，
9: 哎，你看这不是
11: 来了？你到哪去了？外头都急死了，赶紧进去！
9: 我这撒泡尿，你们就跑没影了。我找，那么多人，我才找回来。
11: 行了，赶紧进去吧。
10: 哎，等，
11: 还等什么呀？这戏马上开始了。这宫本先生怪罪下来，都没什么好果子吃。
10: 啊，行，进去吧。
9: 哎，对，谢谢。
10: 二狗子，我小名也叫二狗子呀。
6: 孩子们，都下去吧。哎，小心！请大家安静，

0: 下。经济是中国意识的国粹。今天晚上你们大家有机会大饱眼福了。下面就请大家好好观看。
1: 好。

0: 好。好。
1: 好。

0: 怎么样？我来得及时吧？那些守卫都傻在那儿了。
1: 及时什么及时？本来说好接应我的，来那么晚，我差点没进来。
0: 哎，你以为我是这的大小姐啊？想出来就出来。我也是很难脱身的。
1: 行行行，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东方大哥交代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吗？
0: 嗯，我不敢100%的确定，但是我猜测好像是在柴房后面。
1: 柴房在哪儿？
0: 就是前面那个。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啊！来，哎，利索点，来来，快点快点，招呼我客人。哎，我说小本妹啊，你怎么在这儿呢？这前台都忙死了，你怎么有时间在这说话呀？快到前台倒茶去。
0: 啊，我马上就去。
2: 这是谁呀？
3: 我介绍一下啊，我叫二狗子，我是戏班子的。我个人因为个人原因来晚了，我刚进来，我问一下这小姐，这到
2: 啊？好好好好，这样正好，我到前台去，你跟着我走啊。
3: 哎，是
2: 啊啊什么啊呀？快去呀！
0: 我这就去。
3: 哎，谢谢。
2: 哎，你过来，这。哎，
3: 谢谢大爷。
2: 哎，走啊走，这。哎，这边。是哪儿人啊？
3: 从山西来。
2: 啊，到了，就在这儿。哎，在那边。
3: 啊，就这儿啊。
2: 哎，
3: 谢谢。谢谢啊。
4: 那个大家，哎，辛苦了。
5: 你是干什么的？
4: 哦，是这样啊。宫本先生为了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待会儿演出结束之后呢，还想请大家一起吃一顿夜宵，希望大家赏个脸。那你们忙你们的吧。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继续。
5: 行了，大家都忙起来吧。
6: 饭后。

0: 同志们，方老板，嗯，没什么事吧？没什么。刚才宫本先生说，待会儿请我们大家吃顿宵夜。哦，倒挺有心的。不过，还是让我们请他吃一顿饭吧。
1: 对，还得请他吃顿好的。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一会儿行动起来。 一定要多加小心。
3: 是。河王府的密室就在荷花池的方向，你切忌沾水，水中投有烈药，沾至皮肤，瞬间。

0: 完成任务。
1: 明白，明白，走，
0: 走。

0: 小郭和小赵呢？队长，翠玉观音我们没有找着，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小郭牺牲了，而且小赵还受了重伤，被困在密室里。
1: 必须得实行最后一道方案了，
2: 也只能如此了。小王，你去发信号。
3: 好。

如果我没有找到东西，到时候需要你在台上找机会吸引出宫本的注意力，我们会借此机会动手，一切以幕后晃动的红布为信号。

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先生，有贼闯进来了，还闯进了密室。
1: 怎么，人呢？找到了没有？东西丢了没有？
0: 也还不知道呢。现在怎么办呀？
1: 一切非人，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去做。
0: 哎，小的没有，小的知错。

0: 了命！
1: 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两位，都老实点！
0: 宫本，我听好了，只要你配合我们，就留下你一条狗命，要不然我就剁了你的狗头！
3: 你们好大胆子！你们都是什么人？
0: 我们是天底下胆子最大的人。俗话说，有容乃大。我们的心里装的是天下苍生。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你们是何社会？我们日本人和你们华西会
3: 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抓我干什么？
0: 废话少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我自会放你一条生路。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

0: 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场直播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播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糖今天工厂直发

0: 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

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

0: 弟弟郑玉成，当时郑玉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1: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复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复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0: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2: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0: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1: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1: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青海、金忠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0: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1: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瑞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复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

0: 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玉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游着山头的大云，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

0: 哥，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履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履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履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履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履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履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5: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履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 飞到前方。

0: 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看着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呢，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是

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毅。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美军恢复对伊朗打击。泽连斯基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特拉维夫民众抗议犹太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激增。多地发生人员山区野游遇山洪事故。公园微更新，哈尔滨的夏天充满浪漫与诗意。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这也意味着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结束。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伊朗方面消息说，袭击一度导致格什姆岛一些地区停电，目前电力供应已恢复，但所有人员仍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实施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当地时间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也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0: 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访美期间向特朗普提出这一请求。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他透露，特朗普在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据报道，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据报道，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等地频繁袭击巴勒斯坦社区，相关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巴勒斯坦通讯社29号报道说，当天在耶路撒冷老城以东的阿纳塔地区附近，有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居民家门口放羊，并持续骚扰当地妇女和儿童。
0: 报道说，犹太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居民社区内放羊，阻碍居民出行。当地政府报告称，定居者持续骚扰妇女和儿童，这些行为是旨在迫使巴勒斯坦居民离开该地区的系统性恐吓政策的一部分。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今年上半年，此类袭击多达660次，相比2025年下半年激增约60%。28号，大批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游行，谴责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实施暴行，敦促以色列政府予以制止。
2: The extremist settlers, they go in, they rampage, and we know the truth, and we have to make the truth heard, and we have to urge our government to put an end to this.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法新社29号报道称，目前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殉职。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多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野火，目前仍在扑救。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梁山市29号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纪录。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连续第3年有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而在两大高压系统控制下，韩国近期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情况或将持续出现。
1: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据英国媒体29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经设定了表决期限，211家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要在9月19号之前对方案予以表决。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
0: 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每家协会将获得4000万美元。国际足联称，若方案落地，自2027年起可释放总额100亿美元用于足球发展。如果提案未能获得通过，国际足联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欧足联计划在30号召开紧急会议，召集旗下55个会员协会讨论应对方案。有消息称，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是欧足联正在考量的备选方案之一。此前正是依靠欧足联牵头威胁抵制，伊凡蒂诺推行男足世界杯改为2年一届的计划宣告失败。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同时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

0: 查。这三人因采取袭击或侵犯他人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近日发生一起惊心动魄的海上救援事件。一名10岁的男孩在巨浪中溺水昏迷，幸好有16岁少年救生员与同伴奋力施救，最终转危为安。
0: 这一事件发生在当

0: 记者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后引发高度关注，画面中可见巨浪反复拍打，救援过程惊心动魄。根据法新社29号的报道，这个男孩获救之后目前仍在加利福尼亚州恢复休养，他的家人对救援人员深表感谢。
1: 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以非洲象群和稀树草原景观闻名，是非洲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日前表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
0: 据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通报，6月24号到7月24号期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附近的基马纳保护区和库库牧场区共记录到15头大象死亡，多为母象和小象，只有1头是成年公象，其中10头表现出局部瘫痪至无法站立的症状，另外5具象尸因腐烂严重或被食腐动物啃食，无法确定死因。内罗毕大学实验室的初步检测发现，多头死象体内有潜在有毒物质。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开展环境调查，包括对受影响区域的水源及其他潜在环境污染物予以分析，以确定这些大象是否接触了共同的污染源。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4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约380万桶，为43年来新低。除战略储备以外，商业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了720万桶。与此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石油企业正在加大向欧洲和亚洲的出口。据法新社29号报道，古巴开始推进向私营部门开放部分国有经济领域，包括汽油分销、电力生产、废品回收以及药品生产和销售等，以应对美国长期封锁导致的停电断水以及食品和药品供应短缺等问题。相关法令已于近日获得批准，并陆续公布了相关内容和细节。英国近年来成为全球自动驾驶试运行的热点区域之一。近日，中国一家无人驾驶汽车公司与美国的一个网约车平台正式在英国伦敦启动自动驾驶汽车服务测试。双方计划从2027年起面向当地民众提供自动驾驶汽车服务。抹香鲸在睡觉时总会头朝上尾朝下，像一根竖立在海中的木桩悬停着。研究团队发现，抹香鲸在休息过程中会释放气泡，能有效降低自身正浮力，持续停留在海面下方而不会缓慢上浮。作为闭气潜水动物，抹香鲸若在休息过程中缓慢上浮，肺内气体会随着环境压力降低而不断膨胀，进一步增加浮力，释放气泡就有助于抵消这一效应。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现在正是我国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不少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多地也接连发生了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2: 7月26号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一山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导致在此处露营的10人遇难，23人受伤。事发地处于两山夹一沟的河滩上。同样是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损，230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合消防、公安、医疗等多方救援力量，1500多人紧急转移疏散被困游客。因道路受损，景区转运车辆无法通行，大量游客需徒步下山。 救援人员快速排查隐患，现场开辟临时通道。

0: 搭建便桥护送游客下山。在湿滑陡峭的危险路段，救援人员组成人形护栏，安抚引导游客分批安全通过。现场发放应急食品2000多份，100多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协助游客改签或统一送站。当晚，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受损道路清淤抢修同步进行。记者注意到，类似的险情每年夏季都比较多发。去年夏天，受强降雨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附近河水水位暴涨，将在附近河岸边露营过夜的两人围困。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人员被困在河道对岸的一处岩石上，水流湍急，不断上涨。一名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沿着绳索从激流上方越过，横渡抵达对岸，帮两人穿戴好救生装备后协助他们渡河。近3小时后，两人才脱险。据了解，被困两人前一天见水流平稳，便在河岸搭帐篷露营，没想到夜间暴雨，河水猛涨，被困。但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向外求救，幸亏当地村民河道巡查时发现两人，报警求助。
1: 当天该地的天气是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但是这段区域的手机信号比较差，没有办法接受到预警信息。当雨水形成洪流下降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手机也没有办法报警，所幸的是当地的村民发现后立马下山进行了报警。
2: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水的，然后就在这边住下了，结果早上3点就进去，然后我们就出不来了，那就帮我们报警吧。谢谢你，
3: 我给你报警。
0: 村民介绍，当地这条河道平时水量不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但汛期遇到强降雨时，由于地形陡峭高差大，加上附近有3万多亩的山林，水会向峡谷汇流，山洪风险暴增。当地人能根据当天降雨量判断溪流的变化，而外地游客不了解天气，容易躲避不及。
4: 如果山洪水流倾泻而来，人员的逃生时间能有多少？水的力量有多大？消防人员利用水面训练造浪装置进行了试验，来看一下。
5: 消防人员介绍，暴雨引发的一般山洪水流速度大概为每秒3米到8米，极端情况下山洪流速会更快。为直观呈现人们面对水流冲击时能够站立的逃生时间，试验选取了3名体重位于60公斤到75公斤的男性消防人员进行测试。试验中，3位消防员站在水道中，打开水流，通过控制水压慢慢加大水流速度，水流最高流速达10米每秒左右。在水流冲击下，体重60公斤的消防员最先失去平衡，仅仅53秒就摔倒在水池中。
6: 刚一开始想挪动步子，但感觉水就跟有吸力一样，开始拖着往后面退，
7: 我只能全身用力才能保持身体去站稳。
5: 随着水流持续加大，体重70公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重心不稳，1分钟时被冲倒在水池中。体重75公斤的试验人员坚持站立的时间最久，随着水流加大，为了保持平衡，他弯腰前移重心，但也仅坚持了1分4秒就失去了平衡。在急流中，消防员尝试逃离，仅艰难走出几步就已经无法从湍急的水流中站起身。一名体重75公斤的成年男性在山洪中仅只能平稳站立近1分钟，可想而知，如果是女性或者儿童，在措手不及的山洪冲击下，逃生的时间更加有限。此后，多组人员进行重复试验，在水流冲击下都在1分钟左右被冲倒。在现实的山洪中，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
4: 这些年，网络短视频发展很快，但是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但是查证之后却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8: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9: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8: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9: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

0: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1: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0: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2: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0: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记者调查发现，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3: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0: 现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4: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5: 暑期出行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近日，南京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两岁的儿子在南京站北广场售票厅走失。
6: 民警通过查看视频系统，发现一名男童在家长排队买票时，独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出售票厅。他在门口稍作停留后，朝着南京地铁方向走去。在地铁站闸机口处，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一边和孩子聊天询问情况，一边联系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孩子的家长。
7: 就两分钟的时间，我就多问了一
8: 下。小孩这么小的才两岁，他一秒钟也不能离开你的视线。像这种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知道吧？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7: 啊，谢谢你
8: 扔的吧。哎呀，拜拜啊！以后不能乱跑了。
6: 铁路提醒：暑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大，家长带低龄儿童出行务必做到视线不离人，手边不松劲。
5: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29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0: 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本质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对事业单位信任的透支。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挂牌。实验室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近年来，水果制品新品类不断涌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产品分类方面，新版细则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了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29号，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筛选出的十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连、稳、济、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十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8月28号正式发布，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1: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二十

0: 块九。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稍后你将看到公园微更新，哈尔滨的夏天充满浪漫与诗意。
2: 感觉大家来这个公园拍照的还挺多的，然后打卡的景色也很好看。
1: 幸福满龙江全省群众合唱展演活动举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9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2次集体扩大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
0: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滚滚，暑气蒸腾，而哈尔滨正用满城流动的绿意、步步街景的精致，装扮出清新与清凉的夏日。一场细腻温柔的公园微更新，让哈尔滨的夏天在浪漫与诗意中缓缓流淌。
1: 走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城市的喧嚣被一道绿色屏障隔开。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林荫错落、步道蜿蜒的精致口袋公园，曾经是无人打理的城市边角地。当细碎凉风穿过枝叶，这个自带治愈感的城市小氧吧就成了过往路人们的夏日秘境。来自四川的徐雅君母女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清凉绿意打动了。
2: 我们那边最高就是41、42度，想着哈尔滨避暑凉快一点，还是没有让我失望。刚刚才从那个冰雪大世界的一个地铁口出来，然后没想到走到这个小公园里面，有很多树林，风吹着很凉爽，很惬意。
1: 今年哈尔滨市加大城市品质提升，像这样的街心公园更新改造在城市里并不止一处。马家沟河畔的戴秀湖公园今年夏天也解锁了新模样，浪漫绵延的玫瑰主题甬道步步升景，成为不少新人定格幸福的天然摄影棚，随手一拍都是唯美大片。
3: 女生可以把花拿起来，哎，好看。
4: 感觉大家来这个公园拍照的还挺多的，然后打卡的景色也很好看。
5: 现在的公园不像以前只是一个散步的一个景点，现在吧，我觉得公园更偏向于多元化，
4: 年轻化。
1: 夏日的哈尔滨，一步幻景，处处惊喜。哈尔滨儿童公园里，大片紫色马鞭草肆意盛放，犹如一片妩媚的紫色湖泊。今年哈

0: 哈尔滨市水生植物移栽规模创下历年之最。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湿地公园，碧绿莲叶层层叠叠，粉嫩荷花亭亭玉立，绘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盛景。
1: 就是从这个西北处呢，进行微改造，从这个服务上面呢要精细化提升，使我们整个的城市公园呢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改变，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呢在城市公园遇到美好。
0: 这个夏天，哈尔滨市还启动了全域彩画提升工程，打造高低错落、四季有景的梯次花海景观，让每一处角落都蕴藏美好，也让夏日街头充满了欢声笑语与幸福瞬间。
2: 非常开心，这里的花开的也非常好看，我想邀请小朋友们一起来这里的玩。
0: 方寸藏心意，细微见匠心，一个个口袋公园，一片片绿意花海，一汪汪和风碧水，串联起了哈尔滨最温柔的肌理，让寸土寸金的城市拥有可以深呼吸的生态空间。推窗见绿，转角遇景，四季如画，正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日常。近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幸福满龙江全省群众合唱展演活动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22支优秀合唱队伍，1200多名声乐爱好者以歌声礼赞黑土地，歌颂新时代。合唱队伍涵盖了老干部、高校青年、少年儿童、一线职工等各界群体，带来了《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追寻》等群星奖群众合唱指定曲目，以及北大荒人的歌《达乌尔情》《林区彩韵号子》等极具龙江地域特色的原创作品。一声声真挚歌唱，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的光辉历程。
3: 劳动号子是我们原创的作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我们一村人民在这个艰苦创业奋斗的过程当中支援国家建设那种林业工人奋斗的那种精神。
4: 将持续深耕幸福满龙江特色公共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推出群众合唱展演、农民文化艺术展演、优秀群星奖作品巡演、全民街舞大会等多元群众文艺活动，以更加鲜活的群众文艺助推新时代龙江的文化振兴。
0: 7月28号，同江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迎来开行3周年。自2023年7月首发以来，依托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区位优势，同江铁路口岸已累计开行班列512列，货运总量突破37万吨，成为连通欧亚的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口岸班列运行线路由2条拓展到18条，境外通达欧亚多国，境内辐射东北、华北等区域。黑龙江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围绕10个方面提出22条措施，降低城市固体废物产生。今年，哈尔滨、大庆、伊春三地将按照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形成示范引领，佳木斯、鸡西、鹤岗、黑河、大兴安岭5地启动建设。到2030年，各市地将完成50个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建成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无废城市实践样板。
5: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9，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

0: 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哈尔滨小雨，32到2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31到2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中雨，23到18度，黑河中雨转小雨，23到19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绥化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大庆小雨，34到24度，伊春大雨，24到23度，佳木斯大雨转中雨，23到20度，鹤岗大到暴雨转中雨，23

0: 3到19度，鸡西中雨26到22度，牡丹江阵雨30到24度，双鸭山中雨转大雨25到20度，七台河小雨转小到中雨27到23度，哈尔滨小雨32到2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31到23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我是张磊。那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哈，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道个歉。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每次节目我刚才说的都是梁涛的词儿啊。那梁涛呢也会跟我们一块儿去陪伴大家度过，但是今天他却没有在演播厅现场。那他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正在守着我们一线的销售平台。今天是我们紫苏子复合片活动的第三天，相信正在联系订货的叔叔阿姨们呢已经感受到了紫苏子现在已经到了疑惑难求的地步。但是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这次活动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在接线平台，所以梁涛临时守在我们的平台那边挨个核实统计接线的订货情况。那到底现场有多紧张，梁涛刚刚把一线的视频发来，来，工作人员帮我们放一下，让我们看看那边的真实情况。
1: 博士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那先跟大家说一声啊，对不起了。今天呢跟大家请一会儿小假哈，晚一点呢我再回到咱们的演播室。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咱们的接线平台，大家呢从我们的镜头当中能够看到现在的氛围呢真的是用四个字热火朝天来形容，又让人呢心里特别揪得慌。那现在呢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正在非常努力的跟大家进行沟通，并且呢我们从活动第一天开始呢每天可以说是连轴转工作呢，十几个小时水都顾不上喝一口，饭都是扒了两口赶紧接电话。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嗓子呢已经哑得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却还在扯着嗓子跟大家进行沟通订货的事儿。而且今天呢这个火爆的情况呢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他其实只有一个诉求，就是订紫苏子复合片。可就在五分钟前呢我们接到了库房的通知，紫苏子复合片全平台已经是彻底断货了。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能是一遍一遍的跟想订货的叔叔阿姨们进行解释，每说一次没货了心里都特别的不是滋味。那在这里呢梁涛贤跟所有满怀期待的叔叔阿姨们道个歉，也跟我们演播室的张磊博士啊说一声，目前呢咱们一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真的是迫在眉睫。那现在呢我和所有的客服人员心里呢只有一个希望，就是麻烦我们演播室的张磊博士看看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再争取争取，看看呢有没有别的路子能让今天的活动再延续一下，那么让这些想订购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得偿所愿，也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啊不被辜负。说实话现在这边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其实我看着咱们的客服人员啊累得直掉眼泪，听着电话那头叔叔阿姨急切的语气，我心里其实也特别的着急，特别的心疼。我知道

0: 此时此刻站在我们的张磊博士想办法也特别的难，但是现在您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了，张博士。那现在一线的情况就是这些，那我现在呢马不停蹄的赶往咱们的演播室，您再帮我撑一会儿。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会儿见。
1: 好的，谢谢梁涛，也谢谢我们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客服人员，你们真的太辛苦了。其实不光是梁涛和客服们，这段时间我们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厂家那部分的伙伴啊，也都是为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连轴转。但是呢，说到订货这件事儿，哎，我现在心里边比谁都急，也比谁都愧疚。说心里话，我真的是想尽了办法，跟厂家呢也是磨破了嘴皮子啊，协调了无数次。那厂家那边呢，真的是已经拿不出货了，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清空了。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跟我们所有想订货的叔叔阿姨们说一声抱歉。
2: 回来了，
1: 梁涛回来了。
0: 刚才那个视频都看见了哈，都看见，大家伙都看见了。跟大家说声抱歉啊，今天确实有事儿，然后临时来晚了一会儿啊。刚才您看见的就是我刚从我们这个一线平台刚过来，热火朝天。
1: 我们一线的情况呢，我还有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全部都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太特殊了，
0: 很特殊，很特殊。这个其实我从刚开始从这个下来的过程当中啊，我在咱们那个销售一线平台，我压力也特别大。我一看，哎呀，心里真的是说不好那种很复杂的心情。
1: 这样吧，我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底牌。
0: 还有什么底牌啊？
1: 但是我确实是不想用。因为这个底牌呢还要去求助我的老师啊，我也不想过度消耗他和他的资源。
0: 明
1: 白。每次开口啊，都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
0: 明白明白。
1: 因为我的老师啊，一辈子都扑在科研上，一门心思做研究搞配方。他其实是不太愿意沾我们商业的边的啊。所有的精力呢也都放在了攻克健康难题上。那我实在不想是因为这些事儿呢去打扰他麻烦他。
0: 张磊博士，我知道您特别的为难哈，但是您刚才看到我们那个一线情况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是想要这款这个紫薯子复合片。刚才我在这个路上哈，一直有这个客服给我发信息，还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也不肯挂，就在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想尝一尝这个绿色消炎的甜头。这个还能想想办法吧，张磊博士。
1: 现在距离节目还有多长时间？
0: 我看一下，应该是还有不到，应该也就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怎么了？
1: 我们就拼这最后的半个小时。
0: 怎么讲？
1: 现在我们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哈，可以继续订购，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每个人只能限购十盒，
0: 只能限购十盒。
1: 对啊，然后，说实话，这几天的活动呢。我一直跟大家说限购十盒，限购十盒。
0: 对的。
1: 但是昨天前天订货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订了啊，有的是我特批的，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感受到了。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我没把控好，是我的失误。我先跟大家道个歉。但是今天最后这30分钟，规矩必须守好。
0: 好，
1: 每人限购十盒。截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订多少，我就给大家备多少货。
0: 但是问题是这些货是从哪儿调过来的呢？
1: 梁涛，这个事儿你就别问了，
0: 先别问了，是吧？
1: 我要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只能是厚着脸皮去求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啊给我想想办法。
0: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底牌，
1: 对，让他帮助我们协调一下国外的原料和库存。但是呢，还有一件事儿需要大家理解
0: 啊。好，您说，
1: 就是首先这款紫苏子复合片是正宗美国进口的，临时调货的周期呢？肯定要比国内的产品长一点，
0: 这我知道。对对对，
1: 而且进口的手续呢本身就繁琐，临时调货需要重新走流程。那今天我们订货的叔叔阿姨可能要比平时订货的前两天订货的啊，晚上4到5天才能收到货，
0: 稍微会晚几天的时间。
1: 那如果大家能接受这个情况呢，你就订。那订了货的叔叔阿姨们放心，只要今天订的调货回来之后，我们一定按照大家订货的先后顺序来发货。
0: 好，
1: 早订早发，我比谁都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拿到，
0: 没错，
1: 尽早用上。这个也是我们做这次活动的初心。就是想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摆脱慢性炎症的困扰，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其实刚才听张磊博士说这番话呀，我作为他的这个老搭档哈，挺心疼他的，然后心里

0: 酸酸的感觉哈。我说这两个老爷们之间好像不需要这个特别的这个细腻的情感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并肩作战的这个战友哈，有的时候也会心疼。我们所有人其实都看在眼里，这两天您为这个活动啊一直在熬夜，有的时候可能不免也得生点气啊，这我都看到了。也是事事都在为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着想，就是想让大家以最真实最实惠的价格，反正能减一块是一块，能减五毛是五毛，也在尽心尽力的不遗余力的来为大家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我不想说，张磊博士也不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说，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战友来说的话，我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张磊博士付出的所看不到的一面啊、哦，因为这个发自肺腑的啊。
1: 梁涛，咱们就不说这个事
0: 儿，不说这事儿，
1: 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嗯。但是没办法，事已至此，嗯，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了。
0: 没错，
1: 我不能让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失望。嗯，那说实话，刚才看到你拍的视频，我们客服们哈、啊、忙得焦头烂额，
0: 都在打电话，
1: 嗓子哑的都说不出话了。嗯，所以听到叔叔阿姨们非常急切的这个声音，嗯，想象他们在电话的另一头非常急切的那个样子，
0: 没错，
1: 我心里面非常难受、哎、啊，也特别心疼。嗯，所以总觉得我确实这个事儿没办明白，没能让相信我的叔叔阿姨们满意、哎、
0: 不能这样说，已经很好了，
1: 还让我们这么多的客服人员呢为我善后。嗯，这个是我第一次觉得哎有这么大的一个失败感。
0: 没有，
1: 所以辜负了大伙儿的信任。所以剩下这不到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嗯，想要订紫苏子复合片的叔叔阿姨们，嗯，抓紧时间，
0: 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格只降100元，只要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十盒，每人限购十盒。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不到3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想用上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朋友们，想感受一下什么是绿色消炎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守点规矩，也不要难为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每人就是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还有一点呢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是啊，今天所有订的货，因为我们是临时从国外进行调配，所以它这个物流周期是比较长的，可能比平时我们收货的时间晚个3-4天或者5-6天的时间，所以呢叔叔阿姨这个事儿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您接受您赶紧订购，不接受您可以不订购，但这个事儿要跟您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那如果再慢一点的话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活动政策哈一播完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哈也落地了。
1: 刚才梁涛呢把我们最后的活动政策呢跟大家说透了啊，那我也趁着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嗯，跟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我一直说紫苏子复合片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好帮手。
0: 对，为什么呢？这个张磊博士愿意求这个老师，那前两天跟那个经理我们都什么样了，在这个就在这儿啊闹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他实在太好了。这个是也要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紫苏子复合片，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只有它，这个我们还得请张磊博士最后为我们说一下啊。
1: 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嗯，炎症不消百病不除，嗯，这个不是随便说的空话哈、啊、嗯，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科研人员用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临床经验，包括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这个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实话。嗯 炎症到底有多厉害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感受到。
0: 没错，
1: 那我们这几天呢讲的三高、老慢病、咳痰喘是吧，包括关节炎等等都是炎症的表现，嗯，更别提那些小毛病了。
0: 没错啊、所以张博士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形象的给大家讲讲，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讲这个炎症对我们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为什么要实行绿色消炎。
1: 嗯，那比如说哈，我们身体呢就像是一间房子，嗯，慢性炎症就是房子顶上找的一点点的小火星，嗯，平时看着不起眼不痛不痒的，嗯，但是呢这个小火星就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嗯，时间长了如果呢遇到身体的特殊的情况再刮点风啊，那这个火苗就越来越大
0: 大，
1: 我们身体这个房子呢也会被烧得千疮百孔。嗯，
0: 大家伙听明白了吗？如果您此时此刻身上有一些可能到老留下来的什么病症啊，包括一些小毛病老病根重症等等吧，其实这都是小炎症一点点在你的身体当中安营扎寨，一点点的燎原之势，嗯，有一发不可收拾了。
1: 没错，嗯，慢性炎症几乎与各种疾病都有关系，嗯，所以呢也被叫做万病之源。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常

0: 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甚至是肿瘤啊、退行性疾病啊，因为长期的炎症刺激，都会导致炎症相关的细胞分裂增多。那炎症呢，也会产生很多的活性氧毒素，会破坏我们细胞的外环境啊，引发这种异常的分裂啊，从而导致我们癌症的发生啊。那关键的慢性炎症还与我们很多其他的疾病有关系，
1: 比如
0: 动脉硬化啊、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啊、这个躁郁症、睡眠障碍、自身免疫疾病啊、心脏啊、呼吸、消化、肾脏、肝脏等等等等，各种器官的疾病哈、基本上都和我们慢性的炎症有关哦。所以说呢，想要身体好，先把炎症消，这个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根本。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张磊博士因为每天的课程比较多，所以呢慢性炎症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随着我们的活动马上结束，可能会告一段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平台宣讲慢性炎症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哈。那刚才张磊博士也在不断的重复，慢性炎症是万病之源，那这个时候呢就该用咱们的紫苏子复合片得登场了。那这一天呢，咱们的张磊博士也一直跟大家反复提到这个绿色消炎，我记得这个紫苏子是什么来着，木犀草素，就是绿色消炎。怎么能绿色消炎？其实它是一个核心灵魂的物质哈。
0: 没错，木犀草素呢，大家可以查一查哈，它是一种微黄色的草本植物元素，有一种淡淡的甘草味儿。那为什么紫苏子是绿色消炎？关键就是这个木犀草素啊。那前几天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平时大家一说消炎，去药店是不是买普地蓝消炎片？
2: 哎，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普地蓝口服液
2: 很多。
0: 普地蓝的成分之一就是木犀草素，但是量呢肯定是不如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
2: 它是一个专门提取的，
0: 对，
2: 那个木犀草素只是它一个成分之一啊。
0: 是
2: 啊，
0: 那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呢，大家如果拿到了，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颜色是淡黄色的，
2: 淡黄色的，
0: 闻一闻呢就是一个淡淡的甘草味儿。
2: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咱们栏目组有个年轻小伙儿，昨天特别好奇哈，就试服一下。当时其实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放心用，这都是经过三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品质有保障。
0: 那他试完了之后有啥感觉？
2: 他那个感受跟你说的太像了，就是淡淡的甘草味儿，而且他嚼碎吃的，也没有什么苦味儿啊。他说就是一个紫苏子的味道是那种，哎呀，他形容特别有意思，是健康的苦啊。这个我相信大家去嚼一嚼，感受一下，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总归啊，这个绿色消炎非常靠谱。
0: 那以后呢，他就是咱们专门的试服人员了。
2: 好。
0: 不过话说回来，这款紫苏子复合片，据我所知，是为了保留紫苏子里边这个木犀草素，厂家呢还用了特殊的工艺制作，既不破坏营养，不流失，它所有的这个成分呢，非常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了我们这个片剂当中，最大程度的给予保留，那木犀草素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不像是西药那样啊，一刀切的消炎。而是通过慢慢的舒缓、慢慢的消除、温和调理消炎方式来进行消炎啊，这样呢也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只要把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消了，那些缠人的老毛病自然就会慢慢好转、慢慢改善。
2: 好，
0: 那关节里的炎症没有了，腿不酸、腰不疼、关节不僵，那你再去下楼遛弯啊、跳广场舞，这个其实都是很利索的。
2: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果血管里的炎症消了，血管壁就变得柔软了，没有动脉硬化了，对不对？血管里的垃圾呢被慢慢清理，血脂、血压、血糖也会慢慢的往正常走，不用再天天呢靠西药顶着，身体呢也轻松了。那如果我们呼吸道的炎症消了，气管和肺的黏膜呢逐渐就恢复健康，早上起来不咳，晚上睡觉呢也不喘，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
2: 太好了，
0: 这个才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2: 所以张磊博士，您真的是说到了我们屏幕前叔叔阿姨的心坎里去了。而且我听说哈，您前天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
0: 这个你都听到了。
2: 哎呀，每天专门研究这些事儿，非常灵通。
0: 是，那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呢会在客服平台帮助我们工作人员处理一些问题。那前天其实是一个山东阿姨的电话。
2: 她怎么了？
0: 这个阿姨说她有15年的慢性支气管炎，
2: 15年啊，
0: 对，哇，还有高血压，一到换季呢，又咳又喘，血压还忽高忽低， 之前呢也是机缘巧合用上了这款紫苏紫复合片，

0: 啊，他用过，
1: 对啊，那现在换季呢，一点都不怕了，嗯，咳喘一次都没犯，血压也比以前稳多了，嗯，那这个阿姨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
0: 太好了。
1: 下楼呢，跟这些老姐妹唠唠嗑，嗯，啊，其实像这样的反馈，我们栏目组每天都能收到
0: 很多。
1: 这个也是我一直坚持做这档栏目，帮大家做团购活动的动力。嗯，我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能够用上真正的好东西，嗯，摆脱病痛。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0: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切实的真身感受，所见所闻哈。嗯，那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哈，其实刚才我们的张磊博士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消除炎症、调理身体、缓解疾病的一个好宝贝。而今天活动呢也正在延续，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延续啦，这个好像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确实是求到咱们的老师了哈，协调国外的库存，为大家争取到最后的一次福利的机会。那错过今天呢，要想再以298元的价格拿到我们绿色消炎的典型代表紫苏子复合片，这个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呢，以后想订都没有货。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哈，今天咱们的团名福利活动呢，是截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仅限节目剩余的十几分钟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那么活动一旦结束，我们所有的订购渠道进行全部的关闭。那这一次的紫苏子复合片的订购也到此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把这款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带回家，把炎症消除，绿色消炎，把健康留住。嗯，
1: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今天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0: 尽力了啊！
1: 从我们做这档节目开始，我的初心就从来没变过。
0: 对，
1: 我就是想把真正的好东西呢，真正健康的知识带给大家，让所有中老年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对，
1: 那在这最后的十几分钟里面，是我能为大家争取到的全部。相信我的，需要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的，想改善慢性炎症和三高、咳喘困扰的叔叔阿姨，抓紧最后的时间，
0: 对，
1: 别让自己后悔。
0: 张博士，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目时间哈，也差不多了，剩下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哈。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看看场外的情况到底如何。
2: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子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子，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子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0: 好，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请教。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张博士太好了，哎，我还以为订不上紫苏子了啊！你快帮我留10盒，千万别把人抢光了。
1: 前两天报名您没赶上是吧？
3: 可不是嘛，这两天忽冷忽热变天，我这老寒腿立马就犯了，哎呦，膝盖又肿又僵，疼得钻心，也蹲都蹲不下，这两天就忙着治我的腿了，西药吃了伤胃，也膏药换了一大堆，有的贴了还过敏，
1: 是，
3: 也只能是暂时止疼，半夜还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今天刚好点，哎，看到你讲课我才知道这个好消息，哎呦哎呀，再晚一步就赶不上了，真是万幸啊！
0: 我都替他紧张。
1: 那您是真是非常幸运哈。
0: 没错啊，
1: 我们这款紫苏子复合片呢，主打就是绿色消炎，用高活性的紫苏子提取物能够。

0: 抑制炎症因子的活性，所以呢它能从根源上消红肿减疼痛，不是临时止疼。这个里边呢还搭配了橘皮、芦笋这些天然的成分，能够滋养关节的软骨，增强韧性。那像您这种慢性的关节炎，坚持按周期吃就能够稳住炎症。像阴天下雨啊，也不用再遭罪了。
1: 哎呦，太好了，我都替您期待接下来的。

0: 好，以后有了这紫苏籽复合片，我总算能踏实过日子了。那我现在就去留信息，
1: 赶紧，
0: 你可一定帮我把这十颗留好，千万别给别人了。
2: 好，好的好的，赶紧去吧。
0: 那再见，张博士。
2: 哎，好，再见。
1: 好了，再见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紫苏籽复合片的绿色效应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结束之后，我们所有的报名通道全部关闭。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您还是有机会的，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张老师，您真是救了我啊！
4: 什么时候事儿？赶紧发生啥了？跟我们说说。
2: 啥时候救您了？
3: 是这么回事儿，我妈吧，前两天让我给她就是报名这个紫苏籽片，然后我不知是工作忙嘛，然后就给忘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妈就问我，然后我才想起来，就被我妈一顿数落呀。这家伙就给老太太气的，说我一天就知道忙，然后说以后也不用回家看她了，就当她没我这个女儿。
2: 哎呀，这气得不轻啊，给老太太，
4: 你这是摊上事儿 了，你这是摊上大事了，那必须得好好哄哄才行啊。
2: 没错，
3: 对呀，所以说呢，张老师还是你救了我呀。今天要不是又来机会能抢这个紫苏籽了，我今年估计都回不去家了。然后您千万千万给我留20盒，然后我爸呀我妈呀一人10盒，然后我妈能不能原谅我就靠你了。
4: 没问题，没问题。为了你的家庭和谐哈，为了我们的社会和谐，
2: 对，
4: 我也得帮你留住了。你放心吧，现在就去留好信息，一定有你的份
3: 儿。啊，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太谢谢了。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4: 哎，快去吧，再见。
1: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聊了。在这里的梁涛提醒各位，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今天的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截止时间呢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你参与订购都是有效的，原价998元一盒的紫苏籽复合片，当中专属的福利价格仅需298，每人限购10盒。有需要的朋友，想感受一下绿色效应的朋友，抓紧时间进行订购。
5: 重大喜讯震撼来袭，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大型团购活动重磅开启，绿色天然的抗炎高手，专为三高、咳痰喘、免疫低等人群量身打造。原价998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苏籽复合片，本次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无此价。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加持，原料甄选美国优质紫苏籽，搭配多种高端提取物，科学黄金配比，打造复合抗炎配方，直击慢性炎症这个万病之源。炎症不除，百病丛生。不管是血压、血糖、血脂忽高忽低，还是呼吸道敏感、咳嗽痰多，亦或是反复感冒、口腔溃疡，都能精准调理，从根源改善身体状态。美国进口紫苏籽缓解炎症有本事，原价998元，今天专属福利价298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锁定名额，远离慢性炎症困扰，为你的健康加码。
1: 好，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张博士，再来10盒，再来10盒，快帮我领好，快快快！
4: 哎，你就别着急，
2: 快！
4: 我咋快呀？
2: 我干点啥呢？我
4: 你现在订还来得及哈，我们活动还没截止。
2: 对，
4: 你是之前订过吗？
2: 啊，
6: 对，昨天是用我自己信息订的，现在用我妈信息再订10盒。
1: 啊，您这作弊做得好，好坦诚，好阳光。
4: 我们的紫苏籽复合片啊，库存本来就比较紧张
1: 啊。
4: 如果你是普通的慢性疾病，我觉得你订10盒就够了。
2: 十盒，
6: 不行不行，我妈这个支气管炎都10多年了
4: 啊，
6: 就是个老病根了。前几天还犯病了，一顿咳嗽还胸闷，晚上躺不下，只能坐着睡。这输液半个月才能压住，这毛病可气人了。
4: 对，
6: 一受凉就复发。
4: 是。
6: 咳的饭都吃不下了，觉也睡不好，我可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既然那个要调理呢，我寻思就一次性备足足的。昨天要不是断货了，我早就把这20盒抢到手了。
1: 啊，这个病其实很难缠，老人家就是你家人会看着他很痛苦，
4: 是
1: 你也很痛苦，
4: 而且他没啥方法，
1: 对你没有办法是吧？无助啊。
4: 那我们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哈，确实是很磨人的
1: 啊。
4: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气道的炎症没彻底控制住，这个气道黏膜受损之后，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咳嗽咳痰。那输液是暂时压住这种伴发的急性炎症，像肺炎、支气管炎。
1: 对。
4: 但是呢，

0: 没有办法修复黏膜，清除慢性炎症因子的。炎症是我们的万病之源，那如果说是不彻底消除啊，病情就只能一直反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紫苏子复合片确实是可以长期的坚持服用。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天然的活性成分可以绿色消炎，从根源上改善炎症的问题。
1: 而且张磊博士啊，您这么一讲的话，他这个信念感更强了，必须要再讲十盒，是不是这位朋友？
2: 对对对，我必须让我妈多用一段时间，彻底把这个炎症解决了才行。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想十盒。再见，张博士。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3: 谢谢吴所谓，我来的，支持你们，继续战斗。
4: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5: 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6: 欢迎来到哈尔滨，
7: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这么黑，怎么把窗帘拉开啊？
1: 我刚开完会，想休息一下。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回来拿趟文件。这屋里什么味儿啊？
1: 嗯，有味儿吗？我怎么没闻到啊？
0: 你没闻到吗？
1: 没有啊，没有。
0: 要累了的话，回屋躺会儿吧。
1: 啊，不用了，我这还有个文件要看呢。
0: 啊，那我先走了。
1: 啊，好。

0: 你干这档子买卖，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心里应该有数。我知道，我贩毒，我有罪，我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少跟我油嘴滑舌的。你应该知道，我为啥要把你带到这里来。
1: 因为我贩毒，
0: 我们掌握了证据，你跟迪特有关系，你手上的大量毒品。 都是由迪特提供给你的。这次找你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只要你能够交代出一些有价值的情况。

0: 况，我会给你机会的。
1: 我知道被你们抓住是死罪，我活不了，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把你找来，就是要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想清楚了，这是你的机会。我给你一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可以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要知道，这里不是跟你讲条件的地方。
0: 我知道一个大秘密，我说出来能不能保证我活命啊？
1: 你说，你说出来了，我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哎，我都说。
1: 你说。
2: 进来。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我们的人抓到了一个毒贩子，他交代说，我们政府官员里有一位高官在他手里买毒品。怎么，很吃惊吧？
2: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是他们见过不止一次。他甚至知道这个官员的家住在原军委会宿舍，也就是您家附近。
2: 他还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通过敌特取货，敌特，也就是说敌特正在通过毒品控制我们的一位官员。这个人是谁？彭正良同志。
2: 你问我？
1: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在我们身边。
3: 是谁？
1: 我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进行调查。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带那个毒贩子到机关大门口进行指认。
2: 好的，我支持你。这种人混杂在我们的队伍里，危害极大。那个毒贩子一定有关押号啊。
1: 没问题，在5号监室有专人看押。
2: 嗯，好，你回去接着调查。哎，一定要注意保密。
1: 您放心吧。我只告诉您，没告诉其他任何人。

0: 这咋回事啊？
1: 没想到，这昨天抓来那毒贩了，也不知道怎藏了一些毒品，收监的时候也没搜出来，结果他一次全给吸了，吸过量导致死亡了。
2: 怎么会没搜出来呢？
1: 是啊。
2: 不可能啊！你先走吧。

0: 你听我解释，这不是真的。
1: 你解释什么？没
0: 有
1: 解释的。
0: 你听我解释。
1: 你是不是看了西雅镇就不听？
0: 你看到的不是真的，你真的不是真的。
1: 我让你别碰我！
0: 玉茹，你以为我愿意吸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我在苏联省做手术的时候，麻药的剂量没有用好。现在不定期的用一些，我的身体就会出问题呀。李璐，你给我一段时间，我会把它戒掉的。真的，李璐，你相信我，你这个东西，
1: 你别碰我，
0: 你相信我，这个东西，它一染上就像中了魔一样。李璐，我也没办法，我求你，李璐，
1: 我叫你别碰我，我会把这件事情，我会向组织上汇报的。
0: 你可以不管我的前途，但是你不能不管沈阳的正反运动。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一旦曝了光，对沈阳的正反运动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对新政府的形象将是严重的破坏呀！李璐，你相信我，我就是死了也会把这个东西戒掉，你相信我。

0: 张先生，我说这大白天的，你这捉鬼呢还是躲鬼呢？也给我拉窗帘。
1: 哎，侯尚，不能了。
0: 哎，我说你这么胆小，当初怎么就敢在沈阳潜伏呢？
1: 老侯，不是我胆子小，只是鲁宁被杀以后啊，下个目标肯定是我，我不敢不小心，不谨慎呢。
0: 行了行了，这可是敌真处，有我们保护你，你不会有事儿的。
1: 哎，侯尚，我去开灯。
0: 坐着。有什么新情况？
1: 最近两天，台湾和沈阳的电报联络非常的频繁。
0: 联络频繁？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代表什么？
1: 有大行动。从鲁宁被杀判断出来，台湾现在对我的情况已经知道了。他们现在发电报使用的新的密码，我破译不出来。
0: 马上送破译组，让同志们加紧破译。
1: 我已经送过去了。
0: 张乔治，现在是新中国了，你既然已经改邪归正，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你现在是在为人民而工作，以后做人抬头挺胸，正大光明，用不着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

0: 帮我接王阳香同志。
1: 你好，我是王一香。
0: 王阳香同志，我是侯刚。我有可靠消息，敌特将在最近一两天之内有一次大的行动。
1: 目标？
0: 需要等待情报分析部门最终分析结果才能确认。但是时间紧迫呀，我们不能干等着。我建议，我们两个部门发动所有力量，在沈阳市内设置排查岗哨，对所有可疑人员、车辆进行排查，同时加强市内重要部门和厂矿的戒备。
1: 我同意。
0: 那这么定了，我们各自安排下去。一有情况，马上沟通。

0: 这位同志，
1: 哎，有什么生意？
0: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
1: 以前好像住个女的，听我老婆说整天疯疯叨叨的，不过前段时间好像死了。
0: 啊，她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过来看她？
1: 在的时候来找她的人也不多，不过有一个男的，他在的时候还经常来找她，开个卡车。
0: 什么车？
1: 开个大卡车，卡车后面还挂着一个大帘子，上面写了个红红的大十字在上面呢。
0: 谢谢你。

0: 喂，哪位？
1: 宁夏。
0: 老刘，你在哪儿？
2: 你什么都不要问，听我说，马上调查市内所有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0: 为什么？
2: 因为马天成混在其中。

0: 来，茄子。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老看表啊？哎呀，不是，您看，今天晚上啊，跟老丈人吃饭，不如咱们明天一早再来修。
1: 那可不行，今儿的工作可不能放在明天。要不这样，我加个班，把收拾完得了啊。
0: 哎呀，您看现在进步越来越快，我啊都快赶不上你了。
1: 我不也想拿个闲情个人吗？ 哎呀，你去吧，陪老丈人吃饭去。这要得罪了老丈人，你媳妇可不会给你面子。
0: 行，那谢了啊。
1: 好，
0: 那改天请你喝酒啊。
1: 行行行，
0: 好，
1: 好嘞啊，好嘞，
2: 发着点啊，
0: 忙着啊。

0: 您是？
1: 哦，我是工商联合会的秘书小张，找王会长有点事，他在吗？
0: 哦，找王会长。哎呀，来来来来，
2: 您先进来，先来坐，坐。
0: 您请，您请。哎呀，实在是不巧啊，老会长啊病了，在楼上啊见不了客人。来来来来，您先喝水。要不你看，我请夫人下来。
1: 那也行。
0: 好，稍后。
3: 夫人，夫人，家里来客人了。
1: 请问您贵姓啊？老管家怎么没在？
0: 哦，这个老管家女儿结婚，回乡下办事儿去了。我姓许。
1: 原来这么回事。
4: 张秘书，你怎么来了？
1: 啊，明天省城工商界要在政协大礼堂召开支持抗美援朝物资捐助动员大会，请王会长即此一定得出席啊。
4: 哦，好的，老王明天一定到。
1: 那王会长的病不碍事吧？
0: 哎，不碍事，大夫说了，明天就好个八九不离十了。
1: 那就好，其实也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4: 老徐，送一下张秘书。
5: 好的，请。